0: 什么意思啊？那就说明你身体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损伤，病损已经形成了。
1: 就器质性改变
0: 哎，
1: 了。
0: 对喽，啊，就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发生病变了，已经发生改变了，啊，这就是病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就要借助一些外力，来帮你修复你的嘛，你组织器官发生的这些受损、病变，你肯定得借助外力了，才能加快它的康复速度。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那咱该吃药是一定要吃的。
1: 就是这个时候吃药是对
0: 哎，
1: 的。
0: 对呀，因为你想快点好，你药是不可少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咱们要以药物为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讲呢，如果你现在只是单纯的一些症状，啊，还没有发生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啊，光是一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以药物是辅助了。也就是说，这药能不能吃呢？能吃，你可以辅助着吃一点，短时间内吃一点，别把它当主力。其实我们担心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分不清楚病还是症，他分不清这种前提下，一味的全靠药物去治疗。因为人在什么情况下是最危险的？不是说他真是在有病的时候是最危险的，而是他分不清这个病和症的前提下，然后把这个药当做救命的稻草，一味的去吃药啊，这就很容易让自己完全的产生这种依赖性的药物，就相当于依赖了，药物依赖离开不行了，甚至说没有病理损伤，因为长期大量的吃药就造成了损伤，这个例子好理解，就像什么呢？比方说一个人呢，这个脚啊，扭了一下。然后他有症状，他肯定疼啊，
1: 对，疼，
0: 对吧？他难受，然后呢，他误以为发生器质性病变，他认为什么？认为是骨折了。
1: 对，折了，
0: 然后怎么办呢？他非要架着拐去走。为啥说这个？你一旦是习惯了这种拄着棍架着拐，走着走着发现了，有一天你离开他之后还不会走路
1: 肌肉都萎缩
0: 了，啊，
1: 了，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一定要分清什么是病，什么是症啊，然后我们再选择。到底是以什么为主？
1: 没错，其实，听楚老师您讲这么长时间了哈，我也是特别深刻的理解到一个问题，哎，虽然说这个病和症啊，它是都能给大家身体带来不舒服、带来痛苦，
0: 那是对，
1: 但是这中间的差别可太大
0: 对
1: 了，
0: 呀。
1: 而且楚老师您说到的病和症的问题，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接触老年人比较多嘛哈。我接触的这些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0: 哦，哪种现象呢？
1: 就是有这么一群老年人吧，你说他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天天的，就说这身上，哎呀，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腰也疼，腿也疼，胸闷气短，头晕迷糊。就说这症状一上来，容易持续一整天，结果就是睡也睡不好，这饭也吃不下去。但是呢，你真的让他去医院检查，哎，那检查报告单一出来，什么毛病也没
0: 是
1: 有。
0: 吧？血也验了，尿也念了，
1: 对，什么
0: 啊，
1: CT 也查了，
0: 查出毛病，
1: 对，哎，我就挺不理解的哈，就是您说这是不是存在矛盾呢？既然说都已经有症状了，那怎么就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呢？
0: 哎，其实雪儿，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一点儿，它都不矛盾。
1: 为什么呢？
0: 啊，你看你刚才说这个词儿，说是这个有症而无病，是吧？
1: 对，症状很典型，但是什么病也没查出来。
0: 可以这么来说，可以给大家咱们拆开来，就你刚才说这个词儿，咱拆开来讲一讲，什么叫有症？很简单，这好理解，就是身体你刚才说了不舒服，有症状，
1: 对。
0: 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些直观感受，像头晕的、迷糊、浑身感觉乏力、没劲儿啊，总感觉心慌、气短、胸闷的，嘴里还发苦，啊，可能各种各样的都有，反正就不舒服。这些我们呢，严格来讲什么呢？它不属于病，它都属于症状的表现，对吧？因为不讲了吗？医院的检查该做都做了，也没有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但是它属实难受，这就是有症，对吧？那无病呢？这就是从病的范畴来说了。什么叫病啊？我之前也讲过啊，也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啊，就是你身体必须得是你的组织器官发生这种器质性、实质性的改变。 必须得出现损伤的，这才叫病啊。
1: 嗯，
0: 你就比方说，你说感冒发烧了，这算不算病啊？
1: 要是一般小感冒，应该不算吧？
0: 对吧？它不能算的，因为它没有啥损伤啊。
1: 就是好了，
0: 你也没长增生，你也没有骨刺，你也没长这个肿瘤结节，
1: 嗯，
0: 对吧？你组织器官没发生改变，它只是出现什么发热啊、咳嗽，对吧？所以说感冒发烧啊，这个严格来讲呢，它只是症状，
1: 嗯，
0: 对吧？那咱们再说，你比方说这个血压高了、血糖高了，就这指标高，你说它算不算病呢？
1: 这个好像不太好说，因为，对，我觉得有的糖尿病的这个老人，他又有症状，他表现很重，比如说我看到的就烂脚的，
0: 嗯、
1: 什么眼睛失明的、不行的，这种应该算病了吧？
0: 你要从现在从西医角来讲呢，他们叫高

0: 血压病，
1: 嗯，
0: 高血糖病，
1: 嗯，
0: 但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也不算病。
1: 哦，这也不算是。
0: 哎，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指标，一个数值，
1: 嗯，
0: 啊，但什么时候是病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你出现合并症了。
1: 嗯，
0: 由于高血压导致什么血管发生硬化了，那血管是不是咱们的组织器官呢？
1: 嗯，
0: 器官都发生硬化了，或者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或者是你已经有形成血栓了、血成斑块了，或者是糖尿病引起什么眼底都出现视神经损伤、视网膜有病变了，糖尿病出现什么、
1: 嗯、
0: 糖尿病足坏脚烂疽了，
1: 烂脚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有的它已经出现其他问题，
0: 哎，对，
1: 某些器官已经坏了，
0: 它一定是坏了。
1: 嗯，
0: 有损伤，有病变了，
1: 这种的
0: 哎病，也就是对组织器官已经造成实质性伤害了，改变了，这种情况才能叫病。
1: 嗯
0: 啊，那么来话说回来了，有症状，难道就代表着他背后一定是有病吗？
1: 这可能不一定。我觉得，你看，要是糖尿病刚得初期，他只是血糖有点高，
0: 嗯、
1: 其他什么也没有。
0: 对，
1: 这种
0: 他没有损伤吗？
1: 不能算吧？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不一定啊，这个事儿肯定不是绝对的。
1: 嗯，
0: 啊，你为啥？你看之前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这个他给我讲啊，他说：“哎呀，我能有一年多了，就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总感觉这个头啊晕乎乎的。”
1: 嗯，
0: 你看，按他话讲什么，就跟脑袋像灌浆糊似的，有时候还有点恶心，走路感觉呢，脚像没根儿似的。他也到医院也做这个脑 CT 了，啊，包括颈动脉核磁啊，包括这个血糖、血脂啊、血压指标，反正都查了。
1: 嗯，
0: 结果还是刚开始说那事儿，他没查出什么具体性、实质性毛病来。医院大夫也说你这没什么事儿啊，让他回去。但是你想想，这老哥当时有点不乐意了，说我没啥事，我上医院来干啥来了？我做这些检查干啥呀？我肯定是难受啊，
1: 对
0: 对吧？我为啥早上起来就这么难受啊？完事那医院大夫一看，那怎么办呢？也没检查出实质性的病来，就按照啥呢？说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吧，就给他这么定的。说不行，给你开点药先吃着，
1: 试一试。
0: 哎，但是呢，效果也不咋好。
1: 嗯
0: 啊，后来这老哥呢又来到我这儿。所以我按照这个中医辨证，我给他看呢，他一说这些症候情况啊，他症啥就典型的属于这种痰湿上蒙清窍的这种症候。这样的症候一般就是什么，就浊气过重困住了什么整个头部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你这情况主要就是把浊气要呼出去，我给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他，我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你必须得练习吐纳的方法，你练习做个十分钟以上。结果这老哥也是，人家听我的话，没过多长时间告诉我，哎，他这些症状竟然没有了，因为他没有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呢，
1: 嗯，
0: 他就是浊气重引起的，所以把浊气吐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患者的情况，他是比较典型的，有症状有没有，有，他是真实存在的，难受啊，但是身体还没有任何的病损，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什么，他有症还无病，
1: 嗯，
0: 哈。而且我还跟大家讲啊，像这种有症无病的情况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西医来讲呢，西医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叫什么亚健康啊，头晕头痛的呀，睡眠紊乱呐、啊，食欲不振呐、啊，疲乏无力呀、啊，包括情绪方面出现一些心烦呐、啊，气躁啊，啊，急躁易怒啊，恐惧胆怯，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啊，精力不足，反应迟钝等等。西医叫啥呢，都叫什么亚健康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确实他存在这些症状，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查，他的确是没有实质性的这种脏腑器官组织出现任何病损，你查不出来，没有。所以说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要辨证，通过症候啊，你比如说就胸闷气短，那中医可能通过症候判断，可能哎呀你甚至是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胸阳被浊气蒙蔽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啥呢？是这种痰湿壅肺，阻滞气机了，肺湿宣降，还有可能是心肺气虚，推动无力，气机升降失常。但不管是肝气郁结呀、啊，还是这种痰湿壅肺呀、啊，还是心肺气虚，它啥都属于症的一个范畴，它不属于病，都属于症。
1: 嗯，
0: 啊，那问题来了，说但是我有症状，我难受，我应不应该吃药啊？对吧？如果从中医来讲，你看中医老祖宗话说的很明白，症状者当以什么 调理为主，以药物为辅。啊，那多简单了，也是只要是没出现实质性的器质性的这种病变和病损，中医采用的都是一些什么调理的方法。
1: 嗯，
0: 你像经络的疏通啊，穴位的按摩呀，呼吸吐纳等等，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调理，完全没有必要去大量的去选择一些药物。你看西医不也是一样吗？如果通过影像学化验学的检查啊，发现你的确也是有症但无病，叫亚健康，然后大夫可能会告诉你啥呢？调整你的饮食啊，休息呀、啊，规律的睡眠呐、啊，优化你整个的生活饮食结构啊，科学运动，它也是通过这些方法来帮你调理嘛。
1: 嗯，但是楚老师，我还是有点疑惑哈。
0: 嗯，
1: 你说很多人呢，他都去这个医院做检查，也查不出病来。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身体确实就是难受啊。
0: 嗯、对。
1: 那既然说身体有症状，那肯定他得有原因。

0: 因吧，
1: 那
0: 他
1: 是。
0: 不能无缘无故的就不舒服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难道那这些不舒服情况都是浊气造成的吗？
1: 这问题很关键了啊！所有的症状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就来的，它是有
0: 对，
1: 原
0: 肯
1: 因
0: 定
1: 的。
0: 得是有原因。
1: 对对对，哎，这些原因要总体来分为两大类啊，哪两大类？一个外源性和内源性的。哎，咱先说这个外源性，什么叫外源性呢？就是从外部，你身体以外的外部环境侵袭到你身体里面的一些因素。你比方说啊，中医讲什么呢？中医不讲六淫六邪嘛？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入侵，比如说受风邪了，老百姓话叫受风了，着凉了，天气冷，寒邪寒气的入侵，可能有人诱发一些什么寒凉类、伤风类的啊这些症状，最典型说伤风感冒啥的，头疼这些症状，或者是在梅雨季节什么湿气大嘛。这湿邪一旦进入到身体，容易导致什么？身体就沉重、困重、关节酸胀。那如果大夏天天气炎热，在户外，是不是容易中暑热之邪呀？发生晕厥呀？再加上生活上饮食不节制，吃的太油太饱，消化不良，是不是就容易发生这种腹胀、腹泻呀？经常熬夜、睡眠不足，都会发生啊。很多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增高，身体乏力。这些症状啥都属于叫外源性的，哎，导致的，出现这些症状了。那么内源性的其实总结起来啥呢？就是一个气的问题，哎，就气的问题。因为咱说人活着一口气儿嘛，对吧？气就是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组织器官脏腑的什么原动力嘛，对吧？咱们脏腑器官想正常工作，必须得有气的推动啊。
0: 对。
1: 它对于症状的诱发、疾病的发生啊、进展都是有最直接的关系。《内经》讲什么呢？气者，人之根本也。气聚则塞，气散则通，气绝则亡。所以说呢，气是诱发各种症状一个最大内源性的诱因。啊，你比方说都生过气吧，
0: 头晕脑胀的，
1: 是吧？尤其生大气的时候，是不是感觉那啥，脑袋也迷糊了，头晕脑胀，脸发烫。
0: 对，
1: 是吧？你看，有的人生气的时候，两边太阳穴都鼓起来了，甚至有的人气得浑身怎么的都哆嗦，
0: 对，确实，
1: 对吧？哎，这叫啥？这叫怒则气上。怒这个气是好气吗？
0: 那肯定
1: 生
0: 不
1: 气
0: 是
1: 这个气
0: 好
1: 是不是浊气？它不是好的气呀。
0: 的。
1: 这种气如果一旦往上冲，在你发火的时候，冲哪儿了？冲到头上了。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头晕脑胀，刚才说这些症状嘛。还有的，你比方说这个过度的这种忧思、焦虑、抑郁，总是操心这个、担心那个，吃不好、睡不好，叫思则气结。那你说长时间的这种焦虑、忧思、抑郁产生这个气，它是不是也不是好气呀？是不是也属于浊气呀？它就会郁结。这些浊气郁结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症状，包括你看受到一些惊吓，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一下子感觉突然这心也慌了，腿也软了，晚上做噩梦了，恐则叫气下，就过度的惊恐啊，产生这种气也是浊气，然后呢，它会往下行，往下走，为啥说你看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这人这一受到过度惊吓，能吓啥样啊？吓尿裤子了，是吧？这
0: 对，
1: 个
0: 是
1: 就
0: 这
1: 不
0: 样。
1: 是笑话人呐，这个是事实能发生的。就浊气在短时间内快速向下走，导致肾阳不固，肾气暴脱呀，就不能很好封藏水液，就夹不住尿了。
0: 甚至也不想说话。
1: 哎，
0: 你说躺在那儿吧，也睡不
1: 睡
0: 着。
1: 不着。
0: 哎，那这些就是，
1: 它不是病带来的，
0: 不是病啊。
1: 对。
0: 哎，那这些就和我的自身的这个情绪变化，
1: 对，
0: 导致产生浊气了，
1: 哎，对喽，
0: 哎，所以就出现了这么多的
1: 哎，
0: 不
1: 就
0: 舒服
1: 浊
0: 的这
1: 气
0: 些症
1: 弥
0: 状。
1: 漫、困重嘛，所以说就会影响你脏腑的机能啊，哎，你会出现这些所有的不适感呐、而且还有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遇到一些难过、不开心的事儿、伤心的事儿，叫悲则气消，你本身这一身的清阳之气，结果遇到点悲伤的事儿、郁闷的事儿，把这清阳之气就会严重的消耗。
0: 把我这点好气儿
1: 给消
0: 给
1: 耗了，
0: 消耗没
1: 然
0: 了。
1: 后，因为你悲伤过度悲伤产生的气儿，它都不是好的，都属于浊嘛，就产生不好的浊气。浊气 越来越重，压制困重就会感觉浑身没劲儿，胸口发闷，吃不香，睡不好啊。对吧，凡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好的、脏的、坏的、腐烂的、变质的、多余的、有毒害的，身体代谢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都属于浊物嘛。那浊气从哪儿来？不就从浊物的基础上产生浊气了吗？所以说大家想，浊本身不是好东西，那产生的浊气肯定不是好气，那它作为病理产物呢，它能够瘀滞咱们的脏腑经络，阻碍气机的升降，蒙蔽我们的清窍，而且长时间瘀滞郁而化热，能诱发各种症状啊，通过它的弥漫和困重的这两大特性特点，诱发多种症状的发生。因为浊气一弥漫弥散，它是不是像四处都会扩散游走啊？
0: 对，
1: 那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影响你整个周身气机的正常运行啊。
0: 就是它走到哪儿哪儿出问题
1: 啊？对对，它就影响了，影响。

0: 将你清凉之气呀、
1: 嗯。
0: 啊，比方说咱们最上头就是脑袋说起，中医讲什么呢？头是啥？为清阳之府，清阳啥？不就清阳之气吗？是脾胃运化生成的、上升的这种营养的这些精微物质，还有什么？包括咱们肺、咱们的呼吸吸入自然界的清气，二者结合到一块叫清阳之气吗？来供应什么？咱们大脑需要的这个营养啊。但清阳之气如果遇到浊气以后，它就会干扰、压制清阳之气的气机，导致升降失常，影响咱们的头面部失养，出现各种症状，头晕、头昏、脑胀的头紧啊，包括思维迟钝、反应慢。你看，有的朋友这个早上起来还清醒，越是到了下午，这脑袋越沉，脑袋像浆糊似的，不想动脑子。
1: 嗯，
0: 这叫啥？叫清阳不升，浊气不降，头目失养啊。咱们再往下，比如说这个上焦的心肺。啊，中医讲什么？心肺是维持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心主血脉，负责血液的推动，肺主气司呼吸呀、啊，掌管着整个气体交换与气血的生成啊。也就是说，心肺是气机源头的所在，但是一旦浊气弥漫到上焦心肺，会怎么样啊？就会阻碍胸中正常清阳之气的一个气机会发生阻碍，肺的宣发肃降就会受阻，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呼吸急促。甚至呢，心悸、心慌这些症状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啊，就心肺不好的人，他有个问题，啥问题？他总是不由自主的总想叹气儿，啊，
1: 对，控制不住的，他就是他自己觉得，
0: 是吧？
1: 叹
0: 长
1: 口
0: 呼短
1: 气儿，
0: 叹的，
1: 长呼吸一下，好像舒服点儿。
0: 对，这就是清阳之气不够，
1: 嗯。
0: 浊气困中导致的。其实咱们人体本能的是可以向外排浊气，但是呢，你还要掌握方法。啊，你要不掌握方法呀，你体内产生的和聚集这些浊气，通过你自然的往外排呀，那它能排出的这个定量啊，或者是这个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啊。为啥是得让大家伙得学会特殊的呼吸吐纳方法，
1: 嗯，
0: 才能把浊气呼出去？那如果说这个浊气要弥漫在哪儿？弥漫在我们的中焦，中焦清阳之气，也就脾胃的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困中了。
1: 嗯，
0: 就会影响咱们脾胃、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胃肠蠕动功能变慢了，食欲就开始减退了，恶心、厌食、呕吐、口臭、流涎、打嗝，啊，胀气它不消化，排便也不规律，甚至是习惯性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一旦脏腑当中的浊气过重，影响清阳之气的气机受压制以后，就会诱发各种各样症状的表现。哎，这浊气啊，如果说长时间，啊，你不排出体外，这浊气大量的聚集呢，就会导致身体这元阳之气被压制而无法升腾啊，哎，脏腑的各个组织器官得不到元阳之气的温煦、濡养和推动，它就会功能下降、减退和衰弱呀。在衰弱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各个脏腑组织和器官，哎，出现实质性和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要用现代医学的话讲呢，就大量的细胞。啊，被浊气的弥漫困住、污染腐蚀以后，这些细胞怎么的，失去活力了，
1: 嗯，
0: 发生老化了、衰弱了、病变、坏死了，继而形成什么？各器官实质性、器质性病变，不就这么就发生了吗？我给大家不举例子了吗？是
1: 嗯嗯。
0: 吧？浊是不好的气儿，你比方说这个厨房当中忘扔的这些残羹剩饭、垃圾，散发出这气味儿。你想想啊，当你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怎样啊？什么感觉？
1: 恶心呐！
0: 是吧？
1: 嗯，
0: 哎呀，感觉恶心，浑身都不舒服，
1: 嗯，
0: 对吧？所以浊气一下，它是会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能让你感受到。比方说，这个鼻塞、流鼻涕啊，浑身打串、头晕、头昏，即使说你不用去医院，你也知道自己，哎呦，坏了，是不是感冒了？
1: 对，
0: 啊，是不是发
1: 嗯，
0: 烧了？为啥？因为症状让你先感知到了。
1: 对，出现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表
0: 哎，
1: 现了，
0: 对，所以很
1: 嗯。
0: 多人讲什么浊气，虽然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大家就都认同身体当中肯定是有浊气的
1: 嗯嗯，
0: 啊，因为浊气会以症状的形式让咱们每个人都会清晰的感受到的。那随着浊气呢继续在体内啊不断的聚集增多，啊，就会对身体的内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说在血管当中如果大量的聚集。就会对血液环境发生污染呐，造成血液成分的质变呐。 什么叫质变？你比如说血小板细胞快速的粘附和聚集了，导致血液粘稠了，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发生变质了，变成什么坏的胆固醇了，脂蛋白变质了，变成坏的脂蛋白了。正常来说这些物质啥都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的物质，但是由于浊气在血液血管当中的污染就发生腐败和变质了，让好的东西嘛它变成坏的东西了啊，这种坏的东西不好的都属于什么叫毒害物质，这种毒害物质就像我们吃这个饭菜，正常来说没变质，这是营养，那一旦馊了那变质，那不就毒害的东西吗？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一旦发生这种变质以后形成毒害的物质啊，就咱现在说什么各种血栓呢、斑块啊、质脂沉着呀、坏的胆固醇呐、过多的一些甘油三酯物质、自由基物质啊，是不是这些东西一旦有了就加速了整个什么血管的硬化损伤，血液环境的变化，包括什么心脑血

0: 血管的疾病陆续不都这样就产生了吗？
1: 何老师，可不可以说这么理解哈、啊？就是浊气啊，它在身体当中出不去，初期的时候呢，是给我们带来各种难受啊，各种不舒服这些症状。但是随着它不断的聚集加重，那就会对我们脏腑器官，或者说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各种的人体细胞进行了腐蚀破坏，进而形成了各种疾病的病变的发生了。
0: 哎，你理解很对啊，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看看，我让大家伙一定要学会什么？就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整体的方法。我说要把它当做什么？一种生活的习惯，你天天去练习，天天去做。啊，你做吐纳练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浊气，对吧？你也不用花钱就能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啊，为什么让大家能成为习惯，要天天去坚持啊？不是做一回两回呀、啊，因为浊气怎么的啊？它会随时随地的在我们体内产生啊。这个好理解啊。你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外界的空气环境也好，四时四季的变化也好，还是各种外邪的入侵也好，是不是都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浊气的聚集呀、
1: 对，不是说你这一次排出去
0: 啊？
1: 了，以
0: 哎，
1: 后就
0: 就
1: 没
0: 没
1: 有
0: 有了，因为
1: 了。
0: 你避免不了你在与环境接触啊。还有一些内源性的，你比方说我们精神情绪的变化，各种入口吃的一些东西，在脾胃转化吸收的过程当中，过多过剩的一些毒害的消耗不掉的、转化不掉的，脏的这些东西，这些是不是也会慢慢的，这些浊物在体内越来越多，就像垃圾似的。你刚开始这垃圾在那堆着，你不感觉咋地？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气味啊？它是不是也会产生浊气呀、啊？你这些是不是我们都肉眼看不见的？所以说就容易怎么的啊？就被忽视了。所以我们要平时怎么的？要坚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科学方法，吸清气，吐浊气，让咱们的脏腑一直能保持充足的清阳之气。同时还能随时随地把体内产生的浊气怎么的，能把它
1: 排
0: 呼
1: 出
0: 出
1: 去。
0: 去。哎，你只有这样才能什么，长久的保持咱们脏腑机能功能的正常啊。而且刚才喜儿你也问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浊气一旦在体内聚集的过多，时间过久的话，除了给咱们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症状以外，会不会带来实质性的一些病损病变？答案还是肯定的，也是一定的。我们很多这个病变在形成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啥开始？从
1: 症
0: 症
1: 状，
0: 状开始的，
1: 对，
0: 对吧？就是先有了症状之后，如果说你不重视，也不干预，逐渐发展，慢慢就变成啥？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出现损伤了。
1: 那肯定是哈，就是必须让咱们听众朋友们了解清楚了这才行哈，
0: 对，
1: 这都是知识学问呐，真是都是干货哈。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这些老年群体啊，就是大家这个身体病弱的这些朋友们，大家更应该多学习、多了解。你多学习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内容，自己学到了，那就不能说再盲目的去选择一些不适合的、不对症的一些方法。像走弯路啊，浪费时间、浪费钱，还耽误疾病治疗，那这就太不合适了
0: 对
1: 哈。
0: 呀，对呀，
1: 那就这样吧，楚老师，今天剩下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您继续给大家指导、帮助、解答问题，好吧？
0: 可以，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马老师好，楚老师
1: 你
3: 好。
1: 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我就是有一些问题，我想请教你一下。
0: 不客气，说吧。
3: 你看我吧，就是心脏不好，平时老是胸闷，还有气短，这些情况都有，但是不是很明显，不经常出现。哎，他偶尔有一点这些感觉，偶尔还有就是头晕。对，最让我闹心的就是他总是。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心慌，你看我什么都不做，不活动的时候，它就特别明显。 就是能感觉到那个心脏啊正常跳几下，然后就突然空停一拍，
4: 哦，
3: 然后再跳，
4: 哦，
3: 再停，
4: 哦，有偷停。嗯，
3: 对，那个心里吧瞬间就发慌发空，整个人吧好像一刻就变得紧张无力。
4: 嗯，
3: 而且这个症状吧它不是剧烈运动才会出现。
4: 嗯，
3: 哎，任何一点小事它都有可能把它诱发。
4: 嗯，那你能不能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情况下感觉会明显加重呢？
3: 你比如说啊，你早上刚睡醒躺在床上还没动了，
4: 嗯，
3: 心脏就开始一会儿跳一会儿停，糊涂的慌得躺不住，必须坐起来，然后反半天
4: 啊。
3: 平时你简单的洗漱啊、得被子啊这种很简单的家务，你做完了心脏就发慌。

0: 啊，
1: 哎，下楼散步的时候就更明显。别人正常走路没事儿，我走个几分钟，心脏就开始断断续续的，胸口发闷发虚，哎，然后头晕，人发飘，而且我情绪稍微有点波动啊，或者想一点事情，感觉心脏它就不稳当了。
0: 哦。
1: 有时候吃饭快了，吃得饱了，它也会心慌加重。晚上睡觉了更是没准了，一阵一阵的突突的跳。后来就是去医院检查嘛，说我是那个房室传导阻滞，3度了。
0: 3度房室传导阻滞，
1: 对。
0: 啊，那你就逐渐发展到这种程度。通俗讲什么？就是心房和心室之间呢，叫什么？这叫电路，啊，因为咱们整个心肌细胞啊，它整个的搏动啊，叫什么呢？它是有细胞电的一个电的传导，也就房室之间这个细胞电的传导，就像短路一样。心房指令没有办法正常的传达到心室，所以说这个心律就不规律，叫窦性的心律失常，窦房结儿出现问题。这里面有一部分呢，这种情况是属于先天性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后天原因导致的。
1: 医生跟我说，就是有什么这个退行性纤维化了。
0: 对，因为这个老年人呢比较多见，因为年龄增长啊。咱知道身体的脏腑机能都在退化，啊，尤其是心脏，啊，这个心肌细胞啊，功能也在退化，心肌细胞电的电传导，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容易出现功能性障碍，加上细胞的老化，老化到一定程度是什么呢？叫纤维化就形成了。什么叫纤维化呀？就像这个电线似的，电线不有这个绝缘层吗？这绝缘层时间长了，它逐渐就老化就脱落了。这时候线路是不是容易什么呀？就出现这个导电的问题，线路是什么？就短路了，是吧？
1: 对
0: 或者
1: 对，
0: 是连电或者导电，它这个电传导就不正常了。所以说，房室之间整个这个心肌电的心包，整个通过这种电信号的细胞电的传导，就是由于老化纤维化以后，传导容易出现中断，心脏搏动就没有一个正规的一个节奏和节律，就失常了。
1: 对对对，楚老师，你看我平时吧，稳心率的药也没少吃，但是症状还是时好时坏的。
0: 但是你
1: 哎呀，
0: 该
1: 也不知道。
0: 吃，你还得吃，啊，因为什么呢？你不管是从任何角度，从抑制心律、稳定心律，你还得用，因为你不用到后期呢，你容易发生什么？严重的心律失常会诱发有心衰的危险。
1: 哦。
0: 啊，所以另外一个什么呢？我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好几种方式和方法，都可以呢，你加强去做。对你心肌功能、对心脏的动能、补益心阳、排心之浊气，让你心脏搏动越来越有力，养心强心的方法是很管用的。咱别说，虽然把你这个问题说是给你解决掉，但是你最起码做这方法，对你心肌的保护。

0: 向上提，从小腹慢慢的提到胸前胸口，这时候把这气就
1: 哦。
0: 吸满了，然后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口中要发出喝的声音，把这喝的声音发出去。发声
1: 哦。
0: 的同时，在胸前双手的掌心要翻转向下，缓缓的按，按到哪儿呢？一直在按到你刚开始在小腹这个位置。啊，随着呼气，随着缓缓的向下按压，这口气呼进了，然后再继续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你这样反复做，一次做多长时间？一次你做10分钟就行。啊，你每天呢，你可以多次去练习。啊，用这个喝自觉的方法，降心火，包括很多人，你看心火旺的呀，有心悸烦躁的呀，失眠、口舌生疮都可以做。啊，另外
1: 哦，
0: 呢，
1: 好好。
0: 还有一个叫吐纳闭气法，还有个什么叫养元提神吐纳法，这几个方法都适合你，对你都有益处、好处和帮助。啊，这几个我就不详细一步步教了，你可以呢稍后去打这个指导中心电话，啊，会详细告诉你怎么去操作，都不难哦。
1: 好的，好的，朱老师，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详细咨询学习一下。
0: 嗯，
1: 哎，我就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心慌严重的时候啊，用那个贝塔乐克啊，
0: 嗯，
1: 也用过那个心率平稳心颗粒，但现在它效果都不明显了，你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0: 如果这几种不太明显的话呢，你可以用一种叫福卡尼的这个
1: 哦，
0: 药啊，
1: 福卡尼。
0: 福卡尼呢。这个药吃完以后啊，它就相对来说血药浓度比较平稳，啊，一天你这情况分2次服用就行，早晚吃，
1: 哦，
0: 一天两
1: 好
0: 次就
1: 的。
0: 行，它能够很好的持续减少心慌的发作，啊，相对于短效的抗心律失常这些药物呢，它不会出现像这种药效的断层，傍晚夜间，尤其很多人一到晚上的时候，这心慌就严重加剧，啊，可以用用这个药。啊，而
1: 嗯，
0: 且
1: 好。
0: 呢，对血压的影响呢还不大，比较温和，适用人群能更广泛一些哦。
1: 哦，好好好，我记住了。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喂，你好。
3: 喂，马老师、楚老师，两位老师好。
2: 你
0: 你
2: 好。
0: 好。
3: 就是我刚听你们节目不长时间，第一次跟你们通话，这还有点紧张。
2: 哈哈，没事儿没事儿，咱们慢慢说啊。
3: 是这样的。就我老伴儿吧，半年前脑出血了，哎，我想跟老师请教请教。
0: 哦，没事儿，你说说，我看一下。
3: 哎，楚老师啊，我老伴儿今年70多岁了，从年轻我认识他那会儿吧，他那脾气啊就特别急，他人不坏，心眼儿也挺好使的，可就是这性子急呀，
0: 哦，
3: 还爱打抱不平啊，特别爱打抱不平。
0: 性格
3: 经常
0: 急
3: 啊，
0: 躁，
3: 所以说
0: 脾气暴
3: 经
0: 躁，
3: 常，哎，脾气暴躁，所以说经常跟别人发生口角。哎呀，你说这一发生口角能不生气吗？经常生气。
0: 对。
3: 但是老伴儿这个体格吧还算可以，就是有点这个心动过速，偶尔吧胸闷。可是谁也没想到他会脑出血。
0: 突发脑出血的，
3: 哎。就犯病那天嘛，正好家里人都在呀。这个礼拜天，孩子们也回来了，一起吃饭呢。好在送医院及时啊，大夫说有这个血管破裂了，哎，幸好不是特别主要的血管，出血量不算很大。我说老伴儿还是有了后遗症。
0: 这个情绪，这个情志，我之前都讲过。对咱们身体健康的危害影响是最大的。中医讲什么呢？就是肝郁则气滞，一生气情志不好，大量的这种秽浊之气聚集，秽浊之气聚集的过多，不管弥漫于脏腑，还是这循行于经脉和血脉，它就容易发生很多疾病病变的发生和形成。为啥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为啥大家伙要吸清吐浊排浊气？啊，这是很多病的源头啊。
3: 哎呀，你说我和孩子们嘛，都劝他无数次了，
0: 嗯，
3: 但是他脾气就是改不。

0: 了。
1: 嗯，
0: 哎，这回病了也算长点教训了，这个脾气啊终于缓和点了
1: 啊，那好嘛。
0: 现在每天嘛就想着怎么康复啊，哎，跟谁也不生气了。
1: 哎，他这还得在于自己嘛，对吧？
0: 嗯，
1: 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肝郁严重的人，肝经不通，肝血亏虚啊，肝火旺盛，
0: 嗯，
1: 啊，都容易导致这个脾气暴躁。
0: 嗯，
1: 啊，所以说多做一做呼吸吐纳，做一做虚自觉，啊，这个是补益肝阳排肝浊呀，疏肝理气呀，啊，
0: 嗯，
1: 还能够滋养肝阴降肝火，就这套吐纳方法，六字诀的虚自觉应该多做一做，让他对他这个整个的脾气情志情绪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啊，
0: 哦，
1: 那他现在这个后遗症方面现在咋样具体啊？
0: 哎呀，现在我老伴儿主要是左侧这胳膊腿儿不太灵活呀。
1: 嗯嗯，
0: 他现在走道吧需要拄着拐棍儿，
1: 嗯，
0: 啊，或者说是扶着东西，然后左边的胳膊吧抬不高啊。
1: 哦，
0: 最高也就能抬到胸口这个位置吧，
1: 啊，
0: 再往上吧就抬不上去了，就不行了。
1: 啊，
0: 就这左手的手指头还比较僵硬。右手没问题，
1: 嗯，
0: 吃饭啥的都不耽误，
1: 嗯，
0: 说话没问题。就是行动有点不方便，其他的还都好，嗯，
1: 哦，算轻微后遗症，主要还是左半侧这肢体是吧活动有点受限，
0: 嗯，
1: 那你今天打电话找我主要是想寻求哪方面，怎么回事呢？
0: 楚老师啊，
1: 嗯，
0: 我跟你讲这呼吸吐纳挺特别的，
1: 嗯，
0: 哎，觉得也很有道理，听说有三十六式还有这六字诀，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练习呀，
1: 我刚才不讲了呢，那咋不适合呀，而且是一定要让他去学去练。脾气不好，肝火旺盛，调肝养肝，充盈肝气，补益肝阳，排肝之浊气，
0: 嗯，
1: 做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哎，对他这个情志的帮助就有很大很好。
0: 嗯，
1: 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啊，我要跟他交代的就是老伴儿啊，出现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啊，你不要想着说，哎呀，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就能把这个偏瘫给解决喽，是吧？我以前讲过这个问题，呼吸吐纳好不好？好，但是不是说，哎呀，我出现什么这个糖尿病了，我都出现坏疽烂脚了，是吧？我糖尿病，我这个心肾都出问题了。哎，眼睛都出问题了，或者我脑中风，对吧？我这个吞咽、说话、言语表达都已经出问题了，
0: 嗯，
1: 啊，然后说不行，我楚老师，我得找你，为啥呢？我做这个呼吸吐纳，我这血栓斑块也给吐出去了，是吧？我甚至这肿瘤都给它吐出去了，它不可能，
0: 啊，
1: 但是我告诉你什么？你做呼吸吐纳的方法，这叫什么？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是调和你脏腑的气机。脏腑器官的气机机能，就元阳之气就会升腾起来，你浊气排得好，元阳之气就足，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你脏腑机能动能就好，就有力量。这意味着什么呀？对于咱们出现各种疾病，像老伴儿这不出现病损了吗？都已经出现偏瘫半身不遂了，对吧？中医叫什么叫经络闭阻啊，现代医学什么呢叫神经受损，神经压迫出现这问题了。那这种问题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吐纳的方法，这个时候不管你采用任何其他的治疗方式，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再结合吸清吐浊，培养调养你自身元阳，我可以这么讲，对于它整个的功能恢复方面这是起到什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帮助是非常大的啊，要不然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病我用过很多方法了，我怎么治始终也慢，始终也不理想，你元阳之气始终调补不起来，身体的晦浊之气始终不出去，
0: 嗯，
1: 所以说不管你用任何方法，你治疗难度都会很大很大的，它会严重影响你治疗效果的，所以说老伴儿这个六字诀当中啊，这个虚字诀干啥呢，是给他调情志的，疏肝理气，恢复肝的什么藏血统血，调达气机，包括什么畅通筋骨，濡养筋骨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让他一定要做。
0: 楚老师啊，我听你说这个对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

0: 还有什么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呀？
1: 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于啊出现中风各种后遗症的朋友啊，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一样，啊，只要落下后遗症了呢，排除风邪肯定重要。我之前讲过，啊，风邪是源头，叫风邪浊气，不把它排出去，这中风问题解决不了，啊，还容易二次、三次反复的发生，啊，叫什么叫通窍排风的吐纳法，这套方法排风邪同时。啊，还能够辅助帮他呢畅通他的经络，还这句话对他后遗症的恢复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啊，通窍排风吐纳法，还有个叫什么叩齿吞金的吐纳法，这两种吐纳的方法都可以让他学会，让他每天多加练习，
0: 哎，好，
1: 啊，这个都给他坚持做，然后呢，在治疗过程当中结合吐纳，啊，因为中风它属于多源性的。需要患者自己，包括家人，共同的拿出点时间和精力来，啊，慢慢的配合做一些主动和被动的这个康复的一些锻炼，这都要相应去结合，是吧？咱最终的目的什么呢？让他的左半侧的肢体能尽早、尽快的逐渐恢复功能啊。
0: 楚老师啊，你说的太，哎呀，这我听着我太心感动了，我得谢谢你
1: 哎，
0: 啊，
1: 没
0: 我
1: 事
0: 听
1: 儿，
0: 你的话，
1: 哎，
0: 帮助他好好的锻炼这个
1: 对。
0: 吐纳的方
1: 你
0: 法，
1: 就有方法
0: 控
1: 不
0: 制好
1: 会
0: 如
1: 的、
0: 何了？
1: 不懂的，你就打这个指导电话啊，会告诉教给你怎么去做这些吐纳的方法，都不难，很简单，啊，
0: 好，
1: 打电话
0: 你
1: 直接
0: 辛
1: 问
0: 苦
1: 就
0: 了
1: 行啊，
0: 谢谢啊，
1: 好
0: 辛
1: 嘞，
0: 苦了，
1: 哎，再见。
0: 再见，楚老师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3: 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听众，楚老师，我现在这个每天啊都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一天呢至少都练习3次。你看我的这个顽固性这个高血压哈，终于呢不那么顽固了。哎呀，你的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感谢你呀。
1: 顽固性高血压呢，这个问题属实挺头疼的啊。这血
3: 对，
1: 压怎么调不好调啊，是吧？
3: 就是，楚老师，你有所不知呀。你看我这30几岁血压就高了，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天天高，这有时候高呢，有时候不高，反正就是每天早上上班之前我就测一下血压，高了就吃片那个降压药，不高呢就不吃。这一晃哈，已经都快30年了。以前这个血压高了就头晕，后来呢好像也适应了，也麻木了，这血压高了也没什么反应了。可是从这个2022年开始哈，哎，我出现了这个频繁的头晕头疼，两条腿软，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地上就是软绵绵的，说不上哪天哈呀，这个耳鸣就犯了，然后头就更疼了。哎，这么多年哈，这个降压药也换了好多种，我就是总怕这个我这个脑中风，好在一直也没出现什么大问题。来，检查就是有这个脑动脉硬化，但是如果不调理好的话，哎，以后就是说
1: 那
3: 不
1: 倒
3: 准
1: 是，
3: 喽。
1: 你这血压是个大事儿嘛。
3: 对，加上你看我这个血液粘稠，
1: 血脂高。
3: 哎呀，更是非常的危险。
1: 就是啥呢？我之前讲过这事儿啊，心脑血管的病，啊，血液瘀滞，这玩意硬化斑块堵塞血管，中医讲什么呢？就是什么浊气内生聚于血脉，导致血液凝滞，啊，困重于血液，啊，才容易发生什么血瘀情况，然后血流不畅呢，才导致什么呢？管腔压力过大呀，血压急剧性增高啊，或者加速血管性的硬化呀。所以说这样的患者，我都说过怎么的，做呼吸吐纳排浊，这是很有益处的，排浊气，把血液血管当中弥漫的这些浊气，因为浊气它弥漫和困住，你不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它就会导致血液运行越来越慢，血瘀情况会越来越重。啊，你把这个浊气逐渐排出去了，清阳之气充盈了，那清阳之气是升腾的、生发的、是活跃的，啊。

0: 哎，它就会什么加速气血的运行啊，啊，对你这情况帮助很大哦。
1: 就是，哎，
0: 嗯。
1: 您说的太对了，楚老师，这个呼吸从那哈，我基本练习都差不多都2个月了都，
0: 嗯
1: 啊，我记着练习呼吸从那都10来天的时候啊，
0: 嗯嗯
1: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0: 啊
1: 哎，虽然这个下降的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趋势是好的，
0: 嗯
1: 等这个呼吸从那练习1个多月的时候，哎，血压就明显的下降，高压从这个170、180。哎，就是那个样子，下降到了160左右。
0: 嗯。
1: 哎，低压也从120多下降到了100左右。哎，脑袋呢比以前清醒多了。
0: 嗯
1: 啊，走路的时候，哎，脚这个踩在地下感觉不那么软了。
0: 嗯
1: 而且最近哈这1个来月，哎，没有这个耳鸣这个情况了。
0: 啊，
1: 吐出这个浊气以后啊，这个症状确实改善很
0: 是
1: 多。
0: 吧？哎，
1: 啊。吴老师啊，没遇到您之前哈，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呼吸，哎，还有这么多的门道，
0: 嗯。
1: 是吧？你能总结出来呼吸吐纳36式，太了不起了都。这套方法哈，这么宝贵啊，你能无私的分享给大家，你不光是一名优秀的这个医者啊，还是一个非常有大格局的人
0: 哎呦，
1: 呀。
0: 您过奖了啊！我这些年总结出的方法，不是给我自己总结的，是吧？我不就是给咱们大家伙儿、百姓大众去使用的吗？让大家去获益的吗？是吧？所以说这个，你这话说的有点严重。只要是你通过这套方法，你有收获，我还这句话，对吧？你不要想着做呼吸吐纳，说把你高血压几十年的高血压问题解决喽，你不要这么去想。但是你通过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啊，随着脏腑机能气机调整越来好，哎，你发现你的血压好控制了，稳当多了。这样一来，你是不是相对来说你心脑意外的风险，这不就降低太多了吗？它总比你
1: 就
0: 天
1: 是，
0: 天高来高去的，你控制不好，担惊受怕，总比这儿强吧？对不对呀？
1: 对，
0: 哎，所以说这方法呢也不累，也不用跑道跑腿的，每天坚持做几次，对你这有收获多好啊！你就坚持做呗，
1: 可不是
0: 哦，
1: 呗，哎，楚老师，我现在就非常，我就信任您，哎，也特别的有信心。以后呢，我就是，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就是你们这个医务宣传员了，这么
0: 哈哈啊！
1: 好的这个节目。这么好的这个理论方法，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才行呀。
0: 哎，对对啊，首先自己好，然后身边人都能好，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和目标嘛，是不是啊？
1: 就是，啊，
0: 好，那咱就
1: 哎，
0: 先
1: 谢
0: 说
1: 谢
0: 到这
1: 您
0: 儿。
1: 啊，哈，朱老师，
0: 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4: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8月8号，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易县展开赛。

0: 自2022年以来，易县已连续四年承办本站赛事，创下国内纬度最北、首次在国家湿地公园及城区内河开展帆船赛事的独特记录。赛事真正实现了江河湖海皆可扬帆的愿景。沈阳植物园景区推出森林乐园游乐场限时免费体验，免费时间为8月8号到8月31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7点半。乐享清凉惠民活动力度空前，游乐项目具体乘坐须知以现场公示为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大连长山群岛绝对是今年夏天的顶流，这里平均气温20到28摄氏度，海水温暖舒适，约24到25摄氏度的水温让下海游泳变得更为享受。作为候鸟栖息地，广鹿岛、隔仙岛等岛礁沿滩上生态魅力尽显，是体验海岛生活的理想之地。近日，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再度登陆 CCTV1 秘境之眼，镜头下万顷林海层叠如翠浪，一潭碧水滋养万物生灵，净月潭的自然风骨呈现在全国观众眼前，成为彰显东北自然之美的亮丽文旅名片。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火遍大江南北，成为2026暑期档一匹亮眼的黑马。坐落于黄渤海交汇之畔的山东烟台蓬莱，便是这千年神话落地的现实原乡。大家有时间可以坐着高铁去蓬莱，到人间仙境寻仙访古，探访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山西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产出的古寨豆腐是当地传统名吃，有着上千年制作历史。相传后汉时期，古寨豆腐因口感出众被送入皇宫当作贡品，此后古法手艺代代延续，成为晋阳特色美食。大家也不妨到太原晋源古寨村走一走，尝一口传承千年的古寨豆腐，沉浸式感受晋阳独有的舌尖非遗魅力。近日2026年度美丽公路榜单揭晓，全国共有143个项目上榜，河南洛阳两条旅游公路成功入选，一条是栾川石张县云上天路，穿梭伏牛山林，另一条是嵩县环路浑湖旅游公路，半湖而行，路景相融，成为交旅融合的鲜活样板。大家不妨自驾出发，沿着美丽公路穿行河洛山水，来一场在路上的沉浸式旅行。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金边混，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9: 看辽西。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啊，咱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所有的这个学生朋友啊，应该说是新生啊，大学新生，还有家长朋友特别关心的。立秋一过，可以说这个开学脚步又近了，对吧？那么2026级的新生，大家可以注意了，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新增了新生的预约功能。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去操作呢？那在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共同了解一下。
2: 买学生票的有新变化了，哪位同学发现了？8月1号就开始了，到30号结束，在学生预约购票中新增加了
3: 新生预约功能。
2: 马上要去上大学的同学们，咱们在填好各种信息后就进入到了
3: 新生入学。
2: 在开车前的17到20天，可以预约8月17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基本涵盖了你要报到的时间点。但你说上学这事儿，那咱也不能自己去啊。
4: 对
2: 啊。所以在预约的时候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咱爸咱妈都能一起约。这一个账号啊，可以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1天在内的5个车次加级别的组合。
5: 那1、3得3、2、3，
2: 哎呀，反正可全乎了，可选的级别也老多了。硬座、硬卧、2等座、1等座，以及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1: 怎么样？待会儿现在都已经大致的了解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新生预约啊，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信息啊，大家呢也算是了解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也再一次重复一下哈。那么有一些这个细节，我们还是要提前去办理的。包括刚才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并没有包括的内容，比如说你看要进行这个学生的资质核验吧，对吧？那怎么去核验呢？先跟大家说啊，线上线下都是可以办理的。那么线上的话呢，您就可以在这个12306手机客户端的个人信息当中，把这个优惠类型直接选为学生，然后呢在我的菜单栏，然后在常用功能当中找学生资质核验这个选项来进行资质核验。那么线下呢，相对来讲就简单一点吧，也是要拿着这个有效的身份证件啊，还有学生证以及火车票的学生优惠卡，到车站人工售票口或者是这个自动售票机去办理就可以了。还有问说，那什么时候来支付票款啊？那么会在开车之前的第16天的0时到7时来兑现预约的订单，那并且呢，兑现的情况会在当天的7点之后通过手机短信来通知购票人。那么在这个兑现成功之后呢，购票人必须在当天的23点之前要把这个票款给支付了。如果说你没有支付的话，那你这个订单可就是自动取消了的。另外呢，有的朋友们说，那我这开学时间不是在这个规定时间段，那咋办啊？我还能不能办理这个学生优惠票啊？能啊。这个新生的旅客呢，如果需要购买的话呢，8月17号到9月14号期间以外的这个学生优惠票的话呢，您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那您需要到线下窗口去购买，也就是说在这个 APP 当中就没有办法购买了。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这个新生朋友到新的学校啊，开启新的人生啊。我们这个做家长呢，也是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要说起这个兰州拉面呢，相信在咱们锦州啊，你要说哎，这个面我就是没吃过，好像比较少是吧？这个兰州拉面到咱们国内来讲的话，那几乎是各地都能够见得到。它的这个味道呢也属实是各地呢都能够去接受。你看比如说我们就即便说到了这个南方去哈，我们看到这个兰州拉面，如果说你去选择的话，那么在这个口味上

那他你去吃的话可能也觉得说，哎，不错，我也是能够接受的。当然在各地呢，他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做法哈，比如说有的是这个现拉面啊，或者是菜呢也是现拌的啊，等等等等吧。反正就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兰州拉面确实是很受到大家的喜欢啊，甚至都已经开到国外去了。但以前吃的这个拉面到底是哪儿的呀？其实呢，说起这个改名啊，它的这个背后呢，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错位。为什么这么讲呢？说这个兰州本地其实并没有兰州拉面这个叫法。我记得前两天为大家介绍这个兰州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这个兰州拉面，兰州牛肉面，就是不叫兰州拉面。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青海化隆还有煎渣群众外出谋生，就借用了兰州牛肉面这个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这个招牌开店。这味道就是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不一样啊。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天津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连用40年的兰州拉面的招牌，就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那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啊要是到这个天津去的话呢，你就可以了，商标呢还是处于一个无效的状态。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注册的多枚兰州牛肉拉面的商标是持续有效的。南京一家这个青海拉面的负责人说啊，自己呢是青海人，那么当地政府呢推广这个地方特色，我觉着挺好。那以前呢是叫兰州拉面，我们青海的真是没必要再挂兰州这两个字了，人是青海人，挂兰州牌子不合适，慢慢的咱们得改过来。你看，所以说以后咱们要再吃这个拉面的时候，我们得去真的好好区分一下了啊，是啥呢？有人讲说这不傻吗？这送上的门，这送上门的生意你也不做吗？近日呢，一位游客在青岛的海边啊，想买一个游泳圈，遭到了拒绝。这个拒绝这个送上门的生意的人叫什么呢？这位摊主叫做新乐，走到摊位前说：“师傅，我想买一个游泳圈给孩子下水用。”新乐一瞅，赶紧的摆手拒绝。游客说：“这怎么的？我想买，你咋还不卖我呢？对不对呀？”以为说这个摊主是不是想卖高价呀？新乐非常耐心的跟游客解释说：“都这个点儿了，这天的守护，让游客乘兴而来，更要让游客平安而归。我们也为这样的好人点赞。”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来在线收听收看豆豆为您带来的节目。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旅行的能力吧。其实呢，这个旅行的能力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能力，可以说呢，它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化的能力。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在下面时间咱们就来聊一聊。其实咱们说啊，这个旅行它真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光消遣的事儿，它呢是来看的话，那绝对是它社会化生存的能力。你看，首先第一点，你得具备什么呢？信息筛选和决策能力。咱们好像在工作当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吧？那没错呀，你看，如果说呢，咱们出去游玩的话，像分配开支、预算是多少，怎么样的交通方式去出行，得备哪些必备的物品，先去哪儿，后去哪儿，住什么标准和位置的酒店，选什么样的饭店，吃什么，买什么，这相关的信息太多了吧？哎，你看，都需要根据您自身的需求去进行筛选，然后要快，要求也确实是比较高的。其实这个社会化最基础的要求就是啥呢？要遵守公共规则、地域风俗，还有法律规范，是吧？那么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我们要主动的去遵守，比如说像交通法规、景区制度，还有异地的民俗自化形成的人呢，就更懂得尊重公共秩序和文化差异。那么旅行呢，就是提前演练如何在多元化规则体系之下约束自我的行为。你看，那比如说你到某些国家去，人家就说这个如果说你摸人家的这个头顶啊，就万不能够做的事儿。那所以说呢，您到这个异地啊，你就必须得尊重人家当地的这个民俗禁忌。就说你看这是不是就考验了这个规则的适应能力呢？另外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人际的沟通和协作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比如说像问路啊、协商住宿、对接司机、化解服务矛盾、组队分工，全都要高效的平等沟通、情绪谈判，还有换位思考。那么擅长妥善处理旅途当中人际摩擦的人，那么在职场协作、公共交往当中呢，也是懂得共情和分寸的人。在旅途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有些你就本来都已经规划得很好很好了，结果有一个突发事件，就看你的这个心态是什么样，不小心把这个上车的地点给看错了。结果呢，这个到了这个车站之后，已经是到了这个开车的时间才发现，那怎么办呢？那就临时决定啊，去一个新选择的地方。天气突变呢，路线规划失误了，物品遗失，身体不舒服等等这样的意外，那么需要自主的去搜集信息，权衡方案，取舍利弊，承担决策的后果。那么这种临场应变、资源整合，还有独立承担失误的这种能力，那么也是成年人立足社会的核心的素质。最后要说到的就是包容了。其实社会化的一个高阶的表现就是包容。包容什么呢？地域文化、生活习惯、价值观，它的多样性。跨地域旅行嘛，你就会有全然不同的旅行者，那么在社会交往当中呢，就更少偏见，更少排他性。那么如果说全程跟团儿，所有事儿呢都是交给他人去办了，你就是说我就负责拍照游玩儿啊，你不能够提升一个沟通应变和规划的能力。所以说呢，只有这个自主计划、独立处理问题的深度的旅行，才能够完成。

社会化的打磨。所以说你看，这个高质量的独立的旅行，那真的是最低成本的社会化的修行。其实如果要是去讲说它这个是不是真的能开智啊，这个咱不知道。但是多地的水呢，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菌群，它会让一个人的菌群更加的丰富，它也会建立不同的人。还有人讲说走运走运，你也只有走出去才会有不同的好的运气。您是不是相信这些说法呢？我别的咱们不知道哈，但是我们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出行了之后，我到一个地方去见识了不同的人，感受了不一样的风景啊，吃了不一样的食物之后，我再回到这个地方，我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心情真的是开朗了许多啊，也觉得豁达了许多。那你说是不是跟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它是有关联的呢？好，那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

0: 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
4: 好吗？不过啊，现在呢，在网络当中已经爆出来了啊，有的人陆续遭遇了半夜刮炸的情况，这个冬瓜突然就破裂了，而且呢，有大量的腐臭的汁水流了出来，啊，弄脏了床单还有地面。有人说，爆冬瓜降温，这是啥原理呢？这好端端的冬瓜怎么还裂了呢？啊，那咱们怎么才能够正确的啊爆瓜呢？首先啊，咱们必须要肯定一点，这个爆年趣味小诗来记录这一类的纳凉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冬瓜含水量啊特别高啊，达到95%以上，类似像这个天然的水枕，所以当人体接触冬瓜的时候，它就会快速的吸收体表的热量了。但是呢，这个冬瓜本身它可没有那种持续制冷的功能，那不仅不再降温，反而呢会沦为一块温热的湿枕头。那么所以说呢，这种方式啊，它只能够临时的解暑，没有办法实现整夜的持续降温。咱们这么去理解吧，就是说这个冬瓜外皮呢本身它就带那种致密蜡质层啊，密封性特别好，那你睡觉的时候你持续的去散热给它，就相当于给这个瓜呀搭建了一个恒温的孵化箱。那你再加上汗液肢体反复的摩擦，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在冬瓜的里面呢有大量分解的糖分和有机物啊，持续的释放二氧化碳等等气体。那你看这个外皮它又是密闭的，内部的气体呢还难以散出，那么最终啊内部的压力承受极限的时候，这气体就直接砰爆炸了。所以怎么整呢？这个有些朋友说，那我确实我挺喜欢这种方式的，对吧？那我怎么办呢？咱们建议呢3到5天呢咱们就检查一下这个瓜体啊，一旦

有发软出水有异味，那你就不能够再用了啊，而且呢，就是咱们睡觉之前半小时短时的抱一抱还行，入睡之后赶紧就移开吧，你可千万别整宿整宿的抱着它啊。另外呢，有一些老人孩子他的皮肤是容易过敏，那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就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替代一下吗？有啊，空调加凉席啊，冰枕啊，水冷垫，哎，这些都是简单又安全的。另外呢，你也可以把这个空调和电扇结合着用啊，你可以说把这个空调设定在26到28，然后暖风，哎，你看这样是不是特别好呢？有的朋友想说，那我在睡前我把它给这个定制好了，对吧？慢慢的我可以把它这个关掉，哎，这个也很好啊。你睡前开启空调，定时3到4个小时，然后你再配合着电扇，你整夜的低速的运行，这样是把清爽平安度过这个酷暑的时节。

的爱听好物，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的啊，首先就是咱们的这个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要说起啊，这个到一定年龄之后呢，有些朋友会有一些关节的问题啊，皮纹，而且成分含量透明，吃着放心。而且您买这一瓶就融合了氨糖、软骨素还有钙这三种营养，我们就不用说还得分开去服它了，很麻烦，对不对？而且呢，这个软骨素咱们说一定要坚持吃啊，要坚持吃。你别说我吃一天两天，我就觉得哎，我好像好一些了。现在售价呢只是28.8元，你就可以得到一瓶氨糖软骨素钙片，十分钟内下单呢，就可以再多送给您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您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另外呢，为大家推荐的是墨小呆粉条啊，这个粉条呢是葛根粉条再加上山药粉条，听着呀就会觉得特别的安全。那么今天呢，限时限量特

会，同样的套组直降100块钱，只要99块钱。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十斤有5斤葛根粉条，还有5斤山药粉条，这10斤呢分成10袋，1袋1斤。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来。

0: 甄选好物，溯源古品，听众
1: 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
0: 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
0: 不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值
0: 优选，健康购
1: 正在播出。
2: 活动报名专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我是主持人小雨。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这些天啊，熬旱的黄金苗小米实在是太抢手了。
3: 确实是很抢手啊。
2: 对，这不嘛，我们还
3: 你说这家企业呢，我也知道啊，也是最近这几年呢口碑特别好的一家连锁超市。很多人反映说这家这个连锁超市里边啊，它是保质保量的，没有任何的虚假的成分，口碑特别好。所以说呢，如果他们要是销售小米的话呢，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是从真正的熬旱地区采购过来的，或者

0: 实种植的这个小米
1: 哦，严选真品。
0: 对，严选真品啊，这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呢，我还得说，不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不是从我们自己定制的这2000多亩地当中外，在包装上你能看得出来，我们有国品优选健康购指定产品的这个字样。
1: 哦，也就是速起这个品牌。
0: 哎，对了，你能看到这个。就想必一直听咱们节目的听众应该对速起呀，它是不陌生的。因为这些年呢，咱们国品优选一直开展了一项溯源中国行的这个活动。啊，咱们是要把中国原料外国包装高价反销的这种现象我们给它揭露出来。同时呢，我们要扶持国产品牌，让优质的国产好产品被我们国人看见。
1: 代表的就是我们溯源中国行的企业，代表的就是我们国品优选这个栏目。
0: 你就像我们之前不是给大家伙提供过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大米吗？啊，也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指定的这个速起的字样。
1: 对。
0: 啊，反正呢，就是你看到了速起这个品牌，这个商标，那别人没有任何渠道他能够得到。而且呢，咱说到这个超市哈，它跟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为啥呢？因为他们是有中间商的。
1: 对，需要供货。
0: 哎，但是咱们是没有的啊。那我们就是一个帮大家伙儿严选精品的这么一个平台。那正常呢，我们是自己种植的大米和小米，那属于是自给自足的这种模式。那超市呢，它是面向全国人民呢进行销售的这种模式。所以呢，咱们跟传统的这种商超运营的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去购物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超市这个品质啊，它是有保障的。而很多的热门的这个商品呢，经常就是上架就一抢而空了。
1: 嗯，真是，就好多人都愿意跨省去那个超市转一转。
0: 就跨省去啊？
1: 对呀，开个8-9个小时也不嫌远，就是为了逛一逛他们的超市。我一直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么受大家的欢迎？那能把生意做到这个程度，肯定有它的独特之处。
0: 其实我觉得天底下所有的生意啊，都是一样的。就无外乎呢是3点关键因素。第一个就一定是品质。你这个商品，你这个产品的品质你必须要有保障的。
1: 对，严选。
0: 哎，良好的口碑和老百姓的信赖，你得做良心的一个商家。啊，我听说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就是严格的把控这个商品的质量。
1: 嗯。
0: 啊，从选品到品控啊都有一位。逐渐的就积累起了这种超高的口碑，然后大家伙呢就愿意到那儿去购物啊！我觉得天底下任何的买卖都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能对得起咱们这个消费者，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它一定是好买卖。因为老百姓口口相传，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信赖了。所以说这个是
1: 高价68块钱，那咱们健康购呢只卖47.8块，这个价格差不少。对于小米来说呀，那差的有点太多了。
0: 那确实是啊，
1: 同样的产品，那为什么我们的定价就能够比超市还低这么多呢？
0: 你怕啊，刚刚我不说了吗，它这个推广模式不一样的话，它就经营不下去了。
1: 对，
0: 所以甭管这个小米啊，它挣多挣少，
1: 它不能关门，
0: 它不能关门，它不能亏钱。那人家呢能够把质量把控到最高，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已经是良心企业了。就我卖给你的东西绝对是保质保量的，所以说人家挣钱也是正常的啊。而且呢，他们是面向全社会的，再有他们有门店，那你说的是不是这些门店呢他得承担一些高额的租金呢？
1: 对
0: 啊，那人员的成本呢，水电费是不是都是钱呢？
1: 嗯，
0: 所以说呢，这要平摊到每一个商品上，他肯定就会有一定的这个溢价，就是你得让人家活嘛，对不对？哎，但国品优选健康购大家伙都知道，咱不是商家，咱们也不干这个买卖的事儿，我们只不过是把好东西我们拿出来，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给咱们自己的家人来分享。就你看这个大米也好，小米到咱们老百姓的手里边，我们叫手递手的传播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减少了很多的中间商的环节，把最大的实惠让利给咱们普通老百姓了。
1: 对，
0: 我们只干这一件事儿，就帮大家伙挑好的，挑 优质的健康的好产品，我们是不赚的商品，我们都是有专业的团队进行层层筛选的，我们要严格评测才敢给大家伙推荐。比如说从原材料啊、产地的考察，到生产工艺的监督，再到成品质量的这个监测，每一步都马虎不得啊。咱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所有的健康的好东西，提高咱们的生活品质。
1: 对，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更清晰的为大家来做解释。
0: 所以说你看的这个价格呢比咱们高的，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啊。只要咱们国品优选健康够，坚持初心，我们做好产品的服务。
1: 肯定是啊，其实呢咱们老百姓赚钱都不容易，那为大家多做点实事儿也是我们的责任啊。
0: 你看现在很多的家庭状况真的让人感慨，老两口忙活了大半辈子了，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啊，每个月可能就靠这个几千块钱的养老金过日子，有的人呢还得帮着子女还房贷，家里边做补贴继续

0: 为生活奔波，就太多这样的家庭了。
1: 真是，就比如说我们小区的张叔叔和李阿姨，那每个月退休工资加起来6000多块钱，
0: 那钱不少了。
1: 儿子的婚房月供就得占去1/3，就得拿出去2000多，车贷还有1000，就这点钱都得勉强才能维持啊。你要是再吃点药啥的呢？
0: 别完了，儿子再有孩子，老两口就得搭把手，还得照顾。
1: 对呀，你不得买点东西啊？
0: 嗯，你为了多挣点钱，补贴点家用，有多少就是拖着年迈的身体，那边都退休领退休金了。哎，还得出去打工。
1: 70多岁的大爷出门去打工了，一个月挣2400，自己呀就留400块钱生活费，剩下2000全给儿子。
0: 你说这样的家庭，咱说70多岁的人了，那得多不容易啊！
1: 是，
0: 70多岁，人生70，古来稀了。咱本应该是安享晚年生活的时候，结果不得已害得心，牺牲了一辈子。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想攒点钱实在是太难了。那怎么办呢？进口不容易，咱在出口上你就得精打细算了。
1: 是的，
0: 啊，开源节流啊，咱们开源没办法，节流呗，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咱得学会分辨了。那
1: 什么好的办法？就现在市场上的商品啊，那真是鱼龙混杂。
0: 确实，
1: 那咱老年人缺乏这个辨识能力，一不小心真的就会买到劣质的产品。
0: 找靠谱专业的人，因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啊，得找靠谱的地方，选择好的东西。
0: 对。再有就是咱刚
1: 逃不了，
0: 你身体各项机能必然是走下坡路了。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健康的投资比什么都重要。你真要是我们身体垮了，那不仅是自己遭罪的问题，它会成为我们整个家庭的沉重负担。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该点滴滴积累起来的，首先就得吃好穿好睡好啊，咱单说这个吃，现在市面上这食品的种类特别多，价格虚高。就像你说的，换个包装它能翻好几倍呀，啊，而且质量还参差不齐，对吧？
1: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健康着急，而且现在好多所谓的健康食品，那价格都是贵的离谱啊。
0: 那个确实让老百姓真假难辨。
1: 这个效果还微乎其微呢，我妈就有一阵子她出去开会，买了一个礼盒，好几百，号称是有机蔬菜。
0: 哎，你发现没有哈，就但凡，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民以食为天。啊，我们都知道，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的，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是最关键的，所以说很多商家就瞅准了这个商机了，就打着这个旗号，只要写着有机俩字儿的，就给你卖的死贵，翻了好几倍。但你看咱们上了年岁的，牙口不好，不消化，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找靠谱的人，靠谱的平台，帮咱们来挑选真正的对咱们自己身体有益的一些食物。那你看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都是什么商品？牙膏、香皂、用的油还有盐，
1: 对，日用。
0: 说这几辈子白活了，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北大米。完了还有人反映说什么呢，现在有些大米也打着营养米的这个旗号，然后价格就翻了好多倍，后来才知道真正的好大米价格也就那么回事。
1: 对
0: 啊，因为我们自己种植的，我们能够把控质量关呢，
1: 确实
0: 它就能卖高价。
1: 那我们怎么来分辨呢？
0: 刚才我说了，蔬菜加上有机两个字价格翻倍了。
1: 对呀、啊。
0: 小米加上熬汉两个字价格也翻倍。但是这没办法，咱控制不了。因为它就是一宝。啊，你看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种植的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熬汉的，知道三个普通的桃能卖20多块钱。
1: 是，那太贵了。前两天啊，我想吃玉米，去市场一转，一根4块钱，我一顿吃两根，一顿玉米花了我8块钱。就现在这个物价真是让人难以相信。
0: 你看看，一斤小米儿，咱说熬粥喝的话，你能吃好些天。熬出的小米儿暖糯香甜，有米油好消化易吸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啊，那你再看看，你说你花8块钱买的那2穗玉米，就够你吃一顿的。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看咱们熬汉小米，如果是纯种的，真正地里边的营养物质，它富含多种矿物质啊。
1: 对，黑土地里边的就是好。
0: 哎，它种出来的这个小米的营养价值就比普通的小米要高出不知道多少倍。
1: 没错，土地肥沃，关键啊，10块钱的玉米吃一顿没了，10块钱的肉吃多了，我又担心健康问题。
0: 正是，品种基因还是它的生长地域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啊，尤其是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敖汉黄金苗小米的品种，因为我们心知肚明呢。它是拥有8000年历史的一种古老的古种的源头，就没有经过后续的这种驯化和改良，没
1: 很多文明史还要悠久要长。
0: 没错啊，历经8000年的敖汉小米的这个品种，仍然保留着咱们中华大地上最为纯正的小米品种的这个基因，所以说这才是好东西。咱就凭借这种卓越的品质，被列为世界地理标志性，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啊，这个温差呢甚至高达15度以上，啊，就如同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一个小米营养的锻造舱。
1: 这是大自然赏饭吃，
0: 老天爷赏饭，
1: 白天干活来积攒能量，晚上睡觉锁住营养。
0: 你看呢，这就是地域的限制，天造地设。

0: 天呢，有土地的营养和充足的光照，那也让小米这谷子啊尽勤的进行光合作用，
1: 是
0: 为了营养的积累打下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你到了晚上呢，低温的环境不仅能够有效的天然的抑制虫害，更主要的是它这种低温的环境能够牢牢的锁住白天产生的这些个养分，再加上独特的旱作的环境，这谷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从土壤当中汲取精华，那它就积累了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这个检测啊，敖汉地区的小米它高达 9.5 克，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啊，远远超出了普通小米、稻米这种蛋白质的营养水平。可以说，真正的敖汉小米每一粒，它都凝聚了天地的精华，就毫不夸张。
1: 要不怎么说五谷杂粮，小米为王呢？
0: 那错不了。
1: 这敖汉小米从营养到口感，都把平时吃的大米白面远远的甩在后面了。
0: 对了，
1: 关键是得天独厚的条件，种出来的小米才能叫做世界第一。
0: 而且更重要的，我刚才讲了，为什么说你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咱们这个小米呢？因为我们上头有国品优。什么叫订单种植吗？
1: 就是我们在敖汉小米种植之前就已经提前预定了。
0: 哎，这些字面意思。
1: 还有什么意思呢？
0: 就真正的订单种植，首先是包地，我们有自己的地，你这个地我们可以自己来支配，这是基础。然后订单种植，从选种到耕种到收，订单种植的核心意义呢在哪儿啊？就在这儿，我们的品质一定得把控在自己手里边。就我举个例子啊，普通的一些农户啊，他是不是高产了他就能多卖钱？
1: 嗯，
0: 哎，所以说很多的普通的农户他追求的是高产，他自然而然的就会选择一些杂交的这个品种。
1: 对，
0: 你产量虽然高没毛病，人家没问题啊，因为人家追求产量，人多卖钱呢。而且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难免会使用一些化学的药物，比如说化肥的投入，对不对？
1: 对。
0: 哎，你看我们团队呢，就曾经抽检过市面上一些真正的敖汉小米。我们做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敖汉地区当地的小米也有30%的样品农药残留超标的，就20%的外地小米是混进来冒充的。
1: 混充的。
0: 对，混充的。所以说你看，就想要真正的守护我们自己家人的健康，这是不是得是我们从源头上咱自个儿来把控？哪怕说成本再高，哪怕说产量再有限，我也觉得我们这么做是值得的。
1: 嗯，还真是。要不家里的老人总说呀，外面的怎么都没有家里面的干净。
0: 对了，
1: 什么东西都是。
0: 咱普通老百姓都喜欢自己种点绿色蔬菜吃。
1: 对。
0: 哎，这个道理谁都知道。所以说自己种的一定是最放心的。自己种菜的呢，因为自己种菜它不打农药，它这个产量少没点关系。为啥？我图一干净，我图一放心，纯天然绿色，我入口最安全。这就是订单种植的核心所在。国民优选健康购栏目把最好的品质的能够带给大家的好的产品，就是这种模式。我告诉你，它肯定是赔钱的。
1: 怎么还赔钱了呢？
0: 肯定赔钱啊！就现在这数据显示，你看种地平均年收入也就5000多块钱吧，对吧？
1: 那我辛辛苦苦种一年的地才挣5000多块钱
0: 啊。对呀，这就是现状啊。不仅如此，这5000多块钱咱可以刨出去种子啊、农药啊、灌溉的费用，你算一算还剩啥了。所以说你看看，大家伙想一想，谷品优选健康购自己包了2000亩在敖汉地区种植小米的地啊，我们不但不赚钱，我们还赔一些。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是租的，那租的地我们一定得靠人来看守，你看守是不是得费用？
1: 还得往里面添钱。
0: 没错。所以说我们追求的这种纯天然绿色，不用化肥，没有农药残留的，我们必须从入口就绝对得是安全的啊，这是我们追求的，这跟钱就不挨着了。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得去雇人来除这个虫害啊，你包括除草啊，现在人工费用是最贵的呀。
1: 人工控制虫害，
0: 人工控制，
1: 关键是怎么控制呢？
0: 哎呦，咱就说最头疼的啊，叫二化名，就听过这个虫子没有？
1: 没有。
0: 这是个虫子的名啊，当地人管它叫钻心虫。就这个幼虫啊，它会钻到这个农作，我们要是自己种庄稼的啊，农户一般打杀虫剂就能很快解决了，你这样的成本是最低的。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你这么做的话，你这个农药就有残留，所以说我们就得雇人，我们一颗一颗的来排查有没有虫害，然后人工一颗苗一颗苗在那儿找虫害，一找到之后啊，至少8次以上， 仅仅是防虫这一项，每亩的成本比传统种植的方式要高出32倍。
1: 关键是啊，这个小米除虫它太费劲了，
0: 很吃力的一件事，
1: 相当于是给每棵苗都请了一个专属的保姆。
0: 那没办法呀，你想要好收成好品质你就得下功夫。那这个虫害确实令人头疼，你就想吧，咱说大白菜那个菜虫啊，你不管它的话几天这白菜就没了，给你磕空了。你不雇人掐这个虫子，你的产量就相当低啊。这是除虫，那还有除草呢，除草我们靠的也是纯员工啊，然后再施肥就一定不是混了，草也除完了，有机肥也用上了。我刚才说了半个月之后是不是还得掐一回，
1: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越是这样好东西它的产量就越低，所以说你这种种植产量又上不去，这成本是不是又高了？
1: 是，
0: 哎，这么一算大概一斤我们自己种的这个小米换算下来是13块钱左右
1: 一斤。

0: 13块钱，
1: 这是成本价。这就是为啥你看熬汉小米这活动只给大家做两天
0: 啊，不敢多做，
1: 没那么多小米啊。
0: 我朋友说同款品质的小米不是卖68块钱吗？那咱们亏20多呀。
1: 那不是你卖68块钱呢，是他们卖的价格。
0: 嗯，
1: 我13块钱一斤，我是成本价格啊。实际上咱果脾优选健康购每出一袋小米，我算一下成本赔不到20，
0: 差不多，
1: 对，差不多啊。而且为啥这个价格赔钱我们还拿出来卖呢？因为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的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说简单点，这就是给大家伙谋的一个福利。因为有些事情记住了，咱不能只看眼前，有好东西跟大家伙分享回馈，也让大家伙知道真正熬汉小米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吃完熬汉小米你才知道什么是好小米，什么是好小米的味道，什么是好。
0: 我倒是没去过，但我知道 SKP 就是贵。
1: 还有上海外滩那个米其林餐厅啊，上就吃饭之前啊都给你先上一碗这个小米粥。这个小米粥你知道是哪的小米吗？
0: 熬汉的。
1: 对了，这个小米粥给你端上来，那个米油就飘那一层呢油皮子。
0: 啊，是啊。
1: 用筷子挑拉丝儿。你知道为啥这些讲究的地方反而特别偏爱这种小米粥吗？
0: 开胃。
1: 不只是开胃，因为这碗小米粥当中它藏着咱们中医食疗的一个大智慧。
0: 嗯，
1: 你看我们现代人很多脾胃都属于亚健康，年轻人饮食没规律，胡吃海塞，熬夜最伤我们这个脾胃，这是年轻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脏腑器官它会衰败呀，那脾胃都会逐步的虚弱呀。而这个熬汉小米熬出来的小米粥相当于给我们脾胃做了一个温柔的 SPA 一样啊，你想我们这个胃黏膜每天得承受多少胃酸和食物的摩擦和攻击，就像城墙天天有人砸它一样，早晚这墙得出裂缝嘛。哎，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喝上一碗熬汉小米熬出来这个小米粥，厚厚的米油它里边这种蛋白质就可以逐渐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胃黏膜了。
0: 嗯，难怪说高端餐厅啊它真是注重细节和品质，来到这儿吃饭的顾客呢就可以享受到养护品。
1: 中老年人这个胃肠道功能我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虚弱，有的时候啊多吃一点少吃一点，这个胃肠道就开始不舒服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0: 嗯，
1: 我们临床上有一种非常典型的病叫做肠应激综合症。
0: 肠应激综合症。
1: 对，
0: 就是肠道容易受到刺激。
1: 对，也肠应激综合跑就想上厕所，还有的人对这个乳糖不耐受，
0: 喝奶就拉肚。
1: 哎，对，一喝这个牛奶马上就跑肚拉稀。我告诉你这叫肠应激综合症。
0: 嗯，就是跟我们的情绪饮食它都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肠胃不耐受引起的刺激。
1: 所以说肠应激综合症说白了就是我们脾胃的防御系统失灵了。咱们中老年人的胃黏膜厚度比年轻人都薄，你知道薄多少吗？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60岁的人要比40岁的人薄 30%。 我们胃黏膜这个杯状细胞分泌粘液的能力下降 40%。 啊，就像这个城墙没有护城河一样，子女要回来吃饭高兴的提前2个小时开始准备饭菜了。
0: 嗯，很多老人都这样，
1: 结果这饭菜刚上桌突然老头自己往厕所跑了。这不是激动过头，是他脾胃虚弱，他这个情绪高兴带来的这种波动，那也是一种强烈这种刺激。
0: 嗯，关键是啊听起来遭罪，
1: 朋友都面临这个难题啊。其实我们这个肠胃敏感虚弱呀，它会影响到我们一些正常的生活。我们说景岳前书当中这个张景岳就指出了，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这是我们肠道的这种应激一定是我们脾胃虚弱所导致的，所以说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脾胃，这是关键。
0: 嗯，你看熬汉小米它不就是养胃的好手吗？
1: 而且它也不是药，
0: 是食物食疗。
1: 哎，我们熬汉小米不用多说，它是自古以来的养脾胃的最好的一个帮手，它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我们的胃米，它里面含有的优质蛋白相当于是 1.2 个鸡蛋啊，维生素 B2 的这个含量是大米的 2.5 倍。
0: 那么高啊，
1: 这些都是我们说修复胃黏膜的最基础的材料啊。你看看我们有临床数据显示啊，坚持喝熬汉小米粥，胃黏膜炎症很大程度上的能比普通没喝小米粥的炎症出现的降低 25%，这是多好的一个方法呀。
0: 关键是为什么怕刺激，我们就得先保护好胃黏膜呢？
1: 胃黏膜是保护我们身体的天然屏障，它专门保护我们的胃。我们很多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黏膜是不是就变得越来越薄了？ 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萎缩的改变，那说明你的黏膜屏障它不完整了。那我们为何肠道这个黏膜主要是由胃黏膜杯状细胞分泌出来的？那你这个胃黏膜一旦萎缩了，变薄了，杯状细胞的功能就减退了，分泌粘液的能力就减少了。
0: 老年朋友啊，吃不了杂粮，会觉得太糙了，胃不舒服。那为什么小米就这么温和呢？
1: 这就是真正熬汉小米的独家优势。它里边这个膳食纤维属于柔性纤维，每100克含有 1.6 克的这种膳食纤维啊，既能轻轻的推动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又不会像普通的粗粮那样拉嗓子，就划伤我们脆弱的胃黏膜。那叫粗纤维，它不叫膳食纤维，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更关键的是，它本身就自带的帮助我们消化的功能，因为它里边有特殊的淀粉酶，含量高达 3.2 单位每克，就相当于给我们胃请，你想想，同样吃饭，别人的胃

0: 可能就像举杠铃一样，但是你喝了小米粥的胃就像散步一样。你想一想，我们这个胃它是不是就不累啊？
1: 对，关键是啊，胃黏膜它非常的重要。那老年人的胃黏膜呢，还容易出问题，那更得保护好啊。
0: 我刚才说了，小米当中有淀粉、酶和膳食纤维，它能够温和和保障我们胃肠道的正常蠕动，改善我们脾胃虚弱所引起的食欲不振、胃胀、腹泻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的胃肠道慢慢的起到一个恢复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很多的中老年人讲，消化系统疾病在于养而不在治。
1: 对，
0: 用什么养？真正的熬汗小米来养。
1: 还真是，咱们老年人的胃肠啊真的是太脆弱了，那有了熬汗黄金苗小米，那不就是救星来了吗？
0: 所以说呢，咱们中老年人胃肠道生病了，很多人吃药，我说药是抑制胃酸分泌的，等于说加重你胃肠道的负担。
1: 懒得熬汗黄金苗小米减轻胃肠的负担，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呀，它更适合。
0: 还是那句话，有钱花在刀刃上，咱就说把这么好的养胃的方法用好了，你这不就是花在刀刃上了吗？
1: 你说老师，咱们这次的活动价呀这么低，那赔钱卖还能持续吗？
0: 正常，我们有句话说的叫什么来着？
1: 赔本赚吆喝。
0: 没错，我觉得呀，咱们就是收获了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心，这是最大的赚钱啊。我们在订单种植的模式下，每年光这2000亩的租金就高达120万人民币啊。
1: 哎呦，那不是个小钱儿啊。
0: 人工成本加一块超过300万。但是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能够吃到真正的熬汗小米。

0: 仅仅剩下不到2000袋了，那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1: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2: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1: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2: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1: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2: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1: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2: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1: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2: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1: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1: 国品祝荣光，
2: 健康惠万家，
1: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3: 对，是我，你好。
4: 就这个敖皓黄金棉小棉还有没有了？我刚听说就剩2000袋了。
3: 咱们现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可能2000袋都不够了，你啥情况你快跟我说一下，那一会儿就没了。
4: 老师，我瞒您说，就这个敖皓黄金棉的那个没吹满的那个气球似的，就老是沉甸甸冒呼呼的，尤其是吃完饭半个小时胀得可难受了，有时候呢坐那儿不动就觉得胃往下坠，弯腰系个鞋带我就得慢慢的来，就是生怕顶得慌。我女儿之前不是在内蒙工作的嘛，就离那个敖汉旗挺近的，她给我邮寄过2袋，我就吃了没2月，这胃就没那么跌跌胀胀的难受了。
3: 哦，你吃过2个月真正的敖汉小米，那你为啥不继续吃了呢？
4: 老师，就问题就出在后来，就是我女儿她不是不在那儿工作了嘛，就调走了。我就想着在这个市场上我就找找这个敖汉小米吧，跑遍了市场，可算是找到了，挺好。回家一吃根本就不是那个味儿，就是买到假的了。我吃过的，这不现在还老想打嗝，就跟您说话还想打嗝，这嗝打出来吧也不痛快，有时候就嗝一声，里面还带着那股就是没嚼烂那个饭或者那酸溜溜的味儿，就那种味儿。就像胃里有那个东西往上涌，真烦。就是有时候打嗝打一半就卡那儿了，就憋着了，脖子都是僵硬僵硬的，就那样的。
3: 你看看，这原来啊喝过2个月的真正的敖汉小米粥啊，后来就给断了。其实你描述这个身体情况啊，应该开始是有这个胃胀气的情况，但你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是发展到一定的气机啊，它主要是积食难消化的一种表现。那为什么这个胃里头这个气机阻滞呢？它为什么会积食难消化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虚弱所导致的。我们这个脾胃虚弱了，就导致叫脾胃失和，我们这个胃里的这个气机它就不往下走，它就往上反。往上一反呢，它就胃逆，明白了吧？就说白了，你这个胃降气里边那个气它不往下走，它往上来了，饿的话把你这个胃养好，你情况早就没有了。
4: 真是说的太对了，易老师，我不就是没有吃到这个敖汉小米的这个机会了吗？我都怕您笑，我是找不到这个正宗的敖汉小米，我可难受了。 难受的，我不这就吃药了嘛，我就上医院，就那个大夫就跟我说，实在

0: 不行，你就回家吧，你就天天熬那个小米粥喝吧，让我先把胃养一养，再回头再用药。
1: 其实人家大夫说的也没问题啊。你这个吧，我告诉你啊，这真不是真正的疾病啊。所以说你用药吧，还真不一定有什么作用。油脂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它就是一种负担啊，它消化不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挺适合吃真正的熬汗的小米，养养我们的脾胃。因为真正的熬汗的小米，它的质地是非常细软的，它不需要我们脾胃强烈的蠕动，就可以被我们人体真正的消化和吸收。所以说，你的点的改变的话，只要你坚持好，你的脾胃早就健康了，你根本就用不着用药。就像你刚才说的，以前用2个月的熬汗小米，你不断了吗？你要是不断的话，早就好了，明白了吧？
0: 老师，您这一说我就有这样想的，我就想多买几个客户联系，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
1: 客气了，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本来就是给老百姓提供便利的一个平台，我们砍掉中间商，让百姓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吃上放心的好食品。那这样吧，今天就说到这儿，你快点打电话吧。好，
0: 好
1: 咱
0: 的，
1: 们再
0: 拜拜。
1: 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专注深耕中华养生瑰宝，熬汗黄金苗小米限量发放，库存告急，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
1: 哎，你好。
3: 这个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请教您。你给看看，你说我吃这个熬汗小米儿有没有用？另外呢，我还想问一问，现在它有没有货？
1: 首先我要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吃熬汗小米有没有用？我现在就直白的习惯啊，对健康的帮助非常大。啊，然后再说第二个问题，有没有货？现在应该是所剩不多了。啊，所以说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反正今天最后一天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
3: 这么回事儿。这不是我到医院去检查呀，大夫说我是慢性肠炎。我就是啊，你看平时早晨起来呀，这肚子总是感觉不舒服，啊，总体呢觉得这个肚脐儿周围是吧，又闷又胀。怎么说呢，就好像有一团棉花，就说堵着一样，就这样感觉。要是喝点温水或者是吃点早饭啊。和这肚子里边的咕噜咕噜响，声音还比较大啊，自己都能听见。最尴尬的是啥呢？他憋不住气，我就感觉那个气儿啊，他跟我就好像是跟我较上劲了。哎呀，憋不住，说放出来就得放出来。所以今天我想打电话向您请教请教啊，我感觉向您请教一下，感觉自己放心。
1: 哦，这也是去医院了。那你平时有没有腹泻的情况？
3: 有腹泻的情况，有时候一天啊，就跑到厕所就得七八趟，啊，其实啊，你就说到了厕所吧，他也不是拉肚子，就是排气比较多，
1: 明白明白。
3: 跑必须得用刷子刷，另外啊，这屁股总感觉擦不干净，啊，你上一次厕所，哎呀，把那卫生纸用好多好多。
1: 啊，你上医院之后了，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啊？
3: 啊，这不给开的有那个蒙脱石散，还有益生菌，啊，还有我都忘了啊，因为这就是这两个呀，我吃的时间比较长。大夫说是蒙脱石散这个药啊，说必须有，这不随着年龄增长嘛，是吧？老是分不清，哎呀，吃了大半年，反正也没什么效果，啊。就这两样药，你说整的我就说连个有时候是感冒发烧都不知道该吃什么药了。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光是你形容的这，它确实吸附能力比较强，但是你吃的时间长了或者吃太多的话，它会过度的吸收水分，那出现便秘的情况。还有这个益生菌，益生菌确实是好东西啊。但是呢，从我的经验来讲，就市面上那些益生菌呢，一是什么呢？菌群数量不达标，再一个它的技术不过关，不但没有正作用，反而还会有副作用。
3: 是啊，老师，可不是嘛？这不这3个月了，我吃药也没有效果。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这个药它是干什么的呢？它解决我们当时疾病的症状了。但你这个情况，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没到疾病那一个阶段啊。你现在就是什么呢？就脾胃虚弱的一个表现。 啊，什么叫脾胃虚弱？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消化吸收能力差了，但是还没有到器质性病变那个阶段。你这个阶段，我告诉你，完全不需要依赖药物。你现在就是脾胃虚弱，消化能力、吸收能力差，吃进去的东西它分解的不完全，它不完全了，它就会在我们肚子里边就沤着，那你就得排气呗。说白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太多了，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消化吸收的能力会一点点的变弱。
3: 嗯，
1: 啊，就像我们这个

0: 起位的这个火力就变弱了一样，就是这个道理。
1: 哦，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
1: 嗯，
0: 就靠养。
1: 嗯，
0: 慢慢的把你这个脾胃虚弱的问题给调养上来，少吃那些难消化的食物，多吃一些软和点的食物。
1: 哎，好的，老师。
0: 嗯，当然了，你刚才提到这个熬旱的黄芪苗小米啊，是咱们自己包的地，自己种植的，它的品质啊，它每一粒的种子我们都自己有监控的。你要养好你这个胃肠道的话，咱这个黄芪苗小米是肠道自然而然就稳当啊。
1: 哎，老师，你说这个市面上这个小米啊，我也是经常吃，嗯，吃了这也就是感觉这个肠胃舒服一些，没有多大的改善。
0: 首先我跟你讲啊，小米它不是药，你别把它当药吃。
1: 啊，你说我这个拉肚子或者是便秘，这个小米儿能给我
0: 拌小米儿，它能养我们的脾胃啊。你就说市面上卖的那个小米儿，我告诉你，跟我们的熬旱种植自己种植这个小米儿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跟咱们自己种植的熬旱小米儿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品质啊。咱们是8000多年前的那个小米儿的品种古种啊，它不是说现代人吃的这个改良的基因突变那个小米儿，所以说它跟市面上的完全不一样，它里边的营养成分远远的也是高于市面上这个小米儿的。
1: 哦，这么说就是营养成分非常高呗。
0: 没错，我告诉你啊，你得到之后吧，你就小火给熬。
1: 嗯。
0: 啊，完了呢，你看那个米油有多厚，咱们市面上那个小米，你这样啊，你先跟客服联系一下，看看还剩多少，好不好？
1: 行行，好的好的，那我跟客服联系一下。
0: 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始终致力于为大家寻觅国内优质的健康好物，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药食同源滋养脾胃的熬汉黄芪苗小米，我们跨越了重重的障碍，确保每一粒小米都来自黄金产区，从选种到收割全程严格把控，只为把这传承了8000年的古种小米原汁原味的送到您的手中。熬煮后泛起的金黄米油远超普通谷物的丰富营养，熬汉黄芪苗小米是全家滋补的不二之选。未来呢，我们还会为您继续带来更多更好的健康好物。如果您有养生需求，别犹豫，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的干。
4: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
5: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8: 祥瑞金属锦州义县展开赛，自2022年以来，义县已连续4年承办本站赛事，创下国内纬度最北、首次在国家湿地公园及城区内河开展帆船赛事的独特纪录。赛事真正实现了江河湖海皆可扬帆的愿景。沈阳植物园景区推出森林乐园游乐场限时免费体验，免费时间为8月8号到8月31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7点半。乐享清凉惠民活动力度空前，游乐项目具体乘坐须知以现场公示为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大连长山群岛绝对是今年夏天的顶流，这里平均气温20到28摄氏度，海水温暖舒适，约24到25摄氏度的水温让下海游泳变得更为享受。作为候鸟栖息地，广鹿岛、隔仙岛等岛礁沿滩上生态魅力尽显，是体验海岛生活的理想之地。近日，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再度登陆 CCTV1 秘境之眼，镜头下万顷林海层叠如翠浪，一潭碧水交汇之畔的山东烟台蓬莱便是这千年神话落地的现实原乡。 大家有时间可以坐着高铁去蓬莱，到人间仙境寻仙访古，探访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山西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产出的古寨豆做贡品，此后古法手艺代代延续，成为晋阳特色美食。大家也不妨到太原晋源古寨村走一走，池张县云上天路，穿梭伏牛山林，另一条是松县环路浑湖旅游公路，半湖而行，路景相融，成为交旅融合的鲜活样板。大家不妨自驾出发，沿着美丽公路穿行河洛山水，来一场在路上的沉浸式旅行。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1: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2: 为人民服务，
1: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
3: 今天八月十一号，星期二，农历六月二十九，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是要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已经是中伏的第十八天了，今天的八点到二十点全是多云，南风到二十点全是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全是三十一度。十一号的二十点到十二号的八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二十五度，黑山北镇易县二十四度。好的，您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
1: 全国小镇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3: 今天是八月十一日，海风渐柔，潮热退散，然后是属于那种碧海通透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在云端呢跟着一起去厦门走一走，感受那里干爽的海风、温柔的阳光，还有湛蓝的海水啊，这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逛古建、走老街、听海浪、读桥史的黄金窗口期。那么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去过厦门啊，对它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了解的，不妨跟着我们今天的脚步再一次加深一下您的印象，或者是说您曾经去过厦门。今天的第一站呢是想跟大家去鼓浪屿，很多人只知道鼓浪屿特别的浪漫啊，说这个，但是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它已经承载着半部闽南近代史。鼓浪屿呢在明代洪武年间正式建制设防，距今已经有多少年的海防历史了。明末清初是在1650年前后的时候呢，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此屯兵练水师，以此为基地收复了宝岛，这里是实打实的闽南海防根基地。美、德、法等十多个国家在此建使馆、公馆、洋楼、教堂。从1840年到1940年，整整100年的渔民和船民们都知道啊，盛夏的鼓浪屿呢，非常的潮热啊，但是立秋之后呢，它会变得很干爽。这个岛上也没有机动车，也没有车流的喧嚣。百年洋楼的红砖墙、南洋拱廊、雕花窗棂，在初秋蓝天的映衬下，会格外的复古温柔。很多岛上的这个老居民回忆说，几十年前呢，这个立秋的时候呢，岛上的晚风就渐凉了，家家户户都会搬着小竹椅，哎，坐在这个月廊里，听听海浪，聊聊桥乡的故事。初秋登岛，不燥热，不拥挤，节奏会很慢啊。我们去可以打卡湾仔后海滨、老别墅街区、龙头路老街、孤岛落日，怎么样？这些景点你们都去没有？去就在岛上住一晚，然后呢，清晨再在岛上醒来，感受那里的这个烟火日常是挺好的。轮渡直达，初秋船票啊，宽松，走在小路上的感觉也是挺好的。在岛上呢，我们可以尝尝闽南的四果汤，海蛎煎、花生汤，清爽解秋燥，不腻不多。深入小巷啊，这个你才能看到一些真正的，就是说古时候很早的那个时候的老别墅。千万别就是走一下这个，就是顺着这条街走完，再顺着这个横路走完就不走了。你要深入小巷才能看到真正的那些那个年代的。

最硬核的近代史地标湖山里炮台去看一看。这个炮台呢，它是始建于清光绪20年1894年，完工于1896年，是晚清洋务运动重点海防工程，被称为天南锁月八闽第一炮台，保存着世界原址现存最古老的19世纪海岸巨炮，也见证了晚清闽南海防全部的风云历史。就是喜欢这个文化的朋友可以到那里边深入的去感受一下啊。然后老厦门的这个老人们也说，盛夏炮台是特别热，没法留，但是立秋之后不一样啊，可以进咸饭。这饭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米饭甜甜的，甜丝丝的，但是闽南的这个饭是咸味儿的，咸饭还有海味羹汤，清淡爽口啊，适配初秋的这个季节。提醒大家的就是，在炮台的时候呢，海风非常的猛烈，帽子啊。

接下来我们要去逛的是一个千年的闽南古刹。说到这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到，这是哪儿呢？美唐末五代。那么您知道它最初的名字叫什么吗？它叫普照寺，对，普照寺。清代康熙22年（1683年），施琅将军收复了台湾，驻守厦门，重新扩建修缮。因为地处浙江普陀山以南，是闽南规模最大、文脉最久的千年海滨禅宗道场。在老厦门有句老话说：“立秋入寺，静心润燥。”建议大家呢，就是清晨的时候，这个时候最清幽，或者说晚风殿啊，数一数啊，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放生池连景，还有那个后山远眺的厦大海景，这些都值得大家必须打卡的。去过几次啊，这个非常棒的，值得大家呢去在那儿慢慢的驻留，慢慢的去感受那里的风景。因为这个是古刹清净之地嘛，一定要轻声慢行，静止喧哗。这就是南普陀寺啊，这个给大家讲了这个历史啊，这究竟里边的这个风景什么的，就不给大家这个细微的讲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

美学村，这是1913年始建的地方啊，这也是厦门最有家国情怀的百年文脉地标了。1913年的时候，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亲自回乡启动建校，历时数十年，他从零打造出全世界独一无二、规模最大的嘉庚风格建筑群落，融合了闽南燕尾脊古建加上西洋的廊柱美学，被世人称为穿西装戴斗笠的建筑艺术，是白相是全年比较舒服最有书香气质的时刻了。盛夏的时候海边呢比较热啊，这个学村的长廊也是比较闷，立秋之后不一样了，有春风而过，书香秘境了。欢迎大家傍晚落日的时分来到这里，因为什么呢，水面的倒影绝美，建筑层次也很好。必打卡的有龙舟池、嘉庚故居、百年校舍长廊、跨海学村日落啊，感受那种厚重的文脉。好了。

好了，这是王菲的一首经典的《致青春》。结束了这一首歌，我们在云端呢要带着大家去一个怎么说呢，叫错安。很多人以为曾厝垵只是一条网红街，其实它历史超久的，它是始建于宋代的千年古渔村，从宋代、元代、明代、清代，一直是厦门东南沿海重要的渔港，居民们这个也开始这个收获变得很丰盛了啊，曾厝垵呢也迎来一年当中比较舒服的热闹的一个季节，在这里去感受老街烟火的温柔，渔村气息的浓郁，我们可以尝尝地道的闽南海鲜小吃，又能漫步海边听潮声，是不是很好？还有海边栈道、文创小巷。渔村旧址啊，这些都非常棒的。到了这儿呢，我们必要吃的有海蛎煎、土笋冻，还有闽南的烧肉粽、冰镇四果汤。怎么样，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这个食欲？还要提醒大家，主街网红溢价高，要往里走老巷才是一些正宗的老店，不要错过这些美味。

刚刚的这一首歌叫《海边晚风》啊，您可以在晚上海边漫步的时候来听一首这样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的步伐呢，就到了厦门的植物园了。这个植物园呢，是榕树热带雨林植被啊，是厦门城市中心最大的天然氧吧城市绿肺啊。初秋呢，是逛植物园最完美的季节了。我觉得选择那么样的一天啊，和家人或者

我们要提示各位呢，上午的时候光线比较温柔啊，拍雨林是比较出片的，你可以上午的旅意。园内呢有什么小吃啊？叫闽南小点心，可以供大家，包括一些这冷饮呐、这个冰糕之类的啊。林间湿气仍在，要穿一些防滑鞋。这个季节紫外线也挺强的啊，去植物园您还是要做好防晒的。

们要必打卡的有避风屋、艺术西区、老港墙体、海上的落日机位啊，这些都复古文艺风的。那到了这儿呢，我们要尝尝闽南的海鲜粥，因为靠海嘛，我们肯定得尝尝海鲜了。然后这个海鲜粥，还有地道的闽南小炒、清爽凉拌的小海鲜，总之呢，这个好像这个菜类都跟海鲜有关系了。港道比较湿滑，注意大家这个脚下。另外就是小众文艺店比较多，一定要理性消费哦。

OK， 结束了李荣浩的这一首老街，我们也是跟随他的这个歌曲到了那个老街去看一看。那下面呢，我们要到一个初秋的东海比较治愈的海岸线，这是环岛路海滨栈道啊。这是依托厦门东部的原生海岸线修建的那么样的一条栈道，全线串联到了山海、古港、沙滩、礁石，也就是说，在这一条这个海滨栈道上呢，既有山海的景色，还有古港的味道，有细软的沙滩，还有这个礁石，这也是厦门城市颜值最高、海风比较柔软的一个黄金海岸线了。欢迎大家在初秋的时候去看海，是吧？然后感受那份海水湛蓝见底的感觉啊，极静的天空，那个时候天空的白云一朵一朵的，然后那个海水是蓝色的，细软的沙滩，就是在这里就很舒服。我觉得拍片也是特别的出片啊。必打卡的地点有海边步道、音乐广场、跨海奇观等等等等。那么到这里，我们要尝尝的美食有清爽的海鲜汤，闽南凉菜，特别适配初秋的清淡的体感，建议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然后海边昼夜温差比较大啊，日落务必要添薄外套的，很多这个女孩子都喜欢穿这个短裤短裙呢，到了夜晚的时候是很凉的，容易着凉，所以说这个长裤啊或者什么的也要带一带。

好了，那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去了这个厦门，看了明代的海防、清代的炮台、千年的古寺、百年的侨乡学村、宋代的古渔村以及百年的老港区。这一座，这一座一整座城呢，一半是厚重的百年历史，另外一半是温柔的碧海潮商。当然了，我们的时间有限，仅仅是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不可能带大家走遍厦门的每一个角落。值得我们去走的，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值得我们去打卡的，这个还会有很多，包括美食啊，也会有很多。那有时间呢，再慢慢的跟大家去感受、去了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去了一个有桥魂、有山海、有烟火的厦门城市了，那期待啊，期待我们下一期会去哪儿呢？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多多的给林曼提一些好的建议哦。

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金广好物。首先是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这是为了大家养护关节。有一些朋友上下楼膝盖咔咔响，蹲下去起身费劲儿，阴雨天关节发酸发疼，早起久坐之后腿僵的迈不开步啊，逛会儿市场腿脚就酸软无力。所以说呢，给大家选择了这个三合一的氨糖软骨素钙片给大家补起来啊。那么大家可以放心，这些都是蓝帽认证正规批文，成分含量透明，吃着放心的。然后我们的这个现在只需要28.8元就可以，10分钟之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另外呢，我们还有墨小呆粉条，这个墨小呆粉条呢，其中有葛根粉条5袋。山药粉条5袋，保质期24个月，常温储存，干燥通风处就可以。这个10斤的套组呢，平时我们要卖到199元。这个美食大促嘛，限时宠粉特惠，10斤粉条，到手只需要99元，省了100元。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优质的材料啊，很高的营养价值，传统的工艺，您可以煮，可以炒，可以凉拌，可以煲汤，可以炖啊，什么都可以啊，包馅儿了什么什么的都行。还是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您喜欢微信购物的话呢，在微信上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粉条两个字也能够直接下单，数量有限哦，抓紧时间。

0: 交错。
1: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在吃完饭之后，花木兰把于大鹏、金兆雄、田广荣三将也请来，又把张开、李甲叫进大帐。木兰就问二位，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详细的讲来，知道不知道劫粮的人叫什么名字，离这儿多远？哎呀，刚才一着急呀、啊，都吓忘了，这会儿全想起来了。离着咱们脚下不远，也就20里地，那个地方好像叫葵花岭。对了，葵花岭，我们跟打柴的人打听了，葵花岭里头有座山叫蛟龙山，里边有伙强人呐、啊。听说那个大头子叫姓郑，叫郑九臣。对了，可能是大寨主。劫我们粮车的是二寨主，叫陆炳章，使丁丁狼牙棒，像金甲天王似的，这家才邪乎呢。就是他领着人抢的咱的粮食。哦，木兰问清楚了，扭回头问于大鹏：“于大哥，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也站过山。”你们金钱山离葵花岭不太远，你可认识这郑九臣吗？于大鹏脸一红：“华将军，实不相瞒，刚才啊，张将军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跟这郑九臣、陆炳章、宋长伦、金少武这四家寨主都有来往，不过都没啥深交，小名都是贼，互相也穿换过，那甭问，肯定是他们干的了。这四位寨主当中，属二寨主陆炳章的能耐高，也属他脾气最暴。哦，那你们三位看应该怎么办呢？咱们是调动军队攻打葵花岭啊，还是想什么办法把被绑架的两员将和粮车要回来呢？于大鹏回过头来问金兆雄：“二弟，你看呢？”金兆雄翻着眼睛想了想：“华将军，请你上父侯爷，咱这么办吧，先别打，一旦撕破了脸，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的意思呢，咱们先礼后兵。”哦，仁兄，此话怎讲？金兆雄说：“这样，我跟我大哥呀，去拜一趟葵花岭，见见郑九臣，向他说说城破厉害，以我们几个的例子，跟他讲讲。倘若他要弃暗投明，跟我们哥几个一样，那不就最好不过了吗？如果说他不想，咱也不勉强，能把人和粮车要回来，他也不打咱，咱也不打他，各走各的路，这也好。 假如这两条路都行不通，郑九臣蛮横无理，那咱再调集大军踏平他的葵花岭，不知花贤弟意下如何？好主意，太好了，咱们想到一处了。容我禀明侯爷。那位说，那侯爷没参加这会啊，干什么呢？原来太平侯从昨晚到今天吃多了，跑肚拉稀，外带痢疾，这阵在他的寝帐里休息呢。木兰辞别大家，亲自去见太平侯。这侯爷正叫几个当兵的轮班给他揉肚子，呲牙咧嘴的。一看木兰来了，什么事儿？侯爷，您身体见好吗？哎呀，甭提了，往后不能贪嘴啊，吃的太多了，不把它抖了干净了，这肚子里就不好受。木兰也不敢乐。侯爷，如果您能顶得住，我有点事儿向您禀报。说吧说吧，我听得清清楚楚的，是这么一回事。于大鹏和金兆雄想上葵花岭。
0: 对。
5: 我听这主意也不错，你可问问他们俩有把握没。他们这个贼呀，翻脸不认人，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他俩再回不来可麻烦了。估计不会吧，他们平时都认识。那行，穆丽啊，从现在开始你先代替我主持一切，你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好，不必什么事儿都问我，谨遵侯爷的命令。花木兰转身来到前边，跟于大鹏、金兆雄一说，两个人摘盔卸甲，换上便装，起身赶奔葵花岭。花木兰代表太平侯，把他们一直送到辕门外边。临分手时，木兰是再三的叮咛二位，到了葵花岭要见机而作，不可操之过急，倘若闹翻了，后果没法收拾。另外你们两个人也得担风险，能行则行，不能行赶紧回来，咱们再另想对策。花贤弟，你放心吧，我们估计不会有事儿。万一就是出了事情，我们这也算为国尽忠，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你就领人攻山。花木兰点了点头，心说像于大鹏、金兆雄这样的人闯荡江湖非常有经验，再说别的就是废话了，这才拱手告别。花木兰回营听信不说，单说于大鹏、金兆雄一兵一卒都没带，为了怕引起人家误会，连随身的家伙都没带，赤手空拳。两个人催马奔了大山，翻山越岭穿树林，能有20几里路吧，终于来到蛟龙山的山下。抬头一看，前面有一道大岭像影壁墙一样横在眼前。因为这岭上长得竟是葵花，所以叫葵花岭。翻过这道大岭，后边就是蛟龙山。但这个道可不好走啊，道路崎岖，两个人还真没来过，不知道奔哪个方向走比较合适。正在这时，草丛哗啦一响，蹦出十几个人来，有的面罩轻纱，有的黑灰抹脸，手中拿着长短家伙，还有几个拖着硬弓。站住！干什么的？ 于大鹏在马上一抱拳，弟兄们别误会，在下姓于，双名大鹏，这是我兄的金兆雄，想当初我们也吃过这碗饭，就在金天山落草为王啊，我们来要求见你家四位寨主。哦，你就是于大鹏于寨主，正是，听说过听说过，请稍后片刻啊，我们给送个信儿。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估计这个道进不了，足能有一个时辰，报事的人才回来。二位，你们久等了，我家寨主也听说二位来了，非常高兴，让我陪着二位进山啊，多谢多谢。就这样，有几个喽啰兵牵着他们的马缰绳在头前引路，还有几个在后头名为保护，实者是监视。拐弯抹角，翻过葵花岭，来到蛟龙山，到山口这儿，三寨主宋长伦在这儿恭候着呢。您看这个三寨主啊，不像山王，好像个教书先生，平顶身高八尺挂铃，面白如玉，稍微有点黑乎，两个黑兜兜的大眼，两道八字利剑眉，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葛布袍，下头穿着一双便鞋，没拿家伙。在他的身后有五六十名喽啰兵，喽啰兵手里头可拿着家伙。就见三寨主宋长伦眯缝着眼睛在这等着。于大鹏和金兆雄见过他几次，因此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抢步起身来到三寨主近前一抱拳，宋寨主一向可好，我二人有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原来是于金二位寨主，二位哪阵香风把你们刮到这儿来了，方才我大哥二哥老四听说你们来时非常高兴，现在正在大厅恭候，派我来迎接二位，往里请吧，正要讨扰。说着携手揽腕，边说边

0: 见笑，好像多少年没见面的知心朋友似的，顺着盘山道来到聚义分赃厅。大寨主郑九臣，二寨主陆秉章，四寨主金少武都在台阶这等着，彼此见面之后客气了几句，走进大厅，然后分宾主落座。于德鹏、金兆雄偷眼观看，就见葵花岭大寨主郑九臣怎么看怎么像关老爷，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就这坨也像，就是穿戴不太相同，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他要借上一身戏装，按照关云长那个打扮，活脱的关羽。这二寨主陆秉章啊，怎么看怎么像张飞，甚至比张飞还要高一头炸一臂，塞的胡子茬扎里扎煞，用手一拨了，梆啷梆啷直响，就像那细铁丝儿差不多少。牙耳的毫毛凝劲往上长着，大脸蛋子好像铜锣，正好比烟熏的太岁，活了的金刚，招身上下是一身黑，腰里挎着一口特大号的金背鬼头刀。四寨主金少武是个小个，长得小巧玲珑，枣核脑袋两头尖，断梁胡须，两个小圆眼珠，一看就知道此人聪明过人，非常伶俐啊。在身后背着一对铁鞭，偏副寨主都在两旁站立，一摆手，二位先喝点水运运嗓子吧，然后有什么话咱再谈。多谢多谢，我们真觉得有点干渴了。于德鹏、金兆雄把两碗水喝干，又有喽喽冰给满上，算说对了。我们属夜猫子的，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嘛，一则给四位寨主问安，二则呢有点事情相求哦，有求我的事儿，讲吧。关于我们金钱山的情况，您听说没有？
1: 没有啊。
0: 怎么？莫非遭到什么威胁？你们需要人不成吗？让我们葵花岭给帮忙？
2: 不是这个意思。
0: 大寨主，实不相瞒，我们哥仨已经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了，我们保了大隋朝了。
1: 哦，
0: 有这等事，那么你们现在的身份得官，率领着我们的弟兄成立了个忠义营，我们两个人无非是小小的营官罢了，等把突厥打退了，我们仍然占山呢，还是改行呢？营官找我有什么事儿？
2: 大寨主，现在山下来了隋朝的兵马，主将官拜太平侯都梁官，姓韩，叫韩钦豹，他负责押粮运草。几天之前，他手下的战将押着300辆粮车在葵花岭路过，听说被大寨主的人给劫了。我们当初也是绿林人，跟大寨主有一面之识，因此派我们来到葵花岭向寨主也解释解释，希望你们高抬贵手，把两员战将给放了， 另外呢，也希望把粮草，哈哈哈哈，好嘛，大寨主这一乐，把大厅震得嗡嗡直响，把于德鹏、金兆雄给乐傻了，心说这什么意思？这乐不是好乐，两个人捏呆呆的发愣。郑九臣乐罢多时，收敛了笑容，当时把脸就沉起来了。

0: 往下别说了。你们吃过绿林这碗饭，懂得绿林人的规矩，哪有拉屎往回坐的，哪有吃完东西往外吐的，结了就是结了，一点都不能反悔。至于抓住那俩人，现在还没死，留着他们干什么呢？对呀，念你们两个人也出身绿林，我们不愿意说别的，那你们来了是客人，我们以礼相待。关于这个事情，我们没有谈判的余地，请二位免开尊口，我们这风景这公事忙住不下去，那么马上我派人送你们下山。这话说的可够硬的，整个把俩人给顶回去了。于德鹏张口结舌，无话可说。二寨主金兆雄，我们刚投降不得立点功吗？真格的叫人几句话就打发回去了，能那么便宜吗？金兆雄鼓了鼓劲儿，大寨主言之差矣，树地不公，有下情回禀。金寨主有话请讲吧，小可愿闻高论。不谈不到高论。大寨主，要倒退几天，我们哥俩的脾气比你还大。你是山大王，我们也是。你身守五支令，我们也是全守就要命。咱们都吃这碗饭的，谁还不了解谁吗？我们也觉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后来遇上了太平侯的人马，特别是我们遇上了一个马童叫花木立，花小将军，此人武艺高强，本领精通，而且特懂人情，天底下没有这么懂事的人，叫人心服口服啊。因此我们哥仨才决定投降。现在我们手下这2000多人全换上军装号坎，成立了忠义营，也算国家的军队了。现在我们要开赴到长城外头，到塞北跟突厥开战。你看这有多好呢？何必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留下千古的骂名啊！尽管原因不同，但是都离不开一个鼻子，否则的话谁愿意食身为贼图财害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呀，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一天就

0: 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1: 哎，
0: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啦，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我们讲说，跟老伴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要柔软。他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方，他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他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这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留下的严重的后遗症 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的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

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吃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发酵中药，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大，药力强，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发酵中药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发酵中药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

0: 发酵中药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合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这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掀起了发酵中药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发酵中药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
1: 姐，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

0: 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3: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8了。
3: 嗯，
2: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厂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3: 嗯，
2: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3: 哟，千万别，
2: 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3: 嗯，
2: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3: 嗯，
2: 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3: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着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想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房，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2: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还是我老伴听到您的节目
3: 哦，
2: 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3: 嗯，
2: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3: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就包含在这个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3: 嗯，
2: 大概也就是3-4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儿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
3: 嗯嗯，
2: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了，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
3: 嗯嗯，
2: 再一个现在我
3: 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

0: 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呀、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啊，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0: 嗯，
1: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在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1: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一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
0: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他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汤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还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重。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无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脾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0: 嗯，
3: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嗯，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80%了，
0: 嗯，
3: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 他也有点那接受不了。
0: 嗯，
3: 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嘛，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0: 嗯嗯。
3: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她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0: 嗯，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它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呢，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呢，胖人脾虚湿气重，

0: 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1: 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0: 嗯，
1: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0: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
1: 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
0: 嗯。
1: 还跟我说就是咱们那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说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儿只卖1块钱。我同事她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0: 嗯，
1: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
0: 用上发酵中药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他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这个对于时刻受这个问题上给它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1: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1: 对，就这个电话。
0: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嗯。
1: 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定了一副药啊？
1: 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1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肯定也得先用上嘛，不是，对不对？
1: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3: 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我也是李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不亏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哎呀好使唤
0: 啊，
4: 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哈，这个就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
0: 嗯，
4: 哎，感觉得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
0: 嗯，
4: 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

0: 情况不是现在用的挺好吗？
1: 嗯，
0: 说是我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是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啊。
1: 说一下您什么病？
0: 我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儿不匀是，这个说话都费劲。
1: 嗯，
0: 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
1: 急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0: 哎呀，这个支持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啊，刚才不是跟你说，现在说话就是您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说是也不咳嗽，也不
1: 一种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0: 嗯，
1: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哎，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嗯，
0: 行行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六七天的时候啊，够用了，就是说是像你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是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烧中药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
1: 嗯，
0: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如果当初有那个吐了个小麦碗的痰就，
1: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0: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1: 啊，
0: 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是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1: 嗯，
0: 真是就像李老师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1: 说话挺顺畅的 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0: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1: 嗯，
0: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顶带这个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哎呀，一站了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能起夜了，
1: 嗯，
0: 哎，这一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二十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1: 嗯，
0: 等着病好了以后啊，哎，我也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1: 没错，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哎，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患者。
1: 嗯嗯，
3: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稳定了。我连那个二价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3: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他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口都行，都吃、
1: 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他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1: 不痒痒了那不
3: 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哎，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1: 嗯，
3: 消散的太。

0: 差不多了，
1: 嗯，
0: 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像咱们这个团，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那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1: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了。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的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发酵中药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也就我想着在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着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1: 嗯，
0: 哎，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1: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吧，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0: 拿走了，
1: 嗯，
0: 就给我留了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吗？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定也定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天同一时间再会。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
3: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909文旅报道有。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本赛事的独特记录，赛事真正实现了江河湖海皆可扬帆的愿景。沈阳植物园景区推出森林乐园游乐场限时免费体验，免费时间为8月8号到8月31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7点半，乐享清凉惠民活动力度空前，游乐项目具体乘坐须知以现场公示为准。 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大连长山群岛绝对是今年夏天的顶流。这里平均气温20到28摄氏度，海水温暖舒适，约24到25摄氏度是体验海岛生活的理想之地。近日，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再度登陆 CCTV1 秘境之眼，镜头下万顷林海层叠如翠浪，一潭碧水滋养万物生灵，净月潭的自然风骨呈现在全的现实原乡。大家有时间可以坐着高铁去蓬莱，到人间仙境寻仙访古，探访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山西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产出的古寨豆腐是当地传统名吃，有着上千年制作历史，扬特色美食。大家也不妨到太原晋源古寨村走一走，尝一口传承千年的古寨豆腐，沉浸式感受晋阳

0: 独有的舌尖非遗魅力。近日，2026年度美丽公路榜单揭晓，全国共有143个项目上榜，是松县环路浑湖旅游公路，半湖而行，路景相融，成为交旅融合的鲜活样板。大家不妨自驾出发，沿着美丽公路穿行河洛山水，来一场在路上的沉浸式旅行。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
1: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柳今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0: 春季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啊。那看这个天气啊，这两天呢，既然是有雨要来啊，那就证明什么呢？南风都转北风了，雨也要来了，证明啊，过两天要降温喽。昨天这天又热了，还行啊，这两天呢又该有雨有风了啊，挺好，还能再过两天舒心的日子啊。毕竟嘛，这伏天啊还没过去，大伙呢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搜索到呢，您会看到一个小鲸鱼的一个头像啊，然后呢直接下载，用您个人手机号啊绑定登录就可以了啊。首页下拉进入新视听这个栏目，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您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啊来实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打开您的抖音，然后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啊，春天的春，打雷的雷。那么下拉菜单里面呢有一个白色底儿的卡夹，加入我的粉丝团啊。那么节目当中呢，您喜欢听什么样的唱段啊，然后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说一说。今天这出戏啊，实际也有个由头，有个什么由头呢？昨天听歌啊，刷着刷着呢，就刷到了一首老歌。有多老呢？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听过吧？啊，见证是不是中国人的时候到了啊！这个歌应该大伙都听过，

0: 陈丽老师、
1: 啊、嘿嘿嘿，
0: 今天不是《红楼梦》返场啊，今天不是《红楼梦》返场。嗯，实际上呢，咱们也没怎么完整的听过一出红楼的戏啊，没怎么完整的听过一出红楼的戏。那么《红楼梦》呢，作为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它所改编的文艺作品也是非常多的，那么戏曲作品也很多。大伙儿可能更熟悉的是粤剧版的《红楼梦》啊，那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那一段啊，只是其中的一小段啊。京剧版的《红楼梦》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听的呢，是京剧电影1963年的版本的《尤三姐儿》。

生活，哎，还很向往。特别容易被贾府的这种虚伪啊、温柔啊所困住。这妹妹尤三姐呢，那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她相中谁了呢？哎，红楼里边有名的美男子之一柳湘莲。她是特别

0: 到老视频，大伙儿可以看看啊。这故事开篇呢是赖大的寿宴啊，贾府呢大摆宴席，搭台唱戏，然后呢男主就出场了，柳湘莲。柳湘莲呢在台上啊客串了一出宝剑记。柳湘莲咱们说他实际上大户公子，家道中落，对吧？然后他的性格呢很洒脱，很豪爽，一个讲道理的人，但是如果不讲道理呢，他也略通拳脚，这样的一个人啊。哎呀，在台上啊就演了出宝剑记，一身侠气，唱腔慷慨，尤三姐在底下一看就动心了，当然也不止他一个人动心啊，还有薛蟠呢。这个人我真是从哪方面理解呢？用咱东北话说呢，薛蟠这个人有点虎，愣头青那会儿的啊。那么尤三姐呢在台下是一直悄悄地打量柳湘莲的，然后呢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呢散了场了啊，尤三姐陪着二姐就往后花园走，一边走呢一边啊就内心就思量着刚才台上那个帅气的男子。正想着呢，柳湘莲来了，俩人呢就在后花园啊就遇上了啊，就遇上了。遇上了之后呢，这尤三姐啊就对柳湘莲说了自己内心啊对于她的个人的看法啊，就说你这个戏演得特别好，就把这个侠气的这种形象演得特别到位啊。聊来聊去的，柳湘莲就发现呢，你看满场看戏的就这一个看心里头去了，剩下都是看热闹的啊。他也很高兴啊，很高兴，然后对这个美丽的姑娘印象也很深刻。两人相遇的那一段啊，先出场的是柳湘莲，饰演柳湘莲的是黄正琴，尤三姐呢是由童芷苓先生扮演的。
1: 有人来了，我们回避了吧。

0: 这不是时才演唱宝剑记的柳公子吗？问这儿有礼了。
1: 相连还礼，不敢动问姑娘尊姓。
0: 我叫尤三姐，这是我的二姐。时才看了您的宝剑记，沉雄慷慨，侠骨柔肠，真叫人佩服极了。

0: 逢场作戏，一笑大方，三句夸奖。
1: 虽则是逢场作戏，可是却唱出了英雄怀抱啊。
0: 像我刘湘莲，读诗学经，不无一成，混迹歌唱，年华虚度，还将什么英雄怀抱？
1: 苍凉豪壮，悲歌慷慨，英雄心

0: 山流水，记忆难得，想念尽命在心。
1: 不敢，今后若有机缘，还想再观柳公子的妙计。
0: 只是想念就要离此远去了。
2: 小柳，小柳，小柳，小柳，
0: 哎，我到后台找你，一眨眼就不见了，感情你躲到花园里来了。哎，我的好兄弟，你的玩意儿可真不错啊，我们想烦你再唱段风流点的，大伙儿开开心好不好？这花园里头没地方好逃，你一定得唱，买哥哥我的面子。
1: 好一个柳香莲，看样子他也是被那些坏小子纠缠的没法忍受了。
3: 休管他们的闲事，我们回去了。

0: 虽判这厮欺人特甚，被俺一顿毒打倒在火花池畔。
1: 哎呀，打得好，这小子该打，但不知大帝怎么样了。
0: 纵然不死，也要叫他睡上个周年半载。
1: 哎呀，柳公子，想那些判乃是金陵行府假不知情，你将他打得这样重伤，他们岂肯与你甘休？你闯了祸了，
0: 将我柳湘莲乃顶天立地的汉子，本待金枝园去漫游粗月，如今打了薛蟠，只有不走了。
1: 柳公子，您要上哪儿去啊？
0: 宝玉薛家人。

0: 人知道。
1: 安乐公子，凡事总要三思，公子既要远行，又何苦与这些肮脏小人争红论白，以我之见，您还是走您的吧。
0: 这个
1: 柳公子

0: 门开着，正好打那出去，您就快走吧。
1: 三姐呢，给柳香莲啊支了个主意啊，为啥呢？因为这个薛蟠呢一直纠缠着柳香莲，柳香莲呢躲不过，哎，就给这个薛蟠呐好一顿打。刚才不是说了吗？啊，柳香莲是个什么人？是一个特别讲道理的人，但是如果道理讲不过，我也略通拳脚。那尤三姐就说呀，嗯，你这样不行啊，对吧？哎，这要被贾府的人知道了，没你好果子吃，你还是快跑吧。给他支了个招，哎，角门开着呢，你赶紧走。见了这一面，柳香莲这个形象啊，就深深的烙印在三姐的心上了。天天想，天天想啊，回到宅院之后还想呢。嗯，就想起两个人初见面时候的那种心动啊，所以呢，他有一个小段的啊，自己的一段四平调啊，那一日赖家盛宴开，哎，就是思念柳香莲的时候，心事无处诉说，就期盼着缘分能够降临，这个时候的一段唱。

非常教科书级别的一段唱啊，也是童芷玲老师寻腔梅唱的一段经典代表啊。本身呢，她的嗓音甜润透亮，然后每一个尾音呢有一个轻轻的上扬，哎，自带那种梅派的雅致。然后呢，荀派独有的那种俏丽的那种小腔儿，哎，就点缀在其间。嗯，也不刻意的娇嗔，是吧？但是你怎么听怎么甜呢？就这种轻重顿挫呀，分得清清楚楚。然后呢，有的字呢，音量会微微的收一些，尤其是在那些小滑音儿的地方啊，就一瞬间就听清楚那种少女怀春的那种难言心事啊。自己呀，在那儿说着念着呢，被谁听见了呢？被二姐听见了啊！二姐呢，还跟她聊了聊这个事儿啊。两个人呢，在这个闺房门口啊，一边聊着，哎，一边呢往屋里走。完，这个时候谁来了呢？贾琏坏着呢。贾琏谁演的呢？佟湘玲先生，我刚开始我就看演员表的时候，我说佟先生演这个贾琏不大合适吧？看完之后，我说嗯，贾琏这是真贾琏呐，太贾琏了他。我们说尤氏姐妹呢都很漂亮啊，但两人性格不同。咱之前说了，二姐呢是小绵羊性格，三姐呢是野玫瑰性格，贾琏呢就特别喜欢尤二姐，啊，对这个尤二姐呢那是垂涎已久，他就找了个帮手，帮手是谁呢？贾蓉，啊，这也是个坏小子。啊，就说呢，这样，咱俩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然后上这个尤二姨家，这那，保个媒，哎，在外边呢收个妾室啊。那么这贾琏呢就来了，来了之后啊，尤二姐一直是还挺喜欢贾琏的，因为贾琏这个人特别会说花言巧语，但尤三姐不是。尤三姐一看就知道贾琏不是好人，还跟她二姐说他不是好人，咱回屋吧。二姐不信，啊，不对呀。尤三姐气不过，自己走了。啊，这贾琏一边看一边说：“嘿，走一个留一个，正好。”来听听吧，啊，这一段唱的是佟湘玲先生的。

往后面去了。

0: 啊，儿女们，你看这块玉佩可好啊？
1: 好的。
0: 哎呀，儿女们呀，自从你到了

英国府，我是朝朝暮暮想念于你，走着想，坐着想，如今我连茶都不思，饭也不想了。儿女们，你要救我一救啊！儿女们，你要救我一救。儿女们，有人来了，快快收起。

0: 伯母，
1: 莲儿也来。
2: 是呢，让他早点走吧。
0: 告辞了，莲儿爹笑一回，我心难闻。
3: 这个贾琏呢，也是够无耻的啊。趁着家里啊只有二姐在屋呢，拿着一块玉佩，哎，就表达心意去了啊，也不知道这玉佩到底从哪儿来的啊，就说这个二姐，你看看这个玉佩好不好啊？啊，我自从见了你之后啊，茶不思饭不想，你快救救我吧！哎嘿，还好这是老夫人回来了，但是呢。这尤二姐收了玉佩了，贾琏呢就心安了，就觉得哎这事儿有门。后来呢让这个贾蓉哎过去提亲啊，尤三姐是极力反对的，但是尤二姐自己愿意。老太太琢磨着这人贾府那也都是对吧，高门显赫的啊，咱就成了。成了呢，这个尤二姐啊，她就嫁过去了呀，嫁过去自己啊，晚上对着菱花镜啊，还照呢，一边照，哎，一边表达自己啊开心的这个状态。哎呀，殊不知啊，这二姐好看呢。趁着二姐不注意，哎，窜进屋里来，想要借机轻薄于她，哎，还好。这尤二姐呀跑得快呀。

儿你们，儿你们。

给这尤二姐吓坏了啊！一路小跑到了，三姐就问：“你这是咋的了？”啊，二姐就说：“哎，怎么怎么样？啊，我这正在屋里坐着呢，这贾珍推门就进来了，吓我一跳啊！”那么贾珍呢也没跑啊，即便这种情况之下也没断了念。三姐呢就把这个二姐呀给安排走了。啊，他一个人面对贾珍、贾琏，哎，两兄弟。贾谊邀请他俩喝酒，然后呢，小脾气一上来，哎，把俩人是一通大骂，只嫁柳香莲，非柳香莲不嫁。啊，母亲呢实际是不乐意的，因为柳香莲呢这个人没什么家世背景，啊，自己都得靠各种各样的手段才能谋生啊。所以他很不愿意，但是尤三姐呢就说，我就嫁柳香莲，不是柳香莲我不嫁。

哎，非常坚贞的这样一个女子。然后呢，同时林先生唱腔啊，他这个情绪处理特别的精妙。您看开口啊，是一个字儿，娘啊，啊，这个地方特别的柔和，特别的温润。但是到谈及到自己，就整个这一小段也就两分多钟，就把孝顺、痴情、刚烈，哎，三个特质全都表述出来了。那此时的柳湘莲，哎，还真就在外边奔走着呢。奔走之间遇见了谁呢？薛蟠，他好人啊，即便他曾经招惹过我，那我该出手时就出手，哎，上去三下五除二把这薛蟠给救了。薛蟠呢也挺感谢的啊，这柳湘莲呢也是江湖义气，一来二去的就拜了个把兄弟。半路上呢还遇见了贾琏，贾琏呢就知道尤三姐啊喜欢这个柳湘莲，就把这事儿呢就跟他说了，就说我给你拉个媒呀。 啊柳湘莲呢也挺高兴，他也挺喜欢尤三姐啊。那么见面

0: 哎，这个时候的尤三姐啊是非常高兴的，没想到这个柳香莲呢之后啊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什么风言风语呢？说到的就是这个贾府之中啊风气不好，要把鸳鸯宝剑给要回来。这消息传到尤三姐的耳中呢，满心欢喜，化为冰天雪地。没想到自己一片赤诚，哎，就轻易的被这个流言给否了。柳香莲呢也仅凭一些闲话就否定了自己的清白，内心便还给了柳香莲，在还剑的同时拔出此剑自刎当场。也是比较悲剧性的一个人物啊，从寿宴初见到独守闺房的暗恋，到怒，就让我们听到了尤三姐短暂但是又鲜活的一生啊！今天京剧电影《尤三姐》，咱们就听到这儿。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昨天呢给大伙儿推了一个咱们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品啊，粉条，哎，有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说着说着吧，然后我就馋了，今天中午呢就说吃的酸辣粉，我就说它确实好吃嘛，对不对？哎，葛根粉条拿这个水呀焯熟喽，然后呢下点底料，哎，这个原酱醋啥的哈，加点这个小辣椒，多加醋，哎，一定多加醋，然后就拿那个什么呢，就也没有别的呀，放点蒜香啊，这也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习惯啊。但今天咱们推的是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因为这两个东西呢都很健康啊，而且口感呢味道啊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啊，确实是非常不错的。首先咱说呢，就像我特别爱吃的铁锅炖啊，铁锅炖呢它就是您稍微多煮一会儿啊，或者说你这个没看住火，哎，时间过了，你说会不会煮烂糊了？不会啊，不会，它的口感呢就保持在那种爽滑 Q 弹的状态，然后你又咬得动，就是原材料加水，对吧？而且呢现在这个也是十斤的一个组合啊，破价了，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十斤粉条的组合到手99，因为它正常的店铺的售价是199，咱们直接省掉199啊，一斤一袋，一共10袋，您可以多囤点，因为咱东北人嘛，粉条费呀，包包子包饺子有时候还放呢，对不对？家里边做个麻辣烫你也得放啊，哎，所以说想要下单的朋友啊，两种方式，粉条下单两种方式啊，400-999-0139，400-999-0139，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式。您直接拨打这个号码，然后呢，线上小管家会帮您处理的啊。再有就是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关键词呢就是粉条两个字儿。您发过去之后就能收到小程序，时间持续给大伙推的那个康度的氨糖钙片，现在呢依然是在售啊，但是就剩几天了，这个活动就剩几天了啊，大伙抓紧时间，这钙片特别好啊，补钙补氨糖补软骨素，这一个都补了。正常来说咱平时买氨糖也好的方式，行吧，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3: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4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2，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
6: 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8月8号，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易县展开赛。自2022年以来，易县已连续4年承办本站赛，更实现了江河湖海皆可扬帆的愿景。沈阳植物园景区推出森林乐园游乐场限时免费体验，免费时间为8月8号到8月31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7点半。乐享清凉惠民活动力度空前，游乐项目具体乘坐须知以现场公示为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大连长山群岛绝对是今年夏天的顶流，这里平均气温20到28摄氏度，海水温暖舒适，约24到25摄氏度的水温让下海游泳变得更为享受。作为候鸟栖息地，广鹿岛、隔仙岛等岛礁沿滩上生态魅力尽显，是体验海岛生活的理想之地。近日，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再度登陆 CCTV1 秘境之眼，镜头下万顷林海层叠如翠浪，一潭碧水滋养万物生灵，净月潭的自然风骨呈现在全国观众眼前，成为彰显东北自然之美的亮丽文旅名片。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火遍大江南北，成为2026暑期档一匹亮眼的黑马。坐落于黄

0: 渤海交汇之畔的山东烟台蓬莱，便是这千年神话落地的现实原乡。大家有时间可以坐着高铁去蓬莱，到人间仙境寻仙访古，探访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山西太原市因口感出众，被送入皇宫当作贡品。此后，古法手艺代代延续，成为晋阳特色美食。大家也不妨到太原晋源古寨村走一走，尝一口传承千年的古寨豆腐，沉浸式感受晋阳独有的舌尖非遗魅力。成功入选，一条是栾川石张县云上天路，穿梭伏牛山林；另一条是松县环路浑湖旅游公路，半湖而行，路景相融，成为交旅融合的鲜活样板。大家不妨自驾出发，沿着美丽公路穿行河洛山水，来一场在路上的沉浸式旅行。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品格档，我是唐韵。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今天呢是8月11号星期二。那在节目的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天气的情况。
0: 这一段时间呢比较调皮的白海豚
1: 是
0: 一直在影响着我们。
1: 对，
0: 你看今天说下雨，但是好像今天晚上就是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
1: 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是市区黑山北镇临海是多云的天气，易县呢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
0: 同时你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那下边呢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0: 电波不停，
1: 歌声不断，
0: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1: 就跟着我们一起
0: 大声说出爱。
1: 好，现在呢是17点08分，和大家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敦敦又发来点播消息了。
0: 哎呀，据最期待的就是敦敦的信息，
1: 但是感觉今天不太心情不太美丽哈。
0: 怎么呢？气压低吗？
1: 看看他说人间繁花3000，最终都归于尘土。生于尘土，归于尘土。我们总以为是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只有单程，没有往返，来日并没有方长，一别再无归期。想听一首歌吧，叫做此去半生，要的是戏腔版本的，送给那些放不下的人们。
0: 开个玩笑哈，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啊，在自己情绪低落期的时候，能找到一个消遣的方法。
1: 其实很多时候吧，可能是产生共鸣了，
0: 对，
1: 因为他也在思考这段时间怎么去做，而当别人做出了一种选择，和他的心情有一些类似，或者是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长语文的知识，
3: 对，

0: 各个品类也说了，今天咱们换一个门类吧。
1: 你说你想换哪个门类？
0: 今天呢，和大家说的就是军旅红色家国情怀的歌曲。
1: 哎呦，哎，这类歌啊，我觉得都大部分是大歌。
0: 对对，对担当。所以说这些呀，如果说以小见大不好写，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就必须通过祖国的强大，还有呢，就是军队的强大，来描写这些。
1: 没错没错啊，你一说到这儿，让我印象上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也特别喜欢唱。
0: 对，就是走进直播间啊，很多的老年朋友都会唱这首歌。
1: 哎，这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比喻啊，不排比
0: 啊，怎么排的
1: 啊？我爱你，是我爱你打头的
0: 啊，
1: 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
0: 很有高音的。白灵鸟，那个阿姨唱的时候，哇，整个那个、
1: 那感觉就出来了，是吧？
0: 头腔都立起来，
1: 头腔
0: 就是高音
1: 都立起来了，
0: 就是这个高音通过头腔出来的。那个大阿姨不是跟我们讲高音的问题了，是吧？头腔共鸣歌还确实是大歌。
1: 对，有景生情，把对祖国的热爱呢，放在了一草一木、山川湖海之间，多好啊！
0: 而且那是有景生情嘛，对祖国的热爱啊，都寄托在歌曲当中了。那下边时间就和大家来分享这首经典的《我爱你，中国》。

0: 是一首爱国的歌曲。
1: 我觉得你看写景啊、状物啊、还有抒情啊、都在一起是吧？
0: 对呀、
1: 这种家国主题的、我觉得这个作品真是太经典了，
0: 是范本、是宏大景物的描写、特别适合写家国情怀，小景象、小物品、小植物来把你的志向说出来，
1: 也就是说由小见大，
0: 对，小切口大景象嘛。我想到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小白杨。
1: 哦，
0: 这首歌去新疆的时候也听到了。就是当你穿过那个漫漫的
1: 两句可以。

0: 算是新歌
1: 啊。什么歌？
0: 叫《强军有我》。
1: 哦，这个我真没听过，我听过《强军战歌》。
0: 哦，你这个没有听过呀？
1: 啊，我真没听过。
0: 啊，这首歌挺新的
1: 啊。
0: 啊，为什么说新呢？它是2022年
1: 哦。
0: 嗯，是不是比较新？
1: 确实，
0: 2022年创作的。
1: 嗯
0: 嗯，还我是浪花一朵，洒向夜空，我是星星一颗。
1: 哦，
0: 你看这是什么？
1: 就是小我和大我的关系。
0: 对呀，啊，这个在语文当中，这不就是比喻吗？
1: 就是，啊，
0: 嗯，喻浪花，这个浪花就是，
1: 啊，
0: 比喻成自己，对吧？
1: 个体嘛，就是，
0: 啊，
1: 就是我嘛。
0: 对呀，啊，
1: 然后无数个我就是。

0: 刚的《万江》，
1: 对，
0: 这是一首现象级的爱国歌曲，
1: 而且很多的叔叔阿姨特别愿意唱这首歌和用这首歌跳舞，作为伴奏。
0: 是，那这首歌呢，以红日和霞光宏大的意象开篇，短句铿锵有力，将个人的命运和山河国家融为一体，
1: 一种中考热点。
0: 所以说呢，大家有时间啊，可以背背万江的歌词，
1: 唱唱听听，听听就会了。
0: 唱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像李玉刚吧，他在唱的时候多多少少带那么点戏腔的味道。所以说没有经历过或者是没有学过戏的小孩子们，可能只能学个皮毛。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哼哼也挺好听。
1: 有的时候啊，这个如果要是这种大歌唱不好，咱可以唱小歌。
0: 小歌啥样算小的？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怎么样？
0: 行，没问题，
1: 够小吧？是不是？
0: 哎，这切换的太快了 那我们今晚的，
1: 就是情感类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首歌，朋友，
0: 那是周华健的一首老歌。
1: 对呀，你看，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虽然文字非常的简单，却把这个离别的情谊啊，写的是，字字入理，字字

0: 啊，这样一首歌曲呢，是周华健的经典老歌，叫《朋友》
1: 啊。这是一首老歌了，
0: 确实很老了，已经啊。
1: 我记得有一首新歌也很好听，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是啊，这首歌是每年毕业季必唱的一首歌
1: 吗。很直白
0: 啊。
1: 时光的河入海流。
0: 时光的河入海流，你会读，我就会唱。
1: 终于我们分头。

0: 港口
1: 是永远的停留，
0: 是永远的停留。哎，你会读我就会唱。嗯，
1: 之所以我能读歌词，就是因为我不会唱。
0: 嗯，
1: 让我想到了一个游戏。
0: 啊，
1: 这个游戏呢，就是在红字，红色的红，
0: 啊，
1: 这个字呢用黄色写，
0: 啊，
1: 然后让你反应，一定要读这个字。
0: 红，
1: 那个时光比作奔流的长河，
0: 确实啊，
1: 啊，把相聚离别呢就比作港口的停靠。你看，啊，这个比喻是不是温暖又贴心？
0: 嗯，而且呢，林志炫啊，在录这首歌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说录小样的时候，他没有用电子来录，
1: 啊，
0: 就纯粹的胶片来录，
1: 哦，
0: 错了马上就改，否则成专属题材。
1: 那我们就听一听吧。

0: 好，这样一首歌啊，也是唱得入心啊，让人感到很感动。
1: 你知道我一边听，我一边在想啥吗？
0: 啊，啥？
1: 我以前回家最爱吃的两样东西，就是从外地求学回家啊，假期的时候，猪肉炖粉条。
0: 哎呀，粉头的那种筋道劲儿。
1: 对，就是这样啊。
0: 哎、粉条在东北当中啊，可具有特殊的地位啊。
1: 可不。
0: 咱们就像你说的，刚刚你不是说了那什么
1: 猪肉炖粉条
0: 是吧？其实还有呢，什么炖小鸡儿啊，铁锅炖大鹅呀。
1: 哎，还有一种、你可能不爱吃，因为你不吃海鲜。我乐意吃鲅鱼炖粉条，多好啊！今天向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
0: 对，
1: 不仅好吃，而且啊对身体还好。
0: 嗯，拿回家里面去啊，咱们照着网上一些菜谱啊，咱们做一下东北的铁锅炖大鹅。
1: 对呀，
0: 愿意吃排骨的放点儿，那绝对特别特别香。
1: 对呀，你整点小番茄儿，是不是？整点榛蘑，
0: 对，
1: 放点粉条。
0: 哎，那个蘑菇啊，炖好了，跟你说不比肉差呀。
1: 我今天中午就是炖的小鸡炖蘑菇，
0: 是吗？
1: 啊，真的特别的好吃啊！除了做炖菜，粉条还有很多的吃法，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那种麻辣烫酸辣粉儿，有的叔叔阿姨呢就担心外面的不卫生，不想让孩子在外面吃。你看这回买到葛根粉条，回到家自己做，保证干净卫生，食材呢肯定比外面好，
0: 对，
1: 而且口感也不差。
0: 是，你比如说爱吃馅儿的啊，爱包包子，爱吃饺子的叔叔阿姨，还能把这个粉头啊给它蒸熟剁碎，包进馅儿里边去。
1: 萝卜粉头，
0: 对呀，味道特别好。
1: 就是啊，
0: 如果说喜欢丸子的朋友，

0: 胡萝卜粉头，
1: 哎呀，
2: 是是
1: 好吃好吃好吃，
0: 哎，
1: 是吧？
0: 总之这个粉条啊，你拿回家去咋吃它都是美味，顿顿能换花样。
1: 哎，来看一下公众微信平台的朋友发来信息，
0: 嗯，
1: 他说我就怕这个粉条一煮就烂啊，
0: 嗯，
1: 要么煮久了发硬，这款粉条好不好煮呢？夏天适合怎么做呢？
0: 哎，
1: 那叔叔您就放心吧。
0: 对，这款粉条呢，绝对的耐煮抗炖呐，啊。
1: 对，
0: 不会一煮就烂啊，糊成一锅粥一样。
1: 嗯，
0: 想省事儿，温水提前泡十分钟。
1: 嗯，
0: 凉拌呢，做酸辣粉啊都行。
1: 炖小鸡儿、炖排骨，直接下锅煮也没问题。
0: 哎，天热不想长时间下厨的话，
1: 嗯，
0: 是，
1: 嗯，
0: 那最后的一分钟和大家介绍一下包装和价格，好吧？
1: 哎啊，平时呢价格是10斤199，今天啊，
0: 嗯，
1: 是美食啊放福利。电台专享优惠价10斤粉条组合，只减100块钱，到手99块钱，
0: 嗯，
1: 一共是10斤，一袋1斤，您自己吃好存好。叔阿姨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粉条也是可以直接下单的。
0: 对，和大家最后说一下哈，啊，就是10斤，每一斤是独立包装，一共是10个包装，
1: 嗯，
0: 到手只需99块钱，打电话吧，400-999-0139，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呢，回复粉丝
1: 96，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为爱痴狂》。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09文旅报道。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8月8号，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将首次在国家湿地公园及城区内河开展帆船赛事的独特记录。赛事真正实现了江河湖海皆可扬帆的愿景。沈阳植物园景区推出森林乐园游乐场限时免费体验，免费时间为8月8号到8月18摄氏度，海水温暖舒适，约24到25摄氏度的水温让下海游泳变得更为享受。作为候鸟栖息地，广鹿岛、隔仙岛等岛礁沿滩上生态魅力尽显，是体验海岛生活的理想之地。近日，长春净月潭境寻仙访古，探访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山西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产出的古寨豆腐是当地传统名吃，有着上千年制作历史。相传后汉时期，古寨豆腐因口感出众被送入皇宫当作贡品，此后古法手艺代代延续，成为晋阳特色美食。大家也不妨到太原晋源古寨村走一走，尝一口传承千年的古寨豆腐，沉浸式感受晋阳独有的舌尖非遗魅力。近日，2026年度县云上天路穿梭伏牛山林，另一条是松县环路浑湖旅游公路，半湖而行，路景相融，成为交旅融合的鲜活样板。大家不妨自驾出发，沿着美丽公路穿行河洛山水，来一场在路上的沉浸式旅行。
10: 你们
11: 说说笑笑。

就很长时间没在说说笑笑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了，其实只有一周的时间啊，挺想大伙儿的。来说说笑笑节目开始了啊，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正通过北极海新闻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上一周是早7点到8点，商务信息网，所以离开了大家有一周的时间。那个节目呢是硬要去的，因为我其实也是商务信息网那个节目的，是比较好了。说说笑笑，我又回来了，我是逸飞，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天气啊。今天呢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日，中伏的第18天。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除易县多云转阵雨之外，其他地区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易县，临海24度啊。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市区北镇黑山临海多云，易县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转晴，北风3到4级，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确实有朋友问说，这个你回来了，这刘小乐呢？是我回来了，刘小乐又走了。他发现了，就是我没在的那一周呢，他感觉

无论如何，感谢一直在收听支持说说笑笑节目的所有朋友啊。来，说到朋友啊，不知道大家朋狗友而不是狐友狗朋，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这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朋友，朋友朋和友有什么区别。把朋友拆开之后，朋狗友而不是狐友狗朋，其实这背后呢潜藏着古人区分人际关系的让人惊叹的智慧。你看我们现在啊，现在这个微信好友动辄上千啊，在这个当下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朋友二字原本所承载的深厚含义？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得从最早的甲骨文说起。翻开甲骨文，朋这个字儿最初呢，哎，这就是最早的货币单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两个商人他们交换贝壳的场景，交换贝壳的场景，这不正是利益往来的生动写照吗？朋从货币演变。说到友字，友字的甲骨文呢，它是两只右手紧紧相握的造型，两只右手紧紧相握，就像我们现在啊见面了，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国际的礼仪伸出右手来握住，双手相互握住呢象征着挚友中人，所以这种关系呢它就会超越了物质层面，它更像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共鸣，就好像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的那种知音之交。手机，看看你的通讯录里面那些因为工作结识的人和那些深夜能够畅谈理想的知己，你就会知道这个区别，是吧？不言自明。在《诗经·长帝》当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里的友就是朋友的友。虽有兄弟不如友生，真正意义上的友是能够突破家族关系的限制的，然后成为心灵深处的知己，而这种联系它并不仅仅是建立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上，而是源于内心的共鸣。这里呢，我们也经常会因为利益而翻脸，这跟我们刚才解释的朋里面更多的是互利和可计量的关系啊，也就是为什么两个贝壳是朋的甲骨文的最初演变。张飞这里面诠释的更多的是友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友并不建立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上。朋友，朋友，朋和友，酒桌上的推杯换盏，他是朋友吗？更多的可能是朋，是吧？酒桌上的推杯换盏更多的是朋，而病床前的默默守候呢，我们更愿意相信那是友。朋友圈的点赞，但真正的友一生难遇几位。当我们用朋友统称所有社交关系的时候，是不是也稀释了友的神圣性？所以我们下次介绍某人的时候，我们不妨想一想，他是我的朋还是我的友。如今这个社会呢，是一个算法推荐朋友的时代哈，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温友的本意。它不是通讯录当中的一个头像，也不是微信步数的点赞，其实它更像是两颗心跨越时空的共鸣，

0: 来，18:17，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朋友，如何解读朋和友。
1: 刚我跟你说的记住了没有？
2: 啊，差不多吧，
1: 给我说一遍。
2: 我叫郭阳，今年34岁，我是一名洗车工。
1: 什么洗车工啊？别说洗车工，别说实话，先聊天聊踏实了以后再说实话。
2: 啊，行，
1: 去找个镜子去整理一下来。
2: 这哪有镜子？
1: 啊，
2: 哦，
1: 准备好啊。好，各就各位。目标即将出现啊！
2: 哇，怎么样，美吗？
3: 哎呀，比咱妈小啊！
2: 是我，你先坐，姑娘。
4: 啊，
2: 有点紧张，不好意思啊。

0: 说话呀。
1: 姑娘，咱们点点喝的解解渴吧。
2: 可以啊。
1: 好嘞。泰克斯爷。
0: 再等一等。
2: 不是怎么的，有事
1: 来了。二位好，欢迎光临，请问二位想点点什么呢？
2: 给我一杯卡布奇诺。
1: 好的，先生您呢？
3: 给我来杯拉布拉多吧。
1: 啊，喝狗毛啊？
2: 不是，那个。
3: 不要暴露我的存在，
1: 不要暴露我的存在。
3: 我弟刚一出生就夭折了。
1: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啊，这个只谈恋爱，别谈工作啊。
2: 郭先生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不好，对方是喜。
2: 喜什么呀？
3: 我是喜。我是喜剧工作者。对，
1: 先生，要吐痰往这儿吐。你不吐卡的多难受啊。
2: 对的呀。
3: 我家喜剧什么什么这个家族企业。
2: 喜剧还有家族企业？
3: 反正我姓郭，你自己猜去呗。
2: 你爸爸是郭德纲？
3: 哎呀妈呀，
2: 我都没听过。
3: 妈，别说你没听过了，郭德纲都不一定听过。
1: 哎，二位咖啡好了。哎呦，
3: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请慢用。
2: 洋洋啊，我先去趟洗手间。
3: 哎，快快快，
1: 这边请。
2: 好的。
1: 说什么玩意儿呢？
3: 什么
1: 局面掌握之中？
3: 掌握，别老这掐弄了，
1: 掌控。
2: 你怎么坐这儿来了呀？
3: 咋的？这局面这就失控了？
1: 这桌风水，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怪呀？
2: 哪儿怪呀？
1: 怪可爱的。知道我为什么叫洋洋吗？
2: 不知道。
1: 因为从小我就想找到我心中的太阳。
2: 为什么呢？
1: 你把我融化。
3: 妹妹。
2: 啊？
3: 你属什么的呀？
2: 我属牛的。你属什么的呀？
3: 我属于你。哎。
1: 你喜欢小猫还是小狗？
3: 来，喝点喝点。
2: 你也喝点。
3: 我不想喝这个。
2: 那你想喝什么呀？
3: 我想呵护你。
1: 哎妈呀，我也能起音乐。来喝呀。
2: 好。
3: 哎，等会儿。
2: 不是，就喝个咖啡跟洗车有啥关系啊？
1: 我说洗车了吗？是这样。姑娘，我带你转转，咱俩先转转，再。哎呀，赶紧给我妈打个电话。哎呀，妈呀，我跟你说啊，轮流转呢。
2: 洋洋，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要互相理解。嗯。你就拿我跟我媳妇儿来说啊，就是你，
4: 我说你今天怎么走的这么早？原来你跑这儿跟人家约会来了，就你这样，你对得起我跟孩子吗？
2: 你们仨是一家人呐。
3: 啊，
2: 这孩子，姐呀，你俩到底谁对不起谁呀？
1: 老妹儿，你说什么呢？这孩子是我收养的。
2: 收养的？
1: 对呀。怎么了？啊？怎么了，媳妇儿？你看，你，不是你，我这不给我哥相亲。
4: 该你给我解释了啊！
1: 不是，我这不给我哥相亲来了吗？行了，我都听见了，有什么事跟我说。
4: 等会儿。
2: 你俩谁是郭阳啊？
3: 我呀。
2: 你是他弟弟
3: 啊？
2: 啊，你不是夭折了吗？你咋去？
1: 老妹儿，我跟你说啊，他呀是我一室友的孩子， 但是交到我手里以后呢，说两个月就来接，但从此就没有音讯了。后来家里人让我呢把他送到福利院，我一想把他送到福利院他就成孤儿了，我不能让他成孤儿啊。
2: 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诚实，不管你遇到什么样困难的事情，只要你诚实的去面对，就一定会遇到支持和信任你的人，对吗？
5: 对。
2: 给，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再见面的。
1: 再见。哎呀妈，机会，快追呀、啊！机会来了，快点去！你怎么知道？
3: 哎呀妈，我多了解女人呢。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
1: 来。

18:3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一菲为您带来的说说笑笑。接下来跟大家聊点什么呢？说说筷子吧。你看这筷子呀，我每天都用啊，箸。在先秦的时候它叫夹，到了汉代呢就叫箸了，然后明代的时候称为什么？称为筷，就是我们现在筷子的这个筷。箸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对筷子的标准称呼，如者生做动词的时候有显明和撰写的含义。我国有史记载的用箸的历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像韩非子箸。所以你看，作为日常饮食当中必不可少的筷子啊，它最早出现在古人餐桌上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没有很精准的考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筷子出现的时间是非常早的。包括我们现在啊，有一些出土文物，比如说3000多年前妇好墓中出土的铜箸，就已经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筷子食物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呢，筷子主要用于夹取热羹当中的菜肉。这里呢，我们要

0: 说一个事儿啊，也挺有意思的。在明朝的时候，江南地区啊，因为庇护，有一个庇讳，什么庇讳呢？就是住跟这个住户住家的这个住谐音啊，而行船呢是特别快儿，快儿啊，就是也形容这出行要很顺利啊，平安。后来呢又加了竹字头，就演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快。就刚才我说的，说明代的时候才开始称为快，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江南地区那个时候避免住啊和这个停住的这个住谐音，他为了取一个好彩头，所以呢就改称为快，就是快，这个快乐的快，然后呢后面加个儿快儿，后来又加了一个竹字头，那演变为我们今天现在用的这个筷子的筷，这个称呼呢就逐渐普及了，并且沿用七情六欲，提醒人们饮食需要节制有度。它的造型通常是手方足圆，我们一般买筷子啊，它那个上面那一部分啊，就是一般都是方的，是吧？手方。分为一双呢，代表阴阳平和，成双成对，也包含了和谐圆满的美好期许。使用的时候，你看我们使用筷子的时候，一静一动，配合着夹取食物啊，它一定是其中有一个筷子呢，是属于我们常用的、常动的那一根儿。汉族传统当中啊，对箸的这个使用是有严格礼仪的。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啊，比如说有一些禁忌，把这个筷子长短不齐的放在桌上，寓意什么呢？三长两短啊，不吉利。还有呢，就是用筷子指人、敲击碗盘，这会被视为无礼或者是乞丐的行为。婚俗当中，筷子作为吉祥的礼品，也可以相互赠送啊，寓意的是筷生贵子，家庭和睦。当然，以箸为进食工具的文化圈呢，覆盖了像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以及东南亚国家，是咱东方文明的典型象征哈。那筷子的使用呢，还被证实有助于锻炼手部精细动作，延缓大脑衰老。黄土高坡来自郭达、蔡明。
1: 我儿子又从国外来西了，爸爸妈妈，你们好！最近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一到回家看望老人，哎呀，好啊！哎呀，你看快不快呀？一晃几年。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出国留学，不但成了博士，而且还把带美游姓哈的。
2: Hello 是打招呼，问你好的意思。
1: 哦，
2: Hello，
1: 你也哈喽。
2: Hello，
1: 你们全家都哈喽。来，姑娘，来，进来休息一下
2: 好，谢谢。
1: 怎么，姑娘啊，到这里来旅游啊？
2: 哦，不是，请问你是不是姓黄？
1: 对，我就是姓黄。哎，你怎么知道我？被你叫错了，要叫童子。
2: 童子爸爸。
1: 又错了，姑娘啊，我们这里呀，爸爸不能叫童子，这个童子也不一定就是爸爸哦，这个爸爸和童子，

0: 带来了一件礼物。
1: 哎呀，回来就好，还卖什么礼物啊？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了，什么东西都有啊。家里边是，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好，很舒服，很舒服。
1: 睡觉，漂亮！我怎么看着这像扑克牌里的马戏小丑？哎呀，这好看不好看，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呀！啊，好啊！我说黄花菜啊，爸爸也没有什么送给你，这有1000块钱，你拿上。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卖点什么啊。来
0: 那谢谢爸爸。
1: 你妈妈还给你准备了新品种，孩子的名字一定要起好。
0: 给他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1: 长大以后让他好好的读书，做我们皇家的好儿郎啊。
0: 皇家读书好儿郎，那就叫他黄鼠狼。
2: 经典的作品什么时候听都好听，所以呢趁着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大家如果需要啊，抓紧时间下单来。这是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想好好的养护关节，上楼梯的时候膝盖不是咔咔响，蹲下去呢起身费劲儿啊，阴雨天关节发酸发疼的朋友，那氨糖呢是软骨和关节液的核心营养，年纪越大消耗越快，一旦缺了就会软骨磨损，关节干涩摩擦，然后骨骼疏松，走路疼，起身呢就会很僵硬啊，可能就会导致关节变形。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是小蓝帽。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有一个实打实的好处，就是一瓶融合了氨糖、软骨素和钙三种营养，也就是说咱吃了一片等于吃了三片，不用分别再去买钙片、氨糖和软骨素了啊，而且也不用分开服用，天天记着时间，所以非常省事儿。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钙片的药片啊不会很大，就刚刚好，药片偏大呢有些朋友吃起来可能就会犯怵啊，有些老年朋友吞咽起来比较困难。再有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上了年岁的啊，咱们最好这个氨糖再多送您收音机一台，每天也是仅限前30名。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呢举行这个活动，1瓶28.8块，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400-999-0139，400-999-0139。买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就只能是拨打这个电话了，400-999-0139。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介绍一款莫小呆这个品牌的粉条，今天让您带走的是葛根粉条5袋，山药粉条5袋，这1袋是1斤啊，1斤，所以说您带走的是10斤的粉条量，保质期是24个月，它的储存呢就是常温储存啊，在阴凉干燥通，太耐煮了，所以市场上的产品呢品质也确实好坏参半啊，有的可能还放了添加剂，我没法去识别。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择的这个莫小呆的粉条呢，它的葛根粉条选用的是湖北葛根粉，是农家种植基地，跟素蛋白质这些营养成分，像钙铁铜这些矿物质啊，对于我们身体也是特别好的，它可以生津清热，山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等，可以滋补安神调节代谢，而且呢它是传统工艺制作出来的，需要经过12道酸辣粉麻辣烫。我们今天呢好吃又百搭的葛根粉条加上山药粉条套组10斤，平时要卖199。那我们今天呢是限时福利啊，这个福利呢我们

已经跟大家说了，昨天一天，今天一天，两天的时间，袋子啊，10斤、100斤的啊，放在一起不是的，包装不敷衍，我们是10斤分成10袋，然后1袋1斤，所以好存放，吃着也方便。趁着活动福利价，想要的各位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姐们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购买这个产品呢，您还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粉条就能直接下单了，数量有限，先抢先得。是它的产地都是有保障的，这大家可以放心选购。在节目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吧。18:56了，我们最后欣赏一首梁静茹的歌曲《可惜不是你》。

0: 改变。
1: 总监制关维，
2: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
4: 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有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很多人就打来电话反映啊，说听完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啊，吸清气吐浊气，就这些知识之后啊，都说是受益良多。
6: 好，那就好。
5: 因为之前没有人会这么耐心这么细致的和大家说这些，也更不知道浊的概念，觉得自己呢对于说这个病症的认知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6: 是吧？
5: 所以这个病症始终是恢复改善的不是很好啊。
6: 之
5: 前只要是身体不舒服了啊，不管是病损病变呢，还是说单纯的症状啊，就只认准一门，就吃药。通过您的讲解之后啊，明白了，药物不是唯一的途径。
6: 对，
5: 需要结合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整体干预，那这才是最正确、最有效的方法。您不和大家讲啊，真的是不知道啊，
6: 是吧？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尤其是一些。

0: 些老年人
1: 嗯。
0: 啊，因为上了年纪之后，这个身体机能它逐渐的退化啊，
1: 嗯。
0: 很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病。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呀，说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些医学知识的一些普及，那么现在可能，听我吧，来这个节目啊，讲到这个病和症之间呢，啊，与这个呼吸吐纳的关系以后呢，能够开始反思了，啊，说为什么以前吃那么多的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药不好使吗？效果不行啊？来看待这个问题，一定要整体去看。从我内心而言啊，就是这个，大家伙儿能够在思想方面能够有改变，这就是一件大好事儿，
1: 嗯，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说，有病吃药天经地义。如果从逻辑来讲呢，这件事对不对？肯定也是对。啊，说大家伙儿也不用怀疑，说有病了我们肯定得该吃药，但是这里面有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呢？就是。你得分清楚啊，你身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到底它是病啊还是症？这个，你肯定得借助外力了，
1: 嗯，
0: 才能加快它的康复速度。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那咱该吃药是一定要吃的。
1: 嗯，就是这个时候吃药是
0: 哎，
1: 对的。
0: 对呀，因为你想快点好，你药是不可少的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咱们要以药物为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讲呢，如果你现在只是单纯的一些症状，啊，还没有发生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啊，光是一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以药物是辅助了。也就是说，这药能不能吃呢？能吃，你可以辅助着吃一点，短时间内吃一点，别把它当主力，完全的产生这种依赖性的药物，就相当于依赖了，药物依赖离开不行了。甚至说没有病理损伤，因为长期大量的吃药就造成了损伤，啊，这个例子好理解，就像什么呢？这个，比方说一个人呢，这个脚啊，扭了一下，
1: 嗯，
0: 然后他有症状，他肯定疼啊，
1: 对，疼，
0: 对吧？他
1: 嗯，
0: 难受，然后呢，他误以为发生器质性病变，他认为什么？认为是骨折了，
1: 对，折了，
0: 然后怎么办
1: 嗯，
0: 呢？他非要架着拐去走，为啥说这个？你一旦是习惯了这种拄着棍儿架着拐走着走着发选择，到底是以什么为主？
1: 没错，其实，听楚老师您讲这么长时间了哈，我也是特别深刻的理解到一个问题。哎，虽然说这个病和症啊，它是都能给大家身体带来不舒服、带来痛苦，
0: 那是对，
1: 但是这中间的，我接触的这些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0: 哦，哪种现象呢？
1: 就是有这么一群老年人吧，你说他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天天的，就说这身上，哎呀，不是劲儿哈，就是您说这是不是存在矛盾呢？既然说都已经有症状了，那怎么就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呢？
0: 哎，其实雪儿，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一点儿，它都不矛盾。
1: 嗯，为什么呢？
0: 你看你刚才说这个词儿，说是这个有症而无病，是吧？
1: 对，症状很典型，但是什么病也没查出来。
0: 可以这么来说啊，可以给大家咱们拆开来，就你刚才说这个词儿，咱拆开来讲一讲，
1: 嗯，
0: 什么叫有症？很简单，这好理解，就是身体你刚才说了不舒服，有症状，
1: 对，
0: 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些直观感受，像头晕呢、迷糊、浑身感觉乏力、没劲儿啊，总感觉心慌、气短、胸闷的，嘴里还发苦，啊，可能各种各样症都有，
1: 嗯。
0: 反正就不舒服。这些我们呢，严格来讲什么呢？它不属于病，它都属于症状的。身体必须得是你的组织器官发生这种器质性、实质性的改变，必须得出现损伤的，这才叫病啊！你
1: 嗯，
0: 就比方说，你说，所以说感冒发烧啊，这个严格来讲呢，它只是症状，
1: 嗯，
0: 对吧？那咱们再说，你比方说这个血压高了、血糖高了，就这指标高，你说它算不算病呢？
1: 这个好像不太好说，因为，对，我觉得有的糖尿病的这个老人他，哦，这也不算是。
0: 哎，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指标，一个数值，
1: 嗯。
0: 对吧？但什么时候是病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你出现合并症了。
1: 嗯
0: 由于高血压导致什么？血管发生硬化了。那血管是不是咱们的组织器官呢？
1: 嗯
0: 器官都发生硬化、损伤，视网膜有病变了。糖尿
1: 嗯
0: 病出现什么？糖尿病足、坏脚烂疽了。
1: 烂脚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有的他已经出现其他问题，
0: 哎，对，
1: 某些器官已经坏了，
0: 他一定是坏了，
1: 嗯，
0: 有损伤，有病变了，
1: 这种的，
0: 哎，病，也就是对组织器官已经造成实质性伤害了，
1: 嗯，
0: 改变了，这种情况才能叫病，
1: 嗯，
0: 啊，那么来话说回来了，有症状，难道就代表着他背后一定是有病吗？
1: 这可能不一定，我觉得你看要是糖尿病刚得初期他只是血糖有点高，
0: 嗯，
1: 其他什么也没有，
0: 对，
1: 这种
0: 他没有损伤吗？
1: 不能算吧，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不一定啊，这个事儿肯定不是绝对的，
1: 嗯，
0: 啊，你为啥呢？你看之前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这个他给我讲啊，医院大夫也说说你这没什么事儿啊，让他回去，但是你想想这老哥当时有点不乐意了，说我没啥事我上医院来干啥来了，我做这些检查干啥呀？我肯定是难受啊，
1: 对
0: 对吧？我为啥早上起来就这么难受啊？
1: 嗯，

0: 完事儿呢，医院大夫一看，那怎么办呢？也没检查出实质性的这情况，主要就是把浊气要呼出去。我给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他，我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你必须得练习吐纳的方法，你练习做个10分钟以上。结果这老哥也是，你还听我的话，没过多长时间，告诉我，哎，他这些症状竟然没有了，还无病，哈，而且我还跟大家讲啊，像这种有症无病的情况，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西医来讲呢，西医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叫什么？亚健康。啊，头晕头痛的呀，睡眠紊乱呐，食欲不振呐，疲乏无力呀，包等等，西医叫啥呢？都叫什么亚健康状态。你看，它确实它存在这些症状，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查，它的确是没有实质性的这种脏腑器官组织出现任何病损，你查不出来，没有。所以说，从中医的角度呢，就是要辨证，通过被浊气蒙蔽导致的。啊，也有可能是啥呢？是这种痰湿壅肺、组织气机了，肺腧宣降，还有可能是心肺气虚推动无力，气机升降失常。但不管是肝气郁结呀、啊，还是这种痰湿壅肺呀、啊，还是心肺气虚，它啥都属于症的一个范畴。
1: 造成的吗？
0: 这个问题很关键了啊！所有的症状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就来的，它是有
1: 对，
0: 原
1: 肯
0: 因
1: 定
0: 的。
1: 得是有原因。
0: 对对对，哎、啊，这些原因要总体来分为两大类啊。哪两大类？一个外源性和内源性的。咱先说这个外源性。什么叫外源性呢？就是从外部，或者是在梅雨季节，什么湿气大嘛，这湿气一旦进入到身体，容易导致什么身体就沉重、困重、关节酸胀。那如果大夏天天气炎热，在户外是不是容易中暑热之邪呀？发生晕厥呀？再加上生活上饮食不节制，吃的太油，外源性的其实总结些啥呢？就是一个气的问题，
1: 气，
0: 哎，就气的问题，因为咱说人活着一口气儿嘛，对吧？气就是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组织器官、脏腑的什么原动力嘛，对吧？咱们脏腑器官想正常工作，必须得有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它对于症状的诱发、疾病的发生啊、进展都是有最直接的关系。《内经》讲什么呢？气者，人之根本也，气聚则塞，气散则通。气绝则亡，所以说呢，气是诱发各种症状一个最大内源性的诱因。例子啊，大家伙可以体会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在生气、气愤的时候，哎，特别愤怒、生气的时候，什么感觉？大家伙都生过气吧？
1: 头晕脑胀的，
0: 是吧？尤其生大气的时候，是不是感觉那脑袋也迷糊了，头晕脑胀、脸发烫，
1: 对。
0: 是吧？你看有的人，有的你比方说这个。过度的这种忧思、焦虑、抑郁，总是操心这个、担心那个，吃不好、睡不好，叫思则气结。啊，那你说长时间的这种焦虑、忧思、抑郁产生这个气，它是不是也不是好气呀？是不是也属于浊气呀？
1: 对，
0: 啊，它就会郁结，这些浊气郁结堵在哪儿？啊，哪儿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症状，啊，叫气下。就过度的惊恐啊，产生这种气也是浊气，然后呢，它会往下行，往下走。为啥说夹不住尿了，直接小便就失利了？啊，就这样的。
1: 还真是哈，楚老师，你看我有时候吧。我要是遇点什么难过的事儿啊，哎呀，想不开了，就容易，胸闷气短，
0: 就有症状是
1: 哎，
0: 吧？
1: 有症状，浑身没劲儿啊，也没胃口了，不想。那这些就和我的自身的这个情绪变化，
0: 对，
1: 导致产生浊气了，
0: 哎，对喽，
1: 哎，所以就出现了这么多的不
0: 哎，就
1: 舒服
0: 浊
1: 的这
0: 气
1: 些症
0: 弥漫、困重嘛，所以说就会影响你脏腑的机能啊，哎，你会出现这些所有的不适感呐，而且还有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拿这清阳之气就会严重的消耗，
1: 啊，把我这点好气儿
0: 给
1: 给
0: 消耗了。
1: 消耗没
0: 然
1: 了，
0: 后，因为你悲伤过度悲伤产生的气儿，它都不是好的，都属于浊嘛，就产生不好的浊气，浊气越来越重，压制困重就会让你浑身没劲儿，胸口发闷，吃不香，睡不好啊。咋了？什么是浊？对吧？凡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好的、脏的、坏的、腐烂的、变质的、多余的、有毒害的、身体代谢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都属于浊物嘛？那浊气从哪儿来？不就从浊物的基础上产生浊气了吗？ 哎，所以说大家想，浊本身不是好东西，因为浊气一弥漫弥散，它是不是像四处都会扩散游走啊？
1: 对，
0: 那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影响你整个周身气机的正常运行啊。
1: 就是他走到哪儿哪儿出问题。
0: 啊，对对，它就影响了，影响你清阳之气呀。
1: 嗯。
0: 啊，比方说咱们最上的就是脑袋说起，中医讲什么呢？头是啥？为清阳之气，吸入自然界的清气，二者结合到一块儿叫清阳之气嘛，来供应什么？咱们大脑需要的这个营养啊。但清阳之气如果遇到浊气以后，它就会干扰、压制清阳之气的气机，导致升降失常，影响咱们的头面部失养，出现各种症状，头晕、头昏、脑胀的头紧啊，包括思维迟钝、反应慢。你看，有的朋友这个早上起来还清醒，越是到了下午，这脑袋越沉，脑袋像浆糊似的，不想动脑子。
1: 嗯，
0: 这叫啥？叫清阳不升，浊气不降，头目失。

0: 呀，啊，咱们再往下，比如说这个上焦的心肺，啊，中医讲什么？心肺是维持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心主血脉，负责血液的推动，肺主气司呼吸呀，掌管着整个人的心悸、心慌这些症状。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啊，就心肺不好的人，他有个问题，啥问题？他总是不由自主的总想叹气儿，啊，
1: 对，控制不住的，他就是他自己觉得。
0: 是吧？
1: 叹口气，长呼吸一下，好像舒服点。
0: 哎，对，这就是清阳之气不够，浊气困中导致的。其实咱们人体本能的是可以向外排浊气，
1: 嗯，
0: 但是呢，你还要掌握方法啊！你要不掌握方法呀，你体内产生的和聚集这些浊气，通过你自然的往外排呀，那它能排出的这个定量啊，或者是说这个浊气要弥漫在哪儿？弥漫在我们的中焦。中焦清阳之气，也就脾胃的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困中了，
1: 嗯，
0: 就会影响咱们脾胃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胃肠蠕动功能变慢了，食欲就开始减退了，恶心、厌食、呕吐、口臭、流涎、打嗝，啊，胀气它不消化，排便也不规律，甚至是习惯性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一旦脏腑当中的浊气过重，影响清阳之气的气机受压制以后。就会诱发各种各样症状的表现。哎，这浊气啊，如果说长时间啊你不排出体外，这浊气的温煦、濡养和推动，它就会功能下降、减退和衰弱呀。在衰弱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各个脏腑组织和器官，哎，出现实质性和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要用现代医学的话讲呢，就大量的细胞啊被浊气的弥漫。实质性、器质性病变不就这么就发生了吗？
1: 嗯，
0: 我给大家不举例子了吗？
1: 嗯，
0: 是吧？浊是不好的气儿。你比方说这个厨房当中忘扔的这些残羹剩饭、垃圾，散发出这气味儿。你想想啊，当你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儿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怎样啊？什么感觉？
1: 恶心呐，
0: 是吧？
1: 嗯，
0: 哎呀，感觉恶心，浑身都不舒服。
1: 嗯，
0: 对吧？所以浊气一下，它是会以症状坏了，是不是感冒了？
1: 对，
0: 啊，是不是发烧了？嗯，为啥？因为症状让你先感知到了，
1: 对，出现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表现。
0: 哎，对，所以很多人讲什么，浊气虽然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大家就都认同身体当中肯定是有浊气的。
1: 嗯嗯。
0: 啊，因为浊气会以症状的形式让咱们每个人都会清晰的感受到的。那随着浊气呢继续在体内啊不断的聚集增多。啊，就会对身体的内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说在血液血管当中，如果大量的聚集，就会对血液环境发生污染呐，造成血液成分的质变呐。什么叫质变？你比如说血小板细胞快速的粘附和聚集了，导致血液粘稠了，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发生变质了，变成什么坏的胆固醇了，污染就发生腐败和变质了，让好的东西嘛，它变成坏的东西了。啊，这种坏的东西，不好的，都属于什么？叫毒害物质。这种毒害物质，就像我们吃这个饭菜，正常来说没变质，只是营养。那一旦馊了，那变质，那不就毒害的东西吗？
1: 嗯。
0: 啊，变化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的疾病，陆续不都这样就产生了吗？
1: 嗯，何老师，可不可以说这么理解哈？就是浊气啊，它在身体当中出不去。初期的时候呢，是给我们带来各种难受啊，各种不舒服这些症状。
0: 嗯，
1: 但是随着它不断的聚集加重，那就会对我们脏腑器官，或者说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各种的人体细胞进行了腐蚀破坏。
0: 嗯，
1: 进而形成了各种疾病的病变的发生了。
0: 哎，你理解很对啊，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看看，我让大家伙一定要学会什么，就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整体的方法，我说要把它当做什么一种生活的习惯，你天天去练习，天天去做，啊，你做吐纳练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浊气，
1: 嗯，
0: 对吧？你也不用花钱，就能把体内的浊气不地的在我们体内产生啊，
1: 嗯，
0: 啊，这个好理解啊。你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外界的空气环境也好，四时四季的变化也好，还是各种外邪的入侵也好。是不是都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浊气的聚集呀？
1: 对，不是说你这一次排出去
0: 了，哎，
1: 以后
0: 就
1: 没
0: 有
1: 了，
0: 因为你避免不了，但有环境的。 你刚开始这垃圾在那堆着，你不感觉咋地？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气味啊？它是不是也会产生浊气呀、啊？你这些是不是我们都肉眼看不见的？所以说就容易怎么的，就被忽视了。所以我们要平时怎么的，要坚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科学方法，吸清气，吐浊气，让咱们的脏腑一直能保持充足的清阳之气。同时还能随时随地把体内产生的浊气怎么的啊，能把它
1: 排
0: 呼
1: 出
0: 出去。
1: 去，
0: 哎，你只有这样才能什么长久的保持咱们脏腑机能功能的正常啊。而且刚才给我带来实质上的一些病损病变，答案还是肯定的，也是一定的。我们很多这个病变在形成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啥开始？从
1: 症
0: 状
1: 状
0: 开始的。
1: 对。
0: 对吧？就是先有了症状之后，如果说你不重视，也不干预，逐渐发展，慢慢就
1: 就是大家这个身体病弱的这些朋友们，大家更应该多学习，多了解。

0: 啊，你多学习、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内容，自己学到了，那就不能说再盲目的去选择一些不适合的、不对症的一些方法。
1: 对。
0: 像走弯路啊，浪费时间、浪费气。继续来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您继续给大家指导、帮助、解答问题，好吧？
1: 可以，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马老师好，楚老师好。
0: 你好。
1: 你好。
3: 哎，楚老师，我就是有一些问题，我想请教你一下。
1: 哦，不客气，说吧。
3: 你看我爸就是心脏不好，平时老是胸闷，还有气短，这些情况都有，但是不是很明显，不经常出现。哎，他偶尔有一点这些感觉，偶尔还有就是头晕。对，最让我闹心的就是他能把它诱发。
1: 那你能不能具体一点儿，就是什么情况下感觉会明显加重呢？
3: 你比如说啊。你早上刚睡醒，躺在床上还没动了，心脏就开始一会儿跳一会儿停，突突的光都躺不住，必须坐起来，然后缓半天。平时你简单的洗漱啊、折被子啊这种很简单的家务，你做完了心脏就发慌。哎，下楼散步的时候就更明显。别人正常走路没事儿，我走个几分钟，心脏就开始断断续续的，胸口发闷发虚，哎，然后头晕，这一阵的突突的跳。后来就是去医院检查嘛，说我是那个房室传导阻滞，3度脑。
1: 3度房室传导阻滞，
3: 对。
1: 啊，那你就逐渐发展到这种程度。通俗讲什么？就是心房和心室之间呐，也就房室之间这个细胞电的传导，就像短路一样，心房指令没有办法正常的传达到心室，所以说这个心律就不规律，叫窦性的心律失常，窦房结儿出现问题。这里面有一部分呢，这种情况是属于先天性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后天原因导致的。
3: 医生跟我说，就是有什么这个退行性纤维化了。
1: 对，因为这个老年人呢比较多见，因为年龄增长啊，咱知道身体的脏腑机能都在退化，啊，尤其是心脏，啊，这个心肌细胞的老化到一定程度是什么呢？叫纤维化就形成了。什么叫纤维化呀？就像这个电线似的，电线不有这个绝缘层吗？这绝缘层时间长了，它逐渐就老化就脱落了，这时候线路是不是容易什么呀？就出现这个导电的问题。线路是什么？就短路了，是吧？
3: 对
1: 或者
3: 对，
1: 是连电，或者导老化、纤维化以后，传导容易出现中断，心脏搏动就没有一个正规的一个节奏和节律，就失常了。
3: 对对对，楚老师，你看我平时吧，稳心率的药也没少吃，但是症状还是时好时坏的，
1: 但是你
3: 哎呀，
1: 该
3: 也不知道。
1: 吃，你还得吃，啊，因为什么呢？你不管是从任何角度，从抑制心率、稳定心率，你还得用，因为你不用到后期呢，你容易发生什么？严重的心律失常会诱发有心衰的危险。啊，所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好几种方式和方法，都可以呢，你加强去做，对你心肌功能、对心脏的动能。补益心阳，排心之浊气，让你心脏搏动越来越有力，养心强心的方法是很管用的。咱别说，虽然把你这个问题说是给你解决掉，但是你最起码做这个方法，对你心肌的保护，强化心脏的能力，帮助这个是。
3: 但是我练习哪种适合我呀？
1: 六字诀当中有一个叫"呵"字诀的发音，是对应心脏的口诀。啊，这个方法上放到哪儿呢？放到小腹这个位置。这时候闭口，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双手缓缓的向上提，从小腹慢慢的提到胸前胸口。 这时候把这气就吸满了，然后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口中要发出喝的声音，把这喝的声音发出去，发声的同时在胸前双手的掌心要翻转向下，缓缓的按，按到哪儿呢？一直在按到你刚开始在小腹这个位置啊，随着呼气，随着缓缓的向下按压，这口气呼进了，然后再继续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你这样反复做。心火，包括很多人，你看心火旺的呀，有心悸烦躁的呀，失眠、口舌生疮，都可以做。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吐纳，啊，这几个我就不详细一步步教了，你可以呢，稍后去打这个指导中心电话，啊，会详细告诉你怎么去操作，都不难哦。
3: 好的，楚老师，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详细咨询。

0: 学习一下。
1: 嗯。
0: 我就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心慌严重的时候啊，用那个贝塔乐克啊，
1: 嗯，
0: 也用过那个心律平稳心颗粒，但现在它效果都不明显了。你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1: 如果这几种不太明显的话呢，你可以用一种叫福卡尼的就行，早晚吃，
0: 哦，
1: 一天两
0: 好
1: 次就
0: 的，
1: 行，它能够很好的持续减少心慌的发作，相对于短效的抗心律失常这些药物呢，它不会出现像这种药效的断层。傍晚、夜间，尤其很多人一到晚上的时候，这心慌就严重加剧，可以用用这个药，而
0: 嗯，
1: 且呢，对血压的影响呢还不大，比较温和，适用人群能更广泛一些
0: 哦，好好好，我记住了，楚老师。
1: 嗯，
0: 我到我们当地的那个药房去问一问。
1: 嗯，去找一找，
0: 哦，
1: 问一问，
0: 谢谢，
1: 嗯，
0: 谢谢你了，楚老师，谢谢你耐心指导。
1: 不客气。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喂，马老师、楚老师，两位老师好。
2: 你
1: 你
2: 好。
1: 好。
3: 就是我刚听你们节目不长，楚老师啊，我老伴今年70多岁了，从年轻我认识他那会儿啊，他那脾气啊就特别急，
1: 哦，性格
3: 经常
1: 急
3: 啊，
1: 躁，
3: 所以说
1: 脾气暴
3: 经
1: 躁，
3: 常，脾气暴躁，所以说经常跟别人发生口角。哎呀，你。

0: 抬不高啊，
1: 哦，
0: 最高也就能抬到胸口这个位置吧，再
1: 啊，
0: 往上吧就抬不上去了，就不行
1: 啊
0: 了。
1: 啊啊！
0: 就这左手的手指头还比较僵硬，右手没问题，
1: 嗯，
0: 吃饭啥的都不耽误，
1: 嗯，
0: 说话没问题，就是行动有点不方便，嘻嘻哈哈的还都好，嗯。
1: 哦，算轻微后遗症，主要还是左半侧这肢体是吧，活动有点受限。啊，那你今天打电话找我，主要是想寻求哪方面？怎么回事呢？
0: 楚老师啊，
1: 嗯，
0: 我跟你讲，这呼吸吐纳挺特别的，
1: 嗯，
0: 哎，觉得也很有道理。听说有36式，还有这六字诀，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老伴儿的情况适不适合练习
1: 我刚才不讲了呢，那咋不适合呀？而且是一
0: 呀？
1: 定要让他去学去练。
0: 对。
1: 啊，脾气不好，肝火旺盛。调肝养肝，充盈肝气，补益肝阳，排肝之浊气，做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哎，对他这个情志的帮助就有很大很好。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啊，我要跟他交代的就是老伴儿啊，出现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啊，你不要想着说，哎呀，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就能把这个偏瘫给解决喽，是吧？我以前讲过这个问题，呼吸吐纳好不好？好，但是不是说，哎呀，我出现什么这个糖尿病了，我都出现坏疽烂脚了，是吧？我糖尿病，我这个心肾都出问题了，哎，眼睛都出问题了，或者我脑中风，对吧？我这个吞咽、说话、言语表达都已经出问题了，啊，然后说不行，我楚老师，我得找你，为啥呢？我做这个呼吸吐纳，我这血栓斑块也给吐出去了。是吧？我甚至这肿瘤都给它吐出去了，它不可能啊！但是我告诉你什么？你做呼吸吐纳的方法，这叫什么？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是调和你脏腑的气机，脏腑器官的气机机能，就元阳之气就会升腾起来。你浊气排得好，元阳之气就足，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你脏腑机能动能就好，就有力量。这意味着什么呀？对于咱们出现各种疾病，像老伴儿，这不出现病损了吗？都已经出现偏瘫、半身不遂了，对吧？中医叫什么叫经络闭阻啊？现代医学什么呢？叫神经受损、神经压迫，出现这问题了。那这种问题，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时候不管你采用任何其他的治疗方式，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再结合吸清吐浊，培养调养你自身元阳。啊，我可以这么讲，对于它整个的功能恢复方面，啊，这是起到什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帮助是非常大的。啊，要不然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病我用过很多方法了，我怎么治始终也慢，始终也不理想，你元阳之气始终调补不起来，身体的秽浊之气始终不出去。所以说，不管你用任何方法，你治疗难度都会很大很大的，它会严重影响你治疗效果的。啊，所以说老伴儿这个六字诀当中啊，这个虚字诀干啥呢？是给他调情志的，疏肝理气，恢复肝的什么？藏血统血，调达气机，包括什么畅通筋骨、濡养筋骨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让他一定要做。
0: 楚老师啊，我听你说这个对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还有什么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啊？
1: 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于啊出现中风各种后遗症的朋友啊，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一样，啊，只要落下后遗症了呢，排除风邪肯定重要。我之前讲过，啊，风邪是源头，叫风邪浊气，不把它排出去，这中风问题解决不了，啊，还容易二次、三次反复的发生，啊，叫什么叫通窍排风的吐纳法，这套方法排风邪同时。啊，还能够辅助帮他呢，畅通他的经络，还这句话对他后遗症的恢复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啊，通窍排风吐纳法，还有个叫什么叩齿吞金的吐纳法，这两种吐纳的方法都可以让他学会，让他每天多加练习。啊，这个都给他坚持做，啊，然后呢，在治疗过程当中结合吐纳，啊，因为中风它属于多元性的。需要患者自己包括家人共同的拿出点时间和精力来，对吧？慢慢的配合做一些主

0: 动和被动的这个康复的一些锻炼，这都要相应去结合，是吧？咱最终的目的什么呢？让他的左半侧的肢体能尽早尽快的逐渐恢复功能啊。
1: 哎，楚老师啊，你说的太，哎呀，这我听着我太心感动了，我得谢谢你
0: 哎，
1: 啊，
0: 没
1: 我
0: 事
1: 听
0: 儿，
1: 你的话，
0: 哎，
1: 帮助他好好的锻炼这个
0: 对，
1: 吐纳的方
0: 你
1: 法，
0: 就有方
1: 他
0: 法
1: 就
0: 不
1: 治好
0: 会
1: 骨
0: 的、
1: 折了，
0: 不懂的，
1: 啊，
0: 你就打这个指导电话啊，会告诉教给你怎么去做这些吐纳的方法，都不难，很简单，
1: 哎，好，
0: 打
1: 那
0: 电
1: 好，
0: 话
1: 你
0: 直接
1: 辛
0: 问
1: 苦
0: 就
1: 了
0: 行啊，
1: 啊，谢谢啊，哎，
0: 好
1: 辛
0: 嘞，
1: 苦了，
0: 哎，再见。
1: 哎，再见，楚老师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2: 你好。
3: 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听众。楚老师，我现在这个每天啊都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一天呢至少都练习3次。你看我的这个顽固性这个高血压哈，终于呢不那么顽固了。哎呀，你的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感谢你呀。
0: 顽固性高血压呢，这个问题属实挺头疼的，这血
3: 对，
0: 压怎么调不好调啊，是吧？
3: 就是，楚老师，你有所不知呀。你看我这30几岁血压就高了，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天天高，这有时候高呢，有时候不高，啊，反正就是每天早上上班之前我就测一下血压，高了就吃片那个降压药，不高呢就不吃，这一晃哈已经都快30年了，以前这个血压高了就头晕，后来呢好像也适应了，也麻木了，这血压高了也没什么反应。可是从这个2022年开始哈，哎，我出现了这个频繁的头晕头疼，啊，两条腿软，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地上就是软绵绵的，说不上哪天哈，呀，这个耳鸣就犯了，然后头就更疼了，哎，这么多年哈，这个降压药也换了好多种，我就是总怕这个我这个脑中风，好在一直也没出现什么大问题。来，检查就是有这个脑动脉硬化，但是如果啊不调理好的话，哎，以后就是说
0: 那
3: 不
0: 倒
3: 准的
0: 是，
3: 哟。
0: 你这血压是个大事儿嘛。
3: 对，加上你看我这个血液粘稠，
0: 血脂高。
3: 哎呀，更是非常的危险，啊。
0: 就是啥呢？我之前讲过这事儿啊，心脑血管的病，
3: 啊。
0: 血液瘀滞，这玩意儿硬化斑块堵塞血管，中医讲什么呢？就是什么浊气内生聚于血脉，导致血液凝滞，困重于血液，才容易发生什么血瘀情况。然后血流不畅呢，才导致什么呢？管腔压力过大呀，血压急剧性增高啊，或者加速血管性的硬化呀。所以说这样的患者，我都说过怎么的，做呼吸吐纳排浊，这是很有益处的，排浊气，把血液血管当中弥漫的这些浊气，因为浊气它弥漫和困住，你不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它就会导致血液运行越来越慢，血瘀情况会越来越重。你把这个浊气逐渐排出去了，清阳之气充盈了。清阳之气是升腾的、生发的、是活跃的，它就会什么加速气血的运行啊，对你这情况帮助很大哦。
3: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楚老师，这个呼吸吐纳哈，我基本练习都差不多，都2个月了都，啊，我记得练习呼吸吐纳都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哎，虽然这个下降的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趋势是好的。等这个呼吸吐纳练习1个多月的时候，哎，血压就明显的下降，高压从这个170、180，哎，就是那个样子下降到了160左右，哎，低压也从120多下降到了100左右，哎，脑袋呢比以前清醒多了，啊，走路的时候，哎，脚这个踩在地下感觉不那么软了，而且最近哈这1个来月，哎，没有这个耳鸣这个情况了。吐出这个浊气以后啊，这个症状确实改善很
0: 是
3: 多
0: 吧？
3: 啊。楚老师啊，没遇到您之前哈，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呼吸 还有这么多的门道。
0: 嗯。

0: 啊，你能总结出来呼吸吐纳36式，太了不起了都。这套方法哈，这么宝贵啊，你能无私的分享给大家。你不光是一名优秀的这个医者啊，还是一个非常有大格局的人
1: 哎呦，
0: 呀。
1: 您过奖了啊！我这些年总结出的方法，不是给我自己总结的，是吧？我不就是给咱们大家伙、百姓大众去使用的吗？让大家去获益的吗？是吧？所以说这个，你这话说的有点严重。只要是你通过这套方法，你有收获，我还这句话，对吧？你不要想着做呼吸吐纳说把你高血压几十年的高血压问题解决喽，你不要这么去想。但是你通过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啊，随着脏腑机能气机调整越来好，哎，你发现你的血压好控制了，稳当多了。这样一来，你是不是相对来说你心脑意外的风险，这不就降低太多了吗？它总比你
0: 就
1: 天天
0: 是，
1: 高来高去的，你控制不好，担惊受怕，总比这儿强吧？对不对呀？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这方法呢也不累，也不用跑道跑腿的，每天坚持做几次，对你这有收获多好啊！你就坚持做呗，哦，
0: 可不是呗，哎，朱老师，我现在就非常，我就信任您，哎，也特别的有信心。以后呢，我就是，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就是你们这个医务宣传员了。这么好的这个节目，这么好的这个理论方法，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才行呀。
1: 哎，对对啊，首先自己好，然后身边人都能好，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和目标嘛，是不是啊？
0: 就是就是，啊。
1: 好，那咱就先
0: 谢
1: 说
0: 谢
1: 到
0: 您
1: 这儿。
0: 啊，哈，朱老师，
1: 再见了。
0: 好好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

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中间，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那事儿聊一聊他的故事，你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生活中可能真的就有一些事儿我们可能会被戳中，那么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呢，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他讲的是他的事儿，节目里呢我们聊了一些涉及到了挫折，聊到了这个内耗，也聊到了配得感。因为在这个聊，实际上聊在这些话题的过程呢，可能有好多人，老师啊，你咋有那么多的话题聊呢？实际上啊，在这里我要和我们各种，比如说这是留言的形式啊，或者电话的形式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共同交流和沟通的带来的特别多的一些话题。你看前两天呢，我们在聊这个危机干预的时候，其实危机干预就是我们经历重大的危机，这几个话，内疚感和配得感呢，应该说是在年前的时候，你看现在都八月份了哈，年前的时候呢，就我们有挺多的听众呢就跟我说过，老师能不能聊聊配得感，但是始终就没有时间聊，始终就没有时间，始终就是哎呀，一个话题压着一个话题，情绪的内耗。更多的其实在一个配得感决定了什么，决定了一个，从我们个人来讲，决定我们一个人你一生的成败，你的配得感决定你一生的成败。要是从一个伟人来讲，决定你一个伟人的成败，为啥我讲到了然后一个王朝的兴衰，那都和就是领导人的配得感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它是人生格局的最底层的核心，它是最底层的核心。其实在这个里面，你看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人能力超群，但是呢能力超群天赋克，你遇到了挫折呢，那你就自我否定，那谁不遇挫折呀，生活中说句心里话，社会惯着谁呀，谁也不惯着，所谓社会不惯着谁，就是意味着我们的人生就是不断在挫折中成长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你如果要内心有那种低的配得感，那最后就用那种自卑和卑微，那就容易把人摧毁。但是也有高配得感的，那社会上你就记住，有高就有低，有低就有高。你看最高配得感就是我们就现在大家最就是历史那些高光时刻的，以后有机会慢慢给大家讲。我们最当代的，我们最知道的高配得感的庞中旺，清华学子庞中旺，那开盘开就是作为他来出生，从小的时候那就是一手烂牌，那就是一手烂牌呢。庞中旺那就是谁的家庭还能有他这种状态呢？那么清华大学的校长到他们家去，他说惊讶了，连个正经的书桌都没有，就拿一个纸壳一垫。所以吧，但是你看就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但你看人就是高配得感。所以在这里面他就是从来对自己从来都是充满自信的，充满高。但这样病是不是会有遗传倾向呢？会有。但在这个里面呢，只要没那个真正的就启动，那就记住智商都相当高，很厉害。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吧，这个世界上好多东西没有好没有坏，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对错，就看你怎么给它运用它。你运用好了，你就记住，就是结处都是春光，结处都是能源，所有都是这样。所以吧，就是说你要想让自己是高配的感还是低配的感呢，你就记住它因素很多，但是和你自我选择有很大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关系。好闺蜜她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她有稳定的家庭，孩子呢还在上学，但她最近一年多陷入了一段办公室的恋情，他明明清楚这段关系不会有结果，自己的老公对他还特别好，
他不知道怎么清醒，怎么脱身，想请教老师如何看待和化解现在这种困境。那么现在是这样，各位听众朋友哈，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不是他的事儿。

啊，他提的是他一个好朋友，他好朋友呢现在陷入了一个就这样一个状态哈，这个状态明明知道这段关系呢就是不会有结果，对方他用了一个词叫所有的动态，可能他们这个他们俩是一个好闺蜜，可能也对他是无话不谈，所以吧他可能对对方知道的是比较多哈。现在呢就是他的好朋友现在也是很痛苦，老师怎么化解这种困境。其实当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好朋友还有了这样困境的时候，这是一个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应该属于一个啥呢，其实应该典型的成年人的婚外的一个执念，我不想用婚外情来说啊，就我感觉是一个执念，就是办公室恋情，对不对？老百姓的话叫办公室恋情，但实际上啊就是在我就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星光夜话这个栏目以后哈，我们在星光夜话的后台上啊，就是类似的情感的困惑一直很多，其实一直很多。我有的时候呢，我可能时常带就是这样的办公室恋情的哈，可能以就是我们可能都是那认为，就是说，办公室恋情就是婚外情嘛哈，双方都有家庭。也都有孩子，而孩子还都上学，至于孩子多大了咱也不太清楚，无论但是孩子无论是小学幼儿园呢小学初中高中或者是执念，他有的时候呢就可能就认为他是不是变心了，是不是出轨了，是不是人品的问题呀、啊、可能有很多人会那样，其实但如果要是透过他的表现看这个事儿的本质啊，看事儿的本质，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啊，你的这位好朋友我感觉不是就是一时的冲动，有时候真的不是一时的冲动，可能比如说自己的婚姻内呢有一些你有一些婚姻的缺口，然后呢心里的有一些需求，另外也和人性也有关，和人性也有关，其实共同堆积出来的。另外的人呢你一点啊，可能有的时候呢就会误解对方，有的会误解对方，因为将来有机会为大家讲就是人格的不同的人格状态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一部分，有一部分人格呢他就是属于啥呢，助人型的，他就是喜欢帮助别人，他就喜欢这样，但他这是一个人格特点带来的，他并不是说都是属于人品事，有时候还真不是，但是往往他就是这种对人的那种过度的关心呐、啊。呵护啊关照啊，然后有的时候就愿意有一个什么肢体接触啊，就是拍拍。其实关于这个属于是婚外情的事儿、啊、哈，其实关于这个吧我特别想从，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哈，但是研究心理他就一定要研究社会学，因为心理是人长大的过程中每一个人心理状态，因为就是人的成长的过程是伴随他心理成长的过程，而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是在社会中成长，在社会中成长呢，那就社会还有个伦理。我从就是其实在这里面吧，我想和大家就是聊一聊，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人为啥会有婚外这个或者是这种。各位听众朋友说啥叫真爱呀，在这个里面吧，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要知道真正的为啥我们说儿童没有爱情，然后再就是说爱情是啥呢，是成年以后的就是才能真正有一些爱情，你看就真正的成熟的爱情啊，它不是一时的荷尔蒙冲动啊，看见一个人你就一见钟情了，有没有一见钟情的，有，确实有，但是这个今天我先不给大家讲这个啊，等以后慢慢给大家讲，这个话题太多了，其实它真的就是真正的成熟的爱情，它是一份彼此的承诺，然后那种彼此那种短暂那种新鲜感呢，其实这种就是应该说呢真正的就是所谓的爱情啊，其实真正的爱情啥呢，一定和亲情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一定和因为的你就是有时候那我也会牵挂，你就记住你怎么去比较哈，假如你的爱人孩子的爸爸或孩子妈妈他有病了，然后你外面的人也有病了，那么你看看你关心谁，你拿钱给谁治病，你想想这个，我跟你说你一下就分出来了，
外面是啥呀，对不对呀？其实它是一种高级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呢，爱情，你就记住，爱情的背后一定捆绑着责任，一定捆绑着亲情，如滋养彼此托举，两个人是需要彼此滋养彼此托举的，两个人走进婚姻，它就是这样一个深度的依恋，这个就叫婚姻，这个才叫爱情。不是说就是说两句好话呀，甜甜蜜蜜恩爱爱了，然后他是捆绑在一起的。其实成年人嘛，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他有心动吗？有，一定有心动，但是人成熟的意味着啥？你必须得有克制，必须得有克制，因为人和其他物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有，你不是你自己，你的背后有你的父母，

有你的孩子，就是有你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你要为他负责。然后你有家庭，你有家庭。其实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你在这个里面就不一样的爱情是啥呢？是有规则，必须遵守规则，而且呢敬畏身份。你的身份是啥？你的身份，你不再是男孩和女孩，你是你也不是男人和女人，你的身份是啥？你在身份里你是负责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这是一个对身份的敬畏，对身份的敬畏。另外，社会是有规则的，社会是有规则的，要彼此顾及，就是顾及到彼此，顾及到他人。其实这个就是安稳长久，就这种稳定。为啥我们都说安全感呢？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我还跟你讲一个就是特别扎心的，你就记住，假如你们就是不顾一切的走到一起了，你就想想哈，你在婚姻里你能不顾一切的和他走到一起，但是你是破坏了自己的稳定性安全感。其实安全感和稳定性谁建立的？自己选择的呗。为啥我从来都说别的嘛，都说原生家庭我爸妈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安全感不足。安全感就记住自己选择的。自己说了她闺蜜的例子哈，她闺蜜现在处在这种婚外情。所以吧，在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在讲这些东西，你可以讲给你的闺蜜听，你讲给你的闺蜜听，然后跟她去分析。你也可以邀请她来到咱的直播间来听一听，对不对？另外一个，成年那不就是一个契约吗？一个共同体吗？对不对呀？契约的共同体是要夫妻相守的，夫妻相守的。你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稳定性，是安全感，它带给不是你，是双方父母，而且包括孩子家族传承，它道义的载体，道义的载体。法律可能不制裁你，但是你就记住内心的良知，你会为啥他就是你看你那个就是你那闺蜜就感觉哎呀我想离又离不了，然后就是想拖，就是怎么怎么样呢，就是因为他也是考虑到啥，这家庭的道义。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咋说呢，应该可以说没有无责任的自由。你说我想追求真爱，我追求自由，你就是没有无责任的自由。你想追求自由，就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是不存在，没有无责任的自由，一定是不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里面，你们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你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在这个里面，你们是不革新的。用老百姓最简单的一句话是不革新的，是不革新的。你说你要是再那啥的话，双方都有孩子，都有家庭的那样的，就是毕竟比原生的就原来的那个核心家庭，毕竟比那个复杂。为啥不简单找点简单的事儿干呢？对不对？找简单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说咋说呢，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然后在这个里面，我特别想跟你说，就是跟你闺蜜就说的，可能这话是不是那么那么好听啊，但不那好听，有些东西你得让他得棒喝他，也得棒喝他，就是啥呢？要他对孩子负责，为他的孩子负责。另外，敬畏一种责任，敬畏身上的这种担当，敬畏这种担当。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责任和担当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最核心的，也最重要的一个病。它也是都有忠贞的那部分的。不是忠贞的部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传统人会认为呢，动物呢更加遵从一种本能，遵从一种欲望。人类有没有这种本能和欲望呢？也是有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可能动物更加随性而为。但作为人，啥叫修行？我想这个呢，就是修行的过程吧。这就是修行过程，我们和其他物种不同，可能就是这个，因为。在这里面，你说你今天一下提的时候，反正我能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些。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互动。基于本能，但是克制一定是修行，
苛制一定是修行，人绝对不能随性而为，绝对不能随性而为。你说为啥孩子从小就学习呀？学习不就是让他在不断的去掌握各种各样的本领吗？那他也可以随性而为，可以不学习呀。这样的心动，我感觉他不是真爱，他绝对不是真爱，就是一种本能的东西驱动，就是本能的驱动。因为你想想啊，在这个里面，你不为对方考虑，不为那个孩子考虑，不为你自己的父母考虑，不为你，他也可以在后台我们大家共同去留言，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哈。其实古今中外呀，我们要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想哈，有太多的有名的有才的人了，就有的时候人生本来特别的顺遂，特别的好，好多人不都栽在了那种执念，有几个圆满的。

有几个圆满的？你不说别的，就是那个前一段出现那个，我就不说现代的了，我想一说那个哈，说现代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应该啥似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真的要知道呢，背后你一定有责任在里面，你没有责任到最后呢，你就记住整个一个全部崩塌的，都会崩塌的。然后另外一个人有的时候为啥我说还得要就是在这个里面可能就是让那些时候你真的吃亏了，你后悔都晚了。我们大家是不是经常看有个电视剧啊，就是那个苏妲己那个商纣王，大家是不是看到看经常看那个呀，那不是，那是其实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看那些小视频的小什么的什么度对不对呀，你想想就在这个里面，现在真的难说这个妲己是好是坏，这个对不对，但是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就说人的一生啊，有的时候人的一生最大的修行往往也不是赚钱，也不是成啥事儿，可能就是为了渡劫来了。你现在稳稳当当的，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努力的取得了一个成绩，但最后栽倒了。你好多人栽倒的时候都栽倒到这个情感那个部分了，然后满盘皆输，你多不值啊，对不对呀、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能力不够，也不是运气不好。和能量王他不仅仅是一段古代的那种，他就是一个可能，但是我们历史上我感觉他就是一个传说，他不一定是真的啊，他就是一个传说对不，但是他这个里面这个传说却刻在一个骨子里的，刻在历史里的那种警醒所有成年人的，就是那种他原本呢他没遇到妲己之前他绝对不是那种昏庸无能之辈，他不是这样的，他如果昏庸无能他也当不了商纣王对不对呀、啊、能走到这个位置也是天资一定是很聪慧的聪颖的，而且呢历史对不对呀、啊、年少就登基，在那个时候商纣王就是殷商王朝吧，那在那个时代疆域辽阔，疆域特别辽阔，国力那绝对是鼎盛的，那鼎盛时期纣王为啥叫纣王呢对不，然后百姓也是按，但是民间传说都认为苏妲己是带有使命来的，他的使命是魅惑人心，他的使命就是魅惑人心，而且魅惑人心他就是一种执念，这是一种民间传说嘛对不对，就是来算计专门扰乱君王的心智，就是扰乱君王的心智，他可能他就带这种使命来的，但在这里面关键啥呢，他是真的是也让这个商纣王历经他的心结情结对不对，其实外人呢就是可能作为我们来讲说看个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看个热闹，就是哎呀这是看到命运失控带来的，他的失败那啥是还是自己，你说完全这个怪妲己不能这样，还是纣王最后呢是自己打败了自己，他没有度过这个劫难，他没有度过这个劫难，你看吧，就是他可能都看过这个哈，就是可以说就是酒池肉林的对不对，酒池肉林的就是耗费了国库的那种财力，然后压榨百姓的，其实到最后百姓是民不堪言的，这些东西那些忠臣良将哎呀含冤的哎呀这太多了，那时候这时候开始人心涣散朝上动荡，你说他的失败谁带来的，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其实在这里妲己只起到终于找到了真爱了，找到了我自己的，终于有了一个很甚至感觉自己还很幸运，但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你在一步一步的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那这个商纣王不就是这样吗，我给大家讲这个我就是真的想通过这个通过历史啊，通过一下商兵就败了，绵延数百万年的殷商

听众朋友，那你这个朋友不用管他了，死活就不用管他，自己找的。我说一个难听一点的，我不说了，那就是自己找的，就是好坏都是自己找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特别想和你这，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你和你这个好朋友在聊的过程中哈，一定要看他真正想要的是啥，想要的是啥。所以吧，千万不能太上头了，啥事太上头了那不行。你要太上头了，你最后遭罪的是自己呀，遭罪的是自己。一定要记住那一点，就是一定是遭罪的是自己。因为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只有在人的一生中传承中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你就记住这个是永远不变的核心。然后呢，在你的一生中，你最亲的人就是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因为生你的人永远牵挂你，你生的人你也永远牵挂他。但旁边那个姻亲，就是恋爱这个里面或者是婚姻这里面叫最近的人，是你生命中最近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一定要分清这个关系，一定要分清这个关系。当你有了这种分清的时候，就轻易不走错道，就不走错道。所以为啥我总想大家学学家庭教育，学学家庭教育。因为在家庭教育里，你要把这个关系搞明白了，你就记住轻易不会走错道的。你一定要知道你要的是啥，你要的是啥，对不对？你要知道你要的是啥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哎呀，生活我怎么做。所以一定要知道啊，就是你要啊，你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它，所有毁灭的开局都是，哎呀，都是从失去自控力开始的。所以吧，守住边界太重要了，守住这个边界太重要了。因为在这里你要知道你不是孩子了，你有时小孩儿，你就说或者是青春期人，一冲动，你已经成年人了，成年人你身上有太多的责任了，太多的责任了。剩其他的我还不想说特别多，因为咱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你那个你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就是你这个闺蜜哈，具体啥情况咱也不太清楚哈，多大年龄段咱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就是这么。就是在咱这个新闻夜话平台呢，就和你一起讨论一下他这个事儿哈。在这里面，就是我也特别想让你和你这个好朋友就说哈，你就记住，就是守住底线呢，你就记住哈，人呢，就是一旦被情感、情爱呀、小情小爱这个执念困住的时候。一个人被这个所困住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自律，你就会失去清醒，一天浑浑噩噩的就想着那点小情小爱的事儿，就那点格局，你知道不？你再好的人生也会倒的，也会倒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跟你好朋友聊一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商纣王和这个妲己这事儿，你就记住，假如你就是人生就是修的过程中，成长的过程中，就是来渡情劫来了，不是外人给你的，你就是纣王他最后这个王朝的毁灭，你完全怪妲己呢？不是妲己，是这个自己选择的，是商纣王自己选择的。所以你就记住情节，你说的那因为他怎么样，不是他，是你的心在动。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是外人强加的，你是心甘情愿的沉沦，你是心甘情愿的沉沦。其实有很多的，因为我做这么多年心理咨询，这婚外情是挺多的，就是深陷婚外这种执念的人，就是总觉得遇到这个人我太特别了，我缘分太深刻了，我就是遇到了我真爱呀，然后他比我对象就这么好那么好这么好，哎呦我的，说了老多老多。但实际上啊，你就记住人生历史的经验真的就是给了我们，为啥是一面镜子？商纣王那个事儿，他的结局告诉我们一个再美的相遇，你看妲己美不美呀，对不对呀？再美的相遇，假如你要违背了真心，违背了你的初心，你背弃了你的责任，然后呢你突破了底线的时候，绝对不是良缘，你就记住绝对不是良缘，那就是劫难呢。啥叫情劫啊？那就是劫难呗，对不对呀？我在这里说这个可能
有点绝对，但是

呢，这真的是需要我们警醒。所以吧，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和你的闺蜜就是真的好好聊一聊，就在这个里面，你看吧，比如说就是纣王和妲己，妲己只是个诱因而已，对不对呀？妲己只是诱因而已，但真正毁灭纣王的王朝的，毁灭纣王一生的，那是啥呀？是他自己的贪念，你知道不？是他的贪念，是他的纵容，是他的不克制，是这个他自己选择的，自己带来的。你能完全的怪外界吗？是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你跟你那个闺蜜聊一聊，就是一定要，你就记着，不为谁，先为自己。这个自己是啥呢？其实自就是人呢、啊，人到中年时候那个自己，不是完全包括你生理的就你自己，不是，是生理的人和你生的人，这个是你的自我，也是你的自己。他不是说我已经包括了上下三代人呢、啊，包括了上下三代人，因为你做任何一个选择，他最重要的，你会影响到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一定会影响他的。你不为别人想，你要一定要想到这些。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假如我们再退一万步，我们就抛开了责任，你就记住，人如果要是就是钟情于这个小情小爱，你就记住，它是最昂贵的，也是最致命的毒药。人不要钟情于小情小爱的，你就记住，你要若干年的回头想想有啥意思啊，对不对啊？它是最昂贵的，是最致命的毒药啊。你就一时那种温柔啊，那种心动啊，看着家挺甜蜜啊，挺美好的，但其实背后蕴藏的那种，就是你要付出的那种代价，我跟你说，那是有时候你承受不起的，那是承受不起的。就是你说做帝王来讲，那他可能就把江山给覆灭了，那作为家庭来讲，那就可能人破家亡了，对不对呀？人生尽毁了，他不值啊，对不对呀、啊？你一定看看合适不合适，不合适就别那干，你知道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也想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啊，因为今天想给大家讲那个高配的感来的。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说想呢，就是想聊一聊。又是她的朋友，她有个闺蜜哈、啊，她的闺蜜呢遇到了一个半死恋情，现在呢深陷其中，就觉得哎呀，怎么能从那里脱离出来？那么今天呢，接着她的话题呢，和大家聊了一下，就是关于成年人的那种情感的执念。其实啥叫婚外情？不就是那个执念吗？什么情啊？哪有那么多情啊？你就记住，真正的情是叫啥？为啥把婚外的情？给他前面有一个罪叫婚外呢，就是真正的情，就记住，一定是和亲情连在一起的，没有亲情，没有责任捆绑的，都不叫真爱，叫啥真爱呀？对不对？其实在这里面，我特别也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就说到这儿的时候想哈，其实作为成年人呢，最大的本事啊，他应该是一种所谓成年人啥，就逐渐走向成熟的人，对不对？逐渐走向成熟的人，其实他不是说你拥有了多少情爱，你不是说你真正拥有了多少情爱，而是啥呢？你有没有心动的时候？你有，你能动心，但是什么？你更能收心，这叫成熟。你能动心，但你更能收心。然后呢，你有没有欲望呢？你有欲望，但是你要更懂得克制，这叫成熟，这叫成熟。就是就像我们就是刚才我讲的人，就记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要和你这渡不过呢就是磨难呢，渡不过就是磨难，这是一个情节啊。你如果在这个里面呢，真的你把它做一个磨砺，做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你就能守得住你的人生。就是你的这个跟你的好朋友聊一聊，你就守得住你的自控，你就能守得住你的幸福。而且你的幸福，你把你当下的幸福守住了，你就守住了你孩子的幸福。尤其你在中年人，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你把你的幸福守住了，守住了你自己父母的幸福，因为父母都希望孩子是稳定的，
然后你也守住了你儿

0: 白日的幸福。所以吧，你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希望你和你的好朋友聊一聊，好好聊聊。反正今天咱就是简单的和大家就是聊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临时发来的这样一段留言吧。我懂得收心，你可以有欲望，但你要更多的懂得一种克制，要用责任和你的亲情来守住你的本心。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
1: 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1: 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3: 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呀，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一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

0: 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1: 哎，
0: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了，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啊，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她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的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她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的胡老先生 哎，张阿姨。

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留下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的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那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着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发酵中府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啊，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魏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发酵中药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这个发酵中药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李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

0: 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发酵中药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这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发酵中药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发酵中药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因为每一个发酵中药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线上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方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骨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快前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

0: 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1: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了。
1: 嗯，
0: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厂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老梗了。
1: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0: 我得老梗有3年多了。
1: 嗯，
0: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1: 嗯，
0: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给我擦拭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1: 嗯，
0: 可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1: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这一人中风全家发，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报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
0: 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1: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1: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
0: 血压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好，
0: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1: 嗯，
0: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1: 嗯嗯，
0: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3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10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啊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
1: 嗯嗯，
0: 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啊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1: 好啊，这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啊，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
0: 了。我老婆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
1: 啊，
0: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1: 嗯，
0: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1: 哦，
0: 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
1: 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

0: 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他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各个地区呢，他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他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我就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
0: 嗯，
1: 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3: 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定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3: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
0: 嗯，
3: 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0: 嗯，
3: 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都快堵80%了，
0: 嗯，
3: 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过来了，然后她也就是怕花钱嘛，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
0: 嗯嗯，
3: 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
0: 是啊，他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他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那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液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

0: 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1: 嗯，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0: 嗯，
1: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0: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
1: 是，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房，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
0: 嗯
1: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这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是药劲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她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好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0: 嗯，
1: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0: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它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1: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0: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电话。
0: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
1: 是是，
0: 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嗯
1: 嗯，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0: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定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什么，不是，对不对？
1: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0: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是李老师啊。
2: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嗯。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哎呀，好使唤
2: 啊，
3: 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哈，这我这个情况不是现在用的挺好吗？
2: 嗯，
3: 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2: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有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那时候啊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
2: 嗯，
3: 都不断。关键是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2: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3: 哎呀，这个这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2: 嗯
3: 啊，刚才不是跟你先说。

0: 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想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那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他顶不了一辈儿，他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啊。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
1: 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6-7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气顺畅了，这胸口啊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你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是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酵中药用了大概到第11天那会儿吧，哈，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我当即从床上一起来啊，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0: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1: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0: 啊，
1: 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0: 嗯，
1: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啊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0: 说话挺顺畅的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
1: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顶带这个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一站了5-6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能起夜了，这一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因为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20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等着病好了以后啊，我也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年嘛。
0: 没错，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儿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1: 哎，好好好，
0: 哎，
1: 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患者。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正好用

0: 后一个月的时间了。
1: 嗯嗯，
0: 跟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觉得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价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0: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 6.3， 餐后 8.2 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口都行，这不挺好的嘛、
1: 嗯、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他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1: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0: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哎，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1: 嗯，
0: 消散的差不多了，
1: 嗯，
0: 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像咱们这个话，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那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1: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在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发酵中药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
0: 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也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给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1: 嗯，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1: 哦，
0: 还有风湿。
1: 嗯，
0: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一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1: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订也订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2: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2: 打开永生电脑。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新的一天的节目呢又开始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收音机旁的各位好朋友服务。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3800380按三号键来参与节目。
1: 是的呢，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信息啊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那冲锋衣。
0: 哎，那件冲锋衣真的是，昨天我们都快下班了，然后咱办公室还接电话呢。
1: 嗯。
0: 你们那群我可以加吗？我今天就要买到那件冲锋衣。你们线下有店吗？
1: 没有店，
0: 我们线下真没有店。
1: 哎
0: 啊，而且呢，就是基本上你看，我们每天都换一个福利哈。
1: 我跟大家讲，如果说我们有店面的话，
0: 嗯，
1: 那就不是84块钱了。
0: 是，
1: 想一想，你要有个实体店，
0: 给您节约了所有成本
1: 啊，还有人员，
0: 嗯，
1: 还有什么电水？
0: 对呀，
1: 啊，
0: 你得养这个店呢，
1: 对吧？然后你那么容易吗？
0: 我们先不养，
1: 啊，
0: 我们先不养，我们在线上。
1: 那就那材料呢？我跟你讲，就都得卖你840去。
0: 你就想那设计师值不值钱？最有性价比。你要珍惜每一天我们换的这个链接。
1: 哎，是的。
0: 是，
1: 然后呢，跟很多好朋友去说啊，
0: 嗯，
1: 如果想进入到我们节目，只是我们节目，
0: 嗯，
1: 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0: 嗯，
1: 我们节目啊是有一个福利群的。
0: 对，
1: 现在已经是4个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您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
0: 嗯，
1: 就可以，
0: 嗯，
1: 啊，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一个二维码。
0: 对，他那二维码您得扫一下。昨天也有朋友说，
1: 嗯，
0: 那我不会扫，确实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不好操作。
1: 哎，确实。
0: 看看吧，身边有没有朋友能帮帮您的忙，然后呢，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福利群我们确实看着这个。嗯
1: 啊，在群里朋友都不打扰大家，啊，
0: 发的信息都是福利链接。
1: 对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没进入的您抓紧时间来加入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能弹出了一个小海报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您来加他，加了之后呢，他给你拉入到我们的群里啊，然后呢您就可以抢，是什么呀，进群福利。你可能花很少的一部分钱可能抢到一些大牌。
0: 那对呀，
1: 嗯，
0: 咱现在进群的福利是12.9元买3个那个 NARS 的粉扑，这是大牌的啊，
1: 嗯，
0: 大牌彩妆的一个大牌，然后它的那个工具也非常好用。这个粉扑，比如说这个这个需要化妆的一些朋友们啊，
1: 嗯，
0: 用这个粉扑就会让你的粉底显示出它更好的作用来。
1: 对，
0: 嗯。这是我们进群的一个福利。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群里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
1: 嗯，
0: 哎呀，大家知道珀莱雅这个品牌吧？
1: 我知道，
0: 知道哈。
1: 嗯，
0: 然后珀莱雅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面膜叫小球藻面膜，
1: 这不知道了，
0: 这不知道，知道大牌2块钱一片面膜吗？这不是说你在网上买，比如说在某一些网上买到那些品牌这1-2块钱的面膜，你敢用吗？
1: 不敢呢，
0: 不敢用。
1: 嗯，
0: 谁都不敢用。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大牌的，我们把价格给您做到这儿了，你就可以敢用了。
1: 2.19元，
0: 2块，
1: 就像咱们这个北方啊，
0: 嗯，
1: 这个比较干，
0: 对，
1: 啊，适当应该补补水。
0: 是，
1: 啊，我一会儿也整2片。
0: 是，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如果你不补水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这个鼻头啊，
1: 嗯，
0: 或者是脸上容易特别容易起皮儿。
1: 哦，
0: 因为你起皮儿之后它就容易敏感。
1: 我现在我算算咱们部门是，
0: 嗯，
1: 多少，2816，
0: 176，
1: 太贵了，不行
0: 啊，兜里只有2块钱的男人吗？
1: 零
0: 啊，那你更惨了啊。所以说这个小球藻面膜真的啊，就是咱们我觉得先生们男士们也可以敷面膜的呀，对不对？因为你皮肤好，你自己也舒服。
1: 对呀，啊，他们的补差不多了，
0: 然后再补到你脸上。
1: 哎，对，
0: 我跟你说剩下都是精华，你知道吗？都是福根儿。那个在这个喝酒的时候不说，我们剩下都是福根儿，你知道吗？这
1: 你这么说呢我信了。
0: 你信了哈。精华的都沉底儿，你知道不？这个咱不用想啊，直接闭眼入啊。
1: 这是我们群里的今天的一个小福利。
0: 对
1: 啊，珀莱雅的面膜21.9元10片。
0: 嗯，随便用，早上用晚上用，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一点都不心疼。
1: 对啊，
0: 2块钱的东西，
1: 温和不刺激啊，过敏皮肤啊，或者油性皮肤都可以啊，
0: 嗯，
1: 干性皮肤都行啊。
0: 是的啊，手慢无啊，因为像这样东西真的是手慢无。
1: 但是只是在群里啊。
0: 啊，对，然后有的朋友吧，下节目之后呢，他还发，然后呢，要么就是都快下班了，还想发铁粉儿，
1: 嗯。
0: 这个我们跟大家说，听节目都知道，一个小时发铁粉儿。
1: 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小助理是在线。
0: 对
1: 啊，等待大家加他微信，然后通过之后呢，给您拉到群里。
0: 嗯，
1: 十一点呢他就下班。
0: 嗯，对，
1: 都在去问。
0: 对
1: 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问、
0: 嗯、
1: 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呢，这时候小助理就会在群里来给您解答。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个两个福利，一个是进群的福利呢，是12.9可以买到三个那个 NARS 的这个棉花糖粉扑啊、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推的这个珀莱雅小球藻面膜，十片只要21.9，无论您是这个过敏啊，或者是油皮啊、干皮啊，都能冲，闭眼臀绝对不带吃亏的。
1: 是啊，
0: 嗯，
1: 不知道今天冲锋衣还能不能有了啊？
0: 对呢，昨天那冲锋衣
1: 没抢到的朋友呢？

0: 蹲一蹲吧。
1: 嗯，是今天有冲锋衣呀、
0: 啊。那你先进群啊。
1: 你进群之后呢，看看我们小助理，看看还有没有库存了，因为昨天抢的也挺厉害的。
0: 嗯，
1: 要是有库存的话，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发一下这链接呀、
0: 啊。
1: 是不是？有的新粉呢，可能还没买到这个呢。
0: 对，
1: 试试看吧。然后有什么事儿在群里边，咱们可以沟通一下，我们的福利群这样才行。
0: 对，
1: 嗯，
0: 好，那我们的福利呢是发不停啊，大家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在支持啊。
1: 对，
0: 这也是我们节目对于很多朋友的一种回馈。
1: 嗯，
0: 啊、感谢各位呢十多年来对于我们节目的一种支持和喜爱。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一档节目呢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就是为大家服务的。
1: 嗯，不仅仅能够为您提供一些情绪上的价值，现在我们觉得还要给您提供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哎，给您这个弄点好的一些物品呐、啊，您需要的呀，然后把价格给您打下来，这是我们更要做的。
0: 对啊，
1: 嗯，
0: 这个老三呐、啊，
1: 嗯，
0: 老三呐、啊，你这个打冲锋衣呢，是我们商城的
1: 哦、
0: 啊。
1: 这个价格它不是普通的杂牌子，它是一个小众设计师的品牌，
0: 嗯，
1: 而且它的那个用的面料什么的，那都是属于科技面料，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性价比啊。
0: 嗯
1: 看到这位朋友，哎呦，这个漂亮姑娘发来信息了，说这个面膜用过，坚持用的话，上妆就会更服帖，小脸啊水水嫩嫩的，起码一周得用三回，敷完了别忘敷脖子，
0: 嗯，
1: 敷完脸别忘敷脖子，有的敷完脖子之后再给老公敷一下，这回不用给老公直接买就完事儿了，是吧？2块钱一片儿。嗯嗯，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去抢我们的福利。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好了，这个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呢跟我们聊车，然后呢我们给您送福利，同时呢也跟您聊一聊这个能够丰富我们生活的一些事儿，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这个也有旅行的一个活动啊，这个旅行活动一直在推出，因为大家真的是乐此不疲的喜欢跟着我们去玩，
0: 嗯，
1: 我们推出都是一些特别优质的线路。
0: 是的，明天呢我们江南的第一团是要顺利的回来了
1: 啊，哎呦，时间挺快，
0: 对，然后第二团呢就是接棒出发，
1: 嗯，
0: 对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还啊，但就有好玩的，有景有美景啊，
1: 好吃的，
0: 对，有美食啊，
1: 嗯嗯，我觉得这回咱就从吃上真是下功夫了，
0: 嗯，
1: 你说这个潮汕的那个美食我们都知道啊，咱们到潮汕去的话肯定是地道的美食，
0: 嗯，
1: 关键咱把那个什么潮汕十八式啊，还有十全功夫茶宴呐、啊，这些东西全都弄上来了，
0: 对啊，
1: 这几面给您弄得明明白白的，
0: 嗯，
1: 哎，跟着我们去就能够体会到特别多的这个潮汕地道的美食啊，
0: 对啊、
1: 嗯，
0: 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1: 哎、
0: 很多朋友呢都知道潮汕美食很多啊，
1: 嗯嗯、是。
0: 然后呢，我们给您精心准备都当地非常有特点的满汉十八式，潮汕满汉十八式、
1: 嗯，
0: 很多朋友你这潮州的茶香宴、嗯、啊，它确实是以本地的凤凰单葱茶，
1: 嗯
0: 啊，去这个入馔的一个特色的宴席。
1: 就是它这里边有好多东西加入这个茶，是不是？
0: 对，
1: 哦。
0: 哎，就是那种茶的清香啊，回甘呢、啊，给你融入到这个热菜当中。
1: 嗯嗯、然后它属于有杭帮菜，有苏帮菜、
0: 哎。对。
1: 然后在苏州也吃到，因为离杭州也近嘛。
0: 对。
1: 但是你这个肯定是更地道的。
0: 这个人叫贡，这个就是凤凰单葱茶
1: 啊，
0: 去入馔的啊，这种特色
1: 入到这个美食里面。
0: 对，哎，这个特色的一个宴席，
1: 就是凤凰单葱那个茶吧，喝起来。
0: 入到里边，
1: 哎，是的，
0: 龙井虾仁也是很清香的，那种茶香
1: 特别清爽。
0: 你看现在一些茶，
1: 嗯，
0: 和一些这个食物啊，
1: 嗯，
0: 去进行一个，我觉得融合，
1: 它们形成一种化学反应，那感觉不一样。
0: 你包括现在啤酒，
1: 嗯
0: 啊，一些啤酒它都开始给你整这什么信阳毛尖啊，
1: 对对对，
0: 啊，信阳毛尖啊，就这种这种、
1: 嗯、
0: 叫什么茶味啤酒。
1: 哦，茶味啤，哦，明白了，就是一风味啤酒呗。
0: 哎哎、这有信阳毛尖啊，
1: 嗯，
0: 什么西湖龙井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有这些啤酒，啊，然后现在还有什么，
1: 嗯、
0: 有什么叫啥来着？现在什么冰糖葫芦的
1: 啊、
0: 嗯、啊，还有什么这个什么
1: 好喝，
0: 很好喝啊，很好喝、啊，
1: 让你像喝茶似的喝酒，
0: 有茶味儿，还有酒味儿，
1: 嗯，
0: 然后呢，反正就是有劲儿，嗯，
1: 你不了解它酒性的，容易喝多是吧？
0: 你喝像小甜水的，哎呀，
1: 对，
0: 喝茶似的，
1: 哎
0: 哎，一桶这家伙的
1: 没
0: 了的。两瓶，
1: 他那一桶还挺大的
0: 啊、一升啊，
1: 对，
0: 就像我爸说这、
1: 嗯，
0: 哎呀，这个儿子你不回来呀、
1: 啊，
0: 我自己喝这个我都喝不下去，哎、自己喝有点费劲，
1: 是有点多，
0: 但确实口感很
1: 好，
0: 好
1: 喝哈、
0: 啊，这都得尝一尝、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十全功夫茶宴，
1: 嗯，
0: 这种茶香宴，
1: 嗯，
0: 感受一下，
1: 必须感受一下。
0: 对，就是这个汤品呢、啊
1: 嗯，
0: 主食啊，哎，它都是一种我觉得是那种清雅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包括还有你能体验到潮州的本味儿。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像闽粤那边的，他们那种就是糖水啊，
0: 嗯、
1: 包括煲汤什么的，特别讲究。
0: 哎，然后那刚咱说这个，你说这种经典的茶宴，
1: 嗯，
0: 特色的茶香虾，
1: 嗯
0: 啊，老茶炖脚趾。
1: 哎，什么？老茶炖脚趾是啥？
0: 啊、
1: 从头到脚吗？
0: 就问你吓不吓人？
1: 有点吓人呢。
0: 老茶炖脚趾，
1: 啥脚趾？
0: 我分析应该是猪脚。
1: 哎呀，
0: 啊，哎，这都是在茶的，
1: 感觉都挺有营养的呢。
0: 哎，这特色茶香虾也是，
1: 嗯，
0: 大虾是要以热汤茶，
1: 嗯，
0: 茶叶同菊，
1: 嗯，
0: 啊，虾肉鲜甜带茶香的，
1: 那肯定的，特别好吃。
0: 我忽然发现，我是一个，
1: 啊，
0: 我觉得一会儿这个实在有。

0: 味道也别让大鹏上，
1: 你上吧。讲讲美食，一听美食就是有点搂不住、啊、
0: 是呢，我这不说车了。
1: 你有美食天赋，真的，你这个、你看你炒个菜啥的，那可多人、可多人关注了、啊、
0: 对，
1: 嗯，
0: 是啊，比我说车的关注度都高。
1: 是这个昆飞是属于少有的全能手啊。
0: 嗯，反正就是都爱研究、
1: 哎、
0: 爱琢磨，
1: 挺好的、
0: 啊、
1: 挺好的。
0: 嗯， 嗯，
1: 刚才说这么多，我想可能大家就真的是一想，咱们能体会到这么多吗？那当然了，咱们这一行是十天吧，
0: 嗯，
1: 是十天哈。
0: 对，
1: 这十天呢就让大家去慢慢的体会，体会到咱们北方体会不到的东西。
0: 嗯
1: 嗯，
0: 所以这个
1: 921，
0: 对，
1: 213-6921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呢，这个你要不抓紧时间呢，没地方了，那真就没地方，因为咱是卧铺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吧？如果说你不报，那到时候没有、没办法。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大家先看看啊，自己对于这个行程这个时间看看怎么，然后咱们去一个远的地方，好好的玩一玩，有吃有喝有玩的，一切都不用您操心。
0: 对，
1: 我们这一次旅行就叫什么？及时行乐。
0: 哎，
1: 啊，
0: 有美食，
1: 对
0: 啊，然后美景，啊，
1: 嗯，
0: 美人
1: 儿，还有美人儿啊，
0: 那美人儿
1: 是，你就给我安排环游大中国，我不回来了，不是吗？
0: 嗯，
1: 好了啊，咱们说说笑笑的，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

0: 影视小巧领跑101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藏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不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
1: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2: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1: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一路同行。
3: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昆梅冬梅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4: 是的啊。这位朋友呢是
3: 东部哈。
4: 啊，对，你能不能改个名儿？
3: 对，这名不能那个叫东部。
4: 头像叫祝我发财吧。
3: 啊，行。祝你发财啊，这位朋友，祝我发财，
4: 祝咱发财，
3: 祝咱发财啊！昨天看了哈弗和奇瑞啊，想看2.0T 的了，说大狗落
4: 应该会，
3: 嗯，
4: 我觉得应该会啊，
3: 嗯，
4: 具体的你就听我们节目就完事了，
3: 听节目，
4: 嗯
3: 嗯，去关注一下吧啊，同时呢，大家还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呢，要么就是发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要么您觉得说不清楚的话，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参与。我们的热线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再有就是说，想在我们的福利群里边还没进来的朋友啊，您发送"铁粉"两个字，这样的话呢，就会扫一下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的福利呢是21.9元十片的珀莱雅。的就是 NARS 的这个棉花糖粉扑12.9元三个啊，大家可以进群去看一看。
4: 是啊，
3: 嗯，
4: 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节目的福利群。
3: 对，
4: 这只是我们粉丝的专属福利啊，
3: 是
4: 别的节目的粉丝
3: 嗯
4: 没有，就是这么的傲娇。
3: 嗯，对，就你只有在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才能加入到这个粉丝群里面啊，福利群里面，发送铁粉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看我们这个群里边的福利的话，你发这个关键字不行，只能发铁粉啊，这是我们通关密语。
4: 对，
3: 通关密语哈。
4: 嗯
3: 嗯，
4: 好，这个跟这个祝我发财啊，
3: 嗯，
4: 确认一下，这个奇瑞是来参展。
3: 哦，已经确认过了，
4: 啊，奇瑞是来参展啊。
3: 嗯，
4: 对，立刻他听到节目，应该是他这个我们这相关的负责人是听到了节目，
3: 马上给你回复了吧。
4: 我参展，参展，参展，
3: 啊，好，那必须得参展。嗯，
4: 好好的，
3: 嗯，挺好。
4: 你参展都行，你便宜
3: 跟他刚。
4: 你去车展了，你能咋的？你
3: 就是关键问题，看能不能
4: 祝我发财以后说对不？
3: 嗯，是。这多有力度啊，直接这个听节目马上就给你信息了，是不是？ 这个奇瑞是去参展的哈。
4: 对啊。
3: 大家也多关注我们节目，节目会给大家这个。他说我现在在想一个事儿啊，
4: 嗯，
3: 就是说有的人的话20万买了一台车
4: 啊，
3: 我要是有20万的话，我能不能买两台车呀？买一个油车再买个电车，这俩用着多爽啊。
4: 哎，你这个，就跟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想法一样
3: 啊，
4: 他说我要有100万，
3: 嗯，
4: 我肯定买10台10万的，真不一样。
3: 嗯，
4: 他配了一个跟他头巾相关颜色的劳斯莱斯。
3: 这哇，这有点，哎呀，
4: 一周一台，
3: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4: 我就说他的，哎呀，
3: 嗯，
4: 他这只能说没有这个动动脑子呀。我一天我提个车衣不行吗？
3: 嗯，那不用花那么多钱啊。
4: 对，啊，反正这个，
3: 20万掰开花。
4: 啊，
3: 买两种车
4: 行，
3: 一个油一个电，这不互补吗？
4: 哎，行。
3: 但是我觉得这个账，我虽然说我没细算过啊，要算的话，是买一个车合适呢，还是买两个车合适呢？
4: 得看咋说呗。

0: 你要追求质量还是追求数量？
1: 质量。
0: 对呀、
1: 啊。那20万的
0: 就你追求的品质、
1: 哦、
0: 还是追求的是数量？我就数量取胜，我人多，我车多，你看看、
1: 嗯嗯嗯、
0: 哎，你20万只能买凯美瑞，
1: 嗯，
0: 我20万能买两台这个国产。
1: 对，
0: 嗯，
1: 但是呢，
0: 6万多块钱买一个什么星愿，哎，然后呢是这个13、14万，我买一个，比如说买一个什么哈弗大狗，
1: 对哈，
0: 这不加起20万吗？
1: 那你说，我就说啊，20万的一台车，它会不会比那两台车的驾驶质感都要好一点呢？
0: 有可能，
1: 只是有可能吗？
0: 有可能。
1: 那算了，我买俩吧。不是，就才有可能啊，它不能是绝对好啊。
0: 哎，这咱不能
1: 说绝对的，
0: 对，不能说
1: 唠嗑唠嗑。
0: 对，哎，它只能说是你自己开的这种场景。
1: 嗯
0: 啊，其实有的时候吧，最实用啊，就是你场景适配到位。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跟大家讲，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使用条件？
1: 对，
0: 非常关键。比如说你这个两台车是刚需，那咱把20万拆开来卖，
1: 嗯，
0: 挺好的。啊，你比如说你像我啊、
1: 嗯、
0: 我这个和我太太，一个上班在这南边，一个上班在北边啊，以前可能都在北边，
1: 嗯
0: 啊，那一台车可能就可以了。那现在你就这刚需就是两台车，
1: 你要一台车的话还得谁送谁去？
0: 对呀、啊、
1: 就很麻烦
0: 啊。我早上送他兜一圈上大铁北，
1: 回来太麻烦了。
0: 我天天我得20来公里。
1: 是啊
0: 啊，然后呢这个就看自己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很关键啊。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一台车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了要修，你另外一台车可能能正常用、
1: 嗯、
0: 啊，你不用说挤公交啊、
1: 嗯、
0: 不用这个打车啊，所以这就是你的适配场景是很关键的啊。然后呢就像我说，两口子上班一南一北的、
1: 嗯、
0: 啊，一人一台，
1: 对，还是方便点。
0: 哎，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关键上来说啊，可能关键上来说，你买一台油车和买一台这个电车，
1: 嗯，
0: 电车它确实省油，
1: 对
0: 啊，但是也会给你省一点钱，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它不用加油了，
1: 嗯，是、
0: 啊、省钱了，你就这电车别卖啊，别卖，卖了之后你就发现比加油还赔的还多啊。对，那因为如果说你省，你咱这么说，比买一台可能20几万的这种车可能也能省，就是关键是省钱在哪儿，就是这些钱你用来加油啊充电呢，可能也能够你开好几年呢。
1: 嗯
0: 啊，这个你一定要明白啊。然后呢，但是咱这么说，有方便的，它就有不方便的地方，啊，
1: 相对的，
0: 对，它不可能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不好，
1: 是，
0: 啊，你第一就停车，
1: 嗯，
0: 你像我的车，啊，我那天给我太太分享了一个图片，就是这个、
1: 嗯、
0: 家里的这个有车位还没车位的，
1: 嗯嗯，
0: 你看，有车位的，基本上都是给自己家东北家老爷们儿，都这样，
1: 都给太太留着的。
0: 穿衣服的风格都不一样。
1: 嗯，
0: 我媳妇儿可能冬天就穿一个羊毛大衣，
1: 因为直接上车了。
0: 她直接坐电梯，奔下去开车走了。
1: 也不冷啊。
0: 我得穿个羽绒服，
1: 上外边找车去。
0: 对，找车去。
1: 那零下十几度的时候，
0: 下雪的话，我还得从这奔奔次扫雪，
1: 嗯，
0: 也得跟开车出去了，
1: 走了，
0: 干净了，啊。但是你前提，首先你停车，你就有面临一个这样问题。你愿不愿意为一台6万块钱的车再花6万块钱可能买一个车位、
1: 嗯、
0: 这我还说的是便宜的，
1: 嗯，
0: 有的车位比车都贵啊，你车6万块钱，
1: 嗯，
0: 但车位啊
1: 10万的有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看你考虑没有，
0: 你愿不愿意，那你相当于是什么，你比如说你这两台车钱，你可能还要买两个车的车位钱，
1: 对，
0: 那你把买车位的钱你家里边你是不是一下又升级了，
1: 那这车位钱可挺贵呢，也是一台车钱
0: 啊，你20万两台车，但是这两个车位可能也得个20万，那你想一想你是不是40万咱都买啥了， Q5
1: 啊、
0: 哦、A6，
1: 哎呀，你
0: 奔驰 E，
1: 这么一说，
0: 嗯，
1: 还又有点动摇了。还是根据自己来啊，
0: 对，第二个
1: 什么情况，
0: 就是两台车呀，
1: 嗯，
0: 保险你都得买双份，
1: 也得不少钱，
0: 嗯，
1: 这个您考虑考虑啊。
0: 然后另外一个就体验问题，跟大家讲，就6、7万的车，你跟20万
1: 的
0: 比，驾驶质感肯定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
0: 啊、肯定不一样啊。
1: 是根据自己情况来吧。
0: 嗯，
1: 好了，稍后是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
2: 晋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0: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现已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51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51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这个时间呢，来给大家说说路况啊，看一看铁北这边的附属港，目前呢，附属院东门北向南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然后附属院南门的东西双向车都挺多。人民街从重庆路开始往北走，北向南的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车是处于一个排队缓行的情况。桥洞方面呢还是比较顺畅的。老城区这边呢，我们看一看，汉口街和上海路这一段呢，目前天星西大路门前东西双向车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就是汉口街到上海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车也是相对多一些。老城区像锦溪街呀，锦溪街到上海路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比较密集的。其他路段呢，看一看啊。云飞街沿线呢还可以，云飞街大桥也还可以，云飞大桥可以啊，其他桥面还都是不错的。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

0: 路段都是好走的啊，
1: 是啊，
0: 嗯，
1: 这个叫祝我发财，说也是刚刚这个退伍、
0: 哦、
1: 啊，
0: 现在暂时不想改名字，
1: 行，我们支持，但是我们不方便念啊，
0: 嗯、对，我们对，我们要么叫你是祝我发财，要么叫你东部啊，
1: 对啊，
0: 对，他说问问昆威大狗和奇瑞质量品牌哪个好一点？
1: 奇瑞能稍好一点吧，
0: 嗯
1: 嗯，奇瑞能稍好一点，
0: 嗯，
1: 然后既然说刚才这位提到了车展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第十九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啊，
0: 嗯，
1: 即人保购车节，咱们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2号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
0: 嗯，
1: 重磅启幕了，
0: 对，记好时间啊，4月29号到5月2号，
1: 嗯，
0: 有7万平米的超大的展区，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聚，豪华呀、合资啊、国产、新能源啊，包括二手车是一站式选购啊，现场专享的是车展的补贴、品牌直降、金融免息、置换好礼，福利拉满。
1: 是，另外呢，还有就是市集啊，包括精彩的演绎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团扇首座网红打卡，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啊！
0: 是的，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我们不见不散啊！
1: 嗯，好啊，这个就是我们4月29号到5月2号的一个车展啊。
0: 嗯，
1: 咱们锦州地界上的啊一些品牌啊，应该都会如数参展。
0: 对。
1: 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叫喵的这位朋友问，近期旅游行程去哪儿？什么时候出发啊？
0: 嗯，
1: 你看您打出旅游，我们就给弹出来一个专属的一个推送，您可以去查阅啊。
0: 对
1: 对，包括还有海报，您都可以去看啊。
0: 嗯嗯，
1: 然后呢，这叫二阳啊，你这
0: 他没，
1: 你这个打的字又太多了，你
0: 跟着交广去旅行了，
1: 你就直接打旅游，他就蹦出来了。
0: 对，
1: 啊、
0: 打个旅游就对二阳，我估计可能也是想跟着我们去玩。
1: 嗯
0: 啊，我们这次推出这个线路呢，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就是踊跃的想报名啊。线路确实好，
1: 嗯，
0: 有吃有喝有玩的，就挺吸引人的。而且呢，是属于10天的一个慢旅行啊，让您不操心。
1: 是的啊，这个我们要去湘粤闽啊三个省份。
0: 对，
1: 然后呢是双卧10天，
0: 嗯
1: 啊，上4980起啊，没有，这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费用了，
0: 对，
1: 一票全含啊，一价全含，
0: 什么这小交通大全都给你包了，
1: 对，
0: 你到那儿你就花不上钱，
1: 嗯，
0: 对。你真是花不上啥钱
1: 的，想花钱呢，
0: 你不太容易。
1: 对，不，你得这个躲着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呐，
0: 对，
1: 躲着点我们的带队的这个全陪导游啊。
0: 要不然我们主持人可实惠啊，看你要花钱，保证拦着你啊，
1: 拽回来，
0: 不让你花。
1: 花什么花？
0: 花什么花啊？你钱留着买啥不好吗？
1: 真的。
0: 开玩笑啊，你该花你愿意花，你我们管不着。
1: 对。
0: 但是就是我们这边保证不让你花钱。
1: 没有别的什么隐性消费啊，没有套路啊，没有什么购物。您自己想玩啊，您自己想买点吃的啊，当地的，哎，说我哎晚上吃点夜宵，在潮汕吃点夜宵，
0: 那都太好吃了。
1: 来生腌了，
0: 嗯，
1: 来小白粥了。
0: 是啊。
1: 啊，我能不能去？你可以去。
0: 随便啊。
1: 但是你碰着我们主持人呢，我们回去吃什么吃？
0: 都带你吃那么好了，什么18式，什么多少碗的，
1: 这也不会啊，也不会拦着您的啊。
0: 对啊，但是报名得抓紧了啊。
1: 对，
0: 热线是报名热线是2136921啊。
1: 嗯。
0: 王阳大海发来信息了，说昆威老师啊，我有一台21年的 A6 啊，是55的最高配，跑了10万公里了，有两件补漆，已经拉杆大修了，没在 4S 店修，现在能值多少钱吗？
1: 修成啥样呢？是拉杆大修了？
0: 嗯
1: 啊，弹钢下套了呗？
0: 已经拉杆大修了。
1: 嗯，
0: 还能值多少钱？
1: 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能给个24左右吧。
0: 24左右啊，
1: 您自己参考啊。
0: 嗯，我不知道王阳大海这个时候还在不在听节目啊？如果您听的话呢，告诉我们一声。如果说觉得这个有一些朋友，您觉得这个文字表述不清楚的话，您就拨打电话，我们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继续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什么，看了腾势 N8L 啊，问界 M8 呀，理想 L8， 又看领克900，吉利银河 M9 的，魏派蓝山的，我头疼。对，他说预算是20到30万之间的，然后这就是有点眼花缭乱了，不知道方向了。
1: 确实看的有点太多了啊，看多了谁都是啊。那个从产品力来说，其实这几款是都各有特色。
0: 嗯
1: 啊。都各有特色啊，各有特色。但是呢，其实你的预算的幅度，我觉得多少它有点大呀，
0: 差10万块钱。
1: 是啊，
0: 你说你差十万块钱，可差出去一台车钱呢。
1: 那可不，啊，值啊。
0: 嗯。
1: 啊，
0: 也是。
1: 哎呀，所以这个，如果说你真是预算就卡在二十，你就买 M 九去吧。
0: 嗯。
1: 啊。买M9，而且再一个就是，魏派蓝山也是快30万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看自己，你的预算如果够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先去看领克900，也可以实现这种超大的转向角度啊，挑头啊啥的很方便啊，转弯半径很小啊，如果说你需要大空间，然后呢，相对来开着舒服灵活，
0: 嗯，
1: 啊，可以看看这个腾势的 N8，剩下理想 L8 呢，问界 M8 呢，都是增程。问界 M8 优势就是华为那个
0: 哦，
1: 支架
0: 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我们来问候尾号1322。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 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
1: 嗯，你好。
2: 我有一台车，想让您帮我估估价。
0: 您说吧，什么车？
2: 奔驰 C 260。
1: 嗯。

0: 不是9800吧，不到10000。
1: C 二轮1.5T 的是吧？然后不是运动款。
0: 对对对。
1: 就不是大标的，是立标的是吗？
0: 不是大标的。
1: 那
0: 是运动款，我也不太懂。
1: 什么颜色？白色吗？
0: 白色。
1: 白色的。
0: 哎。
1: 人的话，我觉得给不到20吧。
0: 大概18-19呢。
1: 19能值，就过不了20啊，19.5万左右吧，车况好的话。
0: 哦，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啦。哎，稍后呢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可以接。
3: 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4: 车轮滚过时光，在阅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2: 好嘞，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一笑而过呢发来信息，今天问车的朋友比较多，他说呢有一台2013年的 CRV 2.0四驱的白色的，能值多少钱？没有公里数哈。
1: 对呀，你这车况咋样啊？
2: 对，车况怎么样？跑了多少公里了？
1: 哎，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2: 听的话回复我们一下，我们再给您回复。
1: 对，补充一下啊。
2: 多少钱呢？
1: 现在没啥优惠啊，速腾。
2: 啊，没有什么优惠。
1: 哎，只是现在有一个限时优惠。
2: 哦。
1: 啊，限时优惠最低配的是79800。
2: 嗯。
1: 然后呢，这个大概能有就是这个价格，就是指导价是93800，优惠完是79800，是有一个限时优惠的。
2: 嗯。
1: 啊，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多面手吧。啊，然后呢，这个2026款的一个。改款，然后呢1.5的
2: 啊，
1: 动力上你别有啥太大追求，就是稳稳当当开呗，啊，这个油耗也不高，但是你要是追求点动力的话，其实你要问推荐，我还会更推荐你去看它的300TSI 那款1.5T 的，动力更好。这就看你自己的想法了啊。
2: 好，这位朋友，白天不懂夜的黑，您刚才有没有听到呢？我们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回复您的一些朋友看不见你们，
1: 对，
2: 你们要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
1: 对，王亚大海我也给你回复了，也不知道你听不听见啊。
2: 对呀，对，我们刚回复了，还有一笑而过需要您补充，说定金是10000，但是给父亲买的，他改变主意了，想买 A6L 了，怎么办？意思是交了定金了是吧？这个两个定是吧？
1: 对，
2: 一个是定金，一个是定金。
1: 你是哪个定？
2: 宝盖定和言字旁那个定。
1: 对，宝盖定，抱歉，你退不了，这属于你签的合同，就你们已经属于这个履约了啊。
2: 对，
1: 这个宝盖定，那就是这定金10000就给人家了。证明你确实我要买了。预定，你是言字旁加个丁，那个是可以退的啊。
2: 那个可以哈。
1: 你看你是签的哪个定？
2: 哎呦，这还挺有讲究的啊。
1: 哎，所以说你别合计说，哎呀，那我这个我磨，你上哪儿磨都没用，你人家写的是哪个合同，你是要签字了。白纸黑字签少，你是哪个定，宝盖定，你就是你上人告去，
2: 是
1: 你打官司去，10000块钱你也拿不过去。
2: 哎呀，这父亲怎么就又改主意？之前没商量好是不是？
1: 买 A6 就对了。
2: 那你刚开始怎么没定买 A6？
1: 真的了 ，A6L 新款换代多帅呀！
2: 是啊，
1: 操控也好啊，那比 ES2， 而且 ES200 它跟 A6L 也不是一个级别。那 ES200， 你想想，2.0的动力啊，那跟德系的 A6 它能比吗？啊，那底盘的质感啊，整个的一个就是刚才提到动力感受。啊，操控表现，包括啊，你说这雷克萨斯 ES200 2.0的动力，100公里加速12秒，
2: 不是人，
1: 你当时花30多万，现在便宜了，现在优惠个好像7-8万块钱吧，20多万了，雷克萨斯，啊，那就反正我觉得没啥意思。
2: 雷克萨，我不跟你玩加速行吗？
1: 哎，然后这雷克萨斯也是刚刚这个换啊，哪有现在之前那个那么经典的？为啥之前的
2: 很经典？
1: 对，它卖的好，设计很经典。然后开着也是这种很雅的那种感觉。
2: 对，
1: 你现在设计我就不知道咋想的，你现在这设计都啥、啊、这是
2: 这设计的这一下子就给
1: 啊，
2: 你就很不认识他了。
1: 对呀、啊、
2: 真的是有点不太认识他了
1: 啊。所以呢，这个新款马上也要上，我不知道你订的新款订老款啊。2026款的这个包括这最新款的啊，就是那个你自己合计合计，反正我这边我绝对站你爸爸，站你父亲那边，换 A6 对了。
2: 但是他问的这个定金10000块钱怎么办的事儿，那就看你是哪个定了。
1: 对，然后另外呢，那你只能说那啥来着，认输，认输赔一半。
2: 哦。
1: 啊，你自己合计
2: 赔呗，赔点呗，
1: 对吧？就是我认输，就咱说这个，比如说俩人在玩是吧？认输这就叫赔一半啊，这是有一个规矩的啊。您自己可以跟这个四 S 店商量商量是吧？我这个10000块钱你退我5000也行。
2: 把那个定你得给他研究好了。
1: 而且你交10000定金，这个肯定就是保牌定。一般情况下，你看有一些做活动，可能就交个2000-3000。
2: 那叫定金。
1: 哎，严的牌加个定金，你这是确定的定，啊，就我确定以及肯定，我肯定买。
2: 对，所以你才交了这么多钱。
1: 对呀、啊。
2: 但是在这么确定的情况下，人都给你准备的好了，完你说你不买了。
1: 嗯。
2: 哎呀，反正就这情况吧，看看这位朋友您怎么处理一下、啊。
1: 今天刚关注的朋友啊。
2: 哦。
1: 哎、
2: 今天刚关注的朋友。
1: 那你这雷克萨斯，我分析是不是在大连还是沈阳买的？
2: 哦。
1: 啊、对。这个实在是没办法啊！你看自己。

0: 好签的合同是哪个定啊。
1: 嗯嗯，好的，那我们节目是这个后半段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需要我们帮您去解答的，您都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同时呢，关注我们旅游的朋友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个湘粤闽十日游的宣传。
2: 占我便宜
3: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福兰、广东、福建，美景美食深度玩透，
2: 这三个地方可都有点热呀。
3: 五月份不冷不热，大孙子你不用担心啊。
2: 嗨，你没完了是吧？
3: 有完有完，吃住行全都安排妥当，年轻人同样适合，拍照出片，美食拔尖，一块去吧大孙。
2: 嗨，打住，再使伦理根扣你钱啊。
4: 一口吃遍南方美味，一脚踏遍山海风光，湖南郴州醉人山水，广东潮汕老街烟火暖融民。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 好，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这位李医生发来信息啊，他说呢，想弄一台13或14的奥德赛，10万公里左右的，要原漆的，按最高配算的话，我得花多少钱呢？
0: 想的真好，
1: 都是自己想的，他得有啊，有没有啊？
0: 这奥德赛，你想要全车原漆的，这都想
1: 10万公里，
0: 大家都是这么想。哎，我买二手车全车原漆，
1: 嗯，
0: 但你合计合计，这都多少年了？啊，
1: 对呀，
0: 那你就别喝全车原漆了，他只要没有换过件啊，没有大事故啊，
1: 就
0: 行了，
1: 不错了，
0: 就可以了啊，对吧？不，这你十多年

0: 你现在呢？啊，但一时候也有人买，也有人买，然后也有人收购啊，就是这种情况。你现在没有啊，你就是得看了啊，有没有愿意这个，有没有，是一方面啊。
1: 对，也就是说现在不像以前的时候车源那么的多，有可能二手车商他也不愿意压着货了。
0: 你自己上可以上这个二手车上去转悠一圈，
1: 转一转。
0: 对，你看原来这一个展厅都摆不下。
1: 嗯
0: 啊，一个大的这个车商都得一个四五十台库存，六十台，因为他一个月可能就能消化个一半，
1: 卖得快呀。
0: 现在十天卖三台车，
1: 那你说谁能赌这个呀？
0: 啊，十年卖三台车，然后大家为什么这车这个卖这么贵？大家想一想啊，首先一台车的利润，咱举个例子啊，一台车利润像10万块钱车，毛利润啊，他能看个就是万八千的，再举个例子，但是你抛出去这个人员开销。这个车的自然贬值，比如说它超过了一个周期，45天卖不出去，
1: 价格要降。
0: 这10000块钱，你觉得慢慢消化，发现投10万块钱，哎，
1: 挣不到那么多了，
0: 挣不到，咋整？那这车就赔钱。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的车可能到手奔卖了，以前是哎这4-5天到家奔就卖了，这台车挣了，但是那台车赔了。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网上一些这个大的一些卖二手车的都是这样，
1: 嗯，
0: 这边谁赶着挣，那边谁赶着赔，
1: 嗯，
0: 然后最后发现一勾账，哎，没挣钱，白玩。
1: 对呀，这你说这个现在就这个情况，行情就这个样子。
0: 哎，然后有的朋友就是他不理解为什么一台车啊，他这个。说这个看那么高的这个价格利润呢、啊？他现在也不看啊，现在为啥看？他的顶风险，这车慢慢一过度咋整？啊，就消耗了。
1: 是哈、啊。
0: 嗯。
1: 节目呢快要接近，哎呦 ，Boss 林发了好几遍信息啊。说今天是老林和何女士结婚30周年，作为儿子呢，看他们一路携手走来很不容易啊。他说30年是一段漫长的旅程，饱含欢笑、泪水、成长与包容。
0: 嗯，
1: 这份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感情，我都一一见证了。感谢二位的付出，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夫妻都能够永远相。人生路漫漫啊，祝愿二位呢30周年快乐。
0: 好的啊，这歌已经是为你准备好了啊。
1: 是的，然后呢 ，Boss 林说，哎呀，老林能不能听到您这样？可以，我们还有回听吧，
0: 对，
1: 是吧？
0: 你不行，你给打个电话。
1: 对，你说、啊、老爸赶紧听、
0: 哎、
1: 啊，何女士，
0: 点歌了。
1: 是的，是的，30年叫珍珠婚吧，应该是哈。
0: 这还真不知道。
1: 是，不容易啊。
0: 嗯。
1: 那么也把这份美好的祝福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台上用声音力量传递美好的啊，朗诵艺术家，那带着老了一匹绝处逢生的马等作品屡获殊荣。那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锦州市语言艺术学会副会长，他不但呢是找到了自己的聊一聊啊，他的经历，聊一聊他对朗诵的热爱。嗯，韩老师你好。
1: 沈晴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叫韩明，明天的明。我的微信视频号是7644辽宁。
0: 嗯，也可以关注一下韩老师个人的号，
1: 谢谢
0: 啊，看一看。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视频号的评论区和公众号的留言区您都可以参与节目。今天呢想和大家唠一唠

0: 您有什么爱好？
1: 我因为教了34年，初三做的多一些，所以退休之后仍然喜欢读书。比如我在网络上微微视频社区，我有几个房间，有的房间我还做副室主，也有的时候有好多朋友认识我。我那个微微视频社区的名字叫青衣，就是京剧里边那个青衣，所以大家认识我，就是有好多事先约我。青衣老师从他实际退休之前，我91年就上网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所以
0: 这是比很多年轻人接触的还要早，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这个规律。其实可能大家呢通过视频和我一样，感觉好像刚刚退休，时间已经退休15年了。非常厉害啊，无论是从表达还是从声音啊，也包括呢大家如果看到韩明老师，会觉得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和年龄啊不是很不太敢相信的啊这样一个状态。退休之后才开始对朗诵感兴趣的，还是之前就已经很喜欢了？
1: 之前退休的前三年吧，因为我有一次脚骨折了，因为走铁道，然后就是暂时不能上班，暂时不能上班，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给我一张票，他说韩老师明天就是文化宫那个大剧场，锦州老干部大学15周年的庆典，那里有节目。哎呦，我说那我到锦州，我第一有声乐，有唱歌，有舞蹈，哎呀还有那个摄影，然后呢就是我正看节目的时候就来发那个下一年的招生广告，然后我一看，哎呀，有朗诵表演班，哎呀，我说我教语文呢，再学学朗诵也可以。结果我赶紧呢，就那一年我就报名了。那年报名的同时，我又发现有京剧唱腔班。哎呀，我说要是这京剧我展演来了，哎呀，我那京剧班我也报了。所以那年就是退休的前3年，我就报了2个锦州老干部大学的，一个是京剧班，一个是朗诵表演班。
0: 这双管齐下哈。1994年您就考了这个普通话E的这个成绩，那个时候其实不好考啊。那您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觉得这个普通话一定要说好呢？
1: 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在教师队伍里边，是要求上进的。特别是考级的时候，我就主动的报名了。主动报名，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懂得很多，又是什么调职啊，又是停连呐、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抽签儿，你抽到这个签儿了，这上有单音节的、双音节的、三音节的、四音节的，有绕口令，然后是一段话。就是不给你准备的时间，你抽签儿，然后你坐到那儿就考试。然后我抽到那个读那文章，那个考级辽宁省来一个老师，他说：“哎呀，这老师，太遗憾了，你就有一个调职不够。”哎呀，我一听啥叫调职我都不懂，现在我是知道了。我现在我可以给任何学朗诵的人，我读得准确的话，你就是1级的甲等。他说这你就给我就给你降一等了，你就是1级的乙等。
0: 哎，给大家呢稍稍科普一下，这个1级甲等呢其实非常难考的啊，包括呢像专业的播音员和主持人能考到1甲的，说考的人啊可能没有现在多，但是审核的依然严格。
1: 哎呀，特别严。
0: 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啊。 也就那时候韩老师是想呢，通过提升普通话更好的去教学生去授课，但是呢无形当中就给后来呢能够，
1: 我就是亲自教吧，也都是个人的，我也不收费，我主要是帮助某某去提高自己的读文的水平，这都是个别的，但是我经常的就是因为我有，我可以就是假

0: 如某个地区有考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啊，大人啊，幼儿园的孩子啊，我可以去做点评。这些年我也出席很多次，疫情还有就是新开北京新开发那个地方，还有秦皇岛，附近的呢，像盘锦呐、黑山呐、易县、临海，我都在锦州市内，做过无数次的点评师，就是给孩子们打分，让他们晋级。
1: 那韩老师，您觉得就是青少年，就是参与这种朗诵的活动，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主要是掌握普通话的水准。有的时候就是我教给个人的时候，我也提示他们，做一些规律性的记忆。你比如那个，汉字当中有几个坐，你像坐就告诉他们，这几个坐都是平舌音，就是任意一个，就这几个坐都不要读翘舌。再有一个就是，也有一个规律的记忆，就是，你像那个，当老那个是翘舌。
1: 哎，我看这个韩老师啊，在做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这种考试测评师的时候，也依然保持着自己这个老教师的本色啊，能够通过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给孩子们在探索朗诵之路的时候，增加了这个语文学习的一些技巧啊，挺好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那您觉得，就是对您个人来讲啊，因为您从教育领域，然后后来您又开始深耕这个朗诵，自己也有很多演出，这个对您来讲，这是挑战吗？
0: 哎呀，实际也是挑战呢。首先说，看到的作品，不是说就是或者是某某老师安排我，某某那个组织安排我说你朗诵这篇文章，哪天哪天到那什么什么剧场去表演。哎呀，实际下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吃力的，尤其是我，从50多岁开始就是做这个表演，就是感觉，特别是现在，我觉得记忆力好像越来越不如从前。
1: 您70岁的时候才开始说自己记忆力，我现在就，都知道。如果你上台的时候，你手里拿一个文件夹，你看着读，和你真正朗诵，好像这一字一句是从你内心流淌出来的，给大家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韩老师那时候主要的一个挑战是背稿吗？
0: 对，背稿，然后就是
1: 感染力奖。2021年呢，又在生动九州获得一个金奖。那您的这个作品为什么多次得到认可呢？
0: 这个作品呢，一个是我喜欢，因为这篇文章，所写的内容就是江一郎老师写的这个文章，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这篇文章里边，所以就像朗诵的时候，就像说故事一样，我在上辽宁省第二届语言艺术节之前，在锦州演过几次，看，因为去年我又表演一次，所以现在看就那个时候那个表演就是太一般般了，就是整个没有完全融入到文章之中去。
1: 就是一个作品，其实不同的时期，一次去感动别人。那么2023年的时候，您又有一个奖品，有一个作品啊，是获得了生动九州的金奖和北京巅峰大赛的银奖。这个作品叫《一匹绝处逢生的马》。那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作品呢？
0: 哎呀，这个作品吧，那个开头是这样说的。
1: 好，韩老师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0: 主人走了，留下深陷我的泥潭，结束我的奔跑，我的快乐，结束我的狂野般的撒欢， 就是看着这个文字吧，就是那匹马掉到那个泥潭里边了，就是我看到这个文字我也去想救它，所以就是前面这个开头就特别的吸引人，所以我也就喜欢这个作品。等到中间那个时候啊，你多少次让我驰骋在你的怀里，四体生烟，掀起一片苍茫，蓝天白云和我亲爱的牛羊，我那朝夕相处的岁月，我在风霜雨雪中互相依偎照看。就是朗诵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情感上眼泪就是在转在眼圈里边，就是能深入到文章当中。

0: 家会发现啊，这个朗诵当中的韩老师有一种独到的魅力啊，而且一出声的时候就非常有故事感，有感染力啊，和平时这种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啊，这种慢慢的、缓缓的节奏截然不同，
1: 不一样的
0: 真的啊。一下，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是以访谈为主，所以呢，韩老师就小试牛刀啊，给大家呢，直接告诉你为什么我会选这个作品。嗯、来，韩老师稍稍休息片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沉默说：“哎呀，这个老李带进到他的那个声音世界当中的。”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大家的爱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陆曼曼说呢，她说我其实特别喜欢朗诵，我的语文老师也是一个声音好听的演绎啊。这个葫芦半片说呢，他说过去没觉得朗诵什么感觉，他有一次听了郭达演绎的《将进酒》，他说一下把我给镇住了，很独特的。还有这个90后宝妈说呀，他说我不会朗诵，也不喜欢，但是我爱听，好的朗诵的确像好的歌曲一样引人入胜。另外他说呢，我的个人爱好说起来挺好笑，他说我喜欢收集书签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在旁边写上相应的一些诗句是我自娱自乐的方式。雨欣说呀，韩老师真的是不敢相信您是这个年纪了，感觉还是像一个大姐姐的感觉，而且一旦朗诵起来啊，就骤然让人惊艳了。红宇说呢，我最喜欢乔真老师的声音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沈清访谈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说说您的个人爱好，特别是有没有尝试过朗诵，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后来呢，这个韩老师还是获过一个更有分量的奖，就是辽宁省第三届语言艺术节当中的一个金声奖啊。当时获这个奖项的时候，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
2: 就是把我喜欢的老了这个作品，第二次在辽宁省那个大剧院，就是想再展示一下。
0: 在辽宁大剧院啊？
2: 对，辽宁大剧院，
0: 这个规格不低了。
2: 然后，那次，那就是，我们是像扮演，一家两口子一样，就是把这个作品吃进去了。当然，文涛老师带的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发挥的，也可以的。
0: 应该说这次最难忘的就是有了和
2: 大师一起登台。
0: 对，我觉得在他的心目当中你也是这个级别的啊，就是有了一个交流的，而这种交流有时候不是说一定要表达，是吧，他是这么去表达的啊，这么去演绎的，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2: 头子，如果你还回忆我们过去的那个段时光，那我们就，所以就当时我觉得临场我又发挥了一段，结果那个文涛老师也就是配合的特别好，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0: 这个接的特别恰当啊，这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啊，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美妙感哈。那我就想问问，在您这么多次的演出当中啊，或者这个比赛当中，最难忘的是？
2: 实际我是上场前我认为我准备得很好，结果一上场我就紧张了，一紧张我就没发挥好，所以最后是得了个银奖，就是宽松的肥腿的休闲裤，我站在那儿我觉得裤子下身在抖，我当时
0: 就是无法控制，因为是生理性紧张。
2: 对呀，所以当时我就紧张的不得了了，我当时我就没有信心了。
0: 所以有时候这个朗诵虽然都是一个人去完成的，就每次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段子，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甚至最好的那一次本人也觉得哎，这次好像是暂时无法超越的。
2: 所以但是吧，我自己巅峰大赛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朗诵，就是最高的舞台，最大的舞台。所以我也觉得我这个年龄2023年，就是虽然没到70岁，但也接近了嘛。所以就是哎呀，
0: 真的很厉害啊，这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然后从此之后呢，有了这一次的紧张啊，有了这一次的这个无可控制的紧张，后来发现其他的都是小场面了
2: 啊。对，
0: 好，这是
2: 锦州

0: 就是所有的大舞台，我都上过了。有的是朗诵，有的是京剧的表演。
1: 这个韩老师对自己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非常满意？觉得我这么认真的去坚持了一个事儿，然后做出了一些成绩。
0: 是，
1: 那因为啊，在朗诵上，成绩斐然，所以呢，韩老师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您平时会参与哪些活动？
0: 就是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每天周一到周五，有会长发一篇文章。他们是找朗诵比较好的做现成的深入人心。他们每天早上8点左右就发出来。我是因为吧，平时我就是组织活动也特别多，所以每天周一到周五，我就是这一年当中都坚持多少年了，我都争取第一个读出来。我实际吧，因为不管咋说，教这些年语文也有点文字的语音的基础，所以就是我每天那个深入人心点开我就念，我不用看一遍，所以基本上我发出的那个深入人心在辽宁省手头有工作没忙完，就是录的晚一分钟，我是后发出去。
1: 其实这是一个示范性的朗读。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坚持这么多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事儿。它不光是有热爱，我觉得还需要有毅力啊。你就别说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儿，
0: 到这儿来的。就是那个老师他发完了文章，我一看是敦煌。我说这是比较大气的文章，结果这个老师发出来的那个文章是昨天朗诵的文章。我喜欢的我发出去再出来，说结果我一看，哎呀，我马上就点他，我说凌云老师您发错了，您应该发敦煌，你现在发的是昨天朗诵的。然后呢他开始没看，哎呀，这我这着急呀、然后待会儿我一看发出来了敦煌，马上点开就念。这个文章好像录了3分40多秒是多少秒，我
1: 一遍完成啊，
0: 就对，一遍完成，
1: 很厉害。
0: 然后录完我就发了，锦州这些个微信群，我的朋友圈也都发了。
1: 你看像这个说话，哎，这个朗诵和主持之间的这个壁垒不比小品和相声之间大啊，这个还要小啊。就你会做主持工作，但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去朗诵。所以呢，对于韩老师的这个业务能力啊，这个专业水平，我是非常佩服的。而且艺术协会的副会长，那这个部分就针对咱们本土，您要做哪些活动啊？就是参与过哪些活动呢？
0: 啊，咱们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吧，就是微信群，包括教师朗诵群呢、应该是10几个。我们有线上活动部、线下活动部、监察部、宣传部、秘书处，还有教学部，我们一共是6个部门，每个部门
1: 非常的正式啊，
0: 对，特别正规。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部长，然后有2至3个副部长。每周我们组织读书活动呢，就是周一是宣传部，周二是监察部，我是监察部的部长。大家可能不知道监察部做什么呀，哎呀，我是管这些个微信群有别违规，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都是纯读书的，你发别的不行。刚才6号群我就聊一个，就是我在外边等你的时候，6号群我看有一个发了，带了手机号，带了 DNA， 然后是邀请进他的群。我再提一看，我说您好。 然后他那个备注还是锦州阅读会呢，我们就变成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就变成语艺会，已经变成多少年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进一步了。然后呢跟我一看他妈，我说您好，请修改您的您称，去掉手机号，去掉 DNA， 将阅读会改成语艺会。然后他就跟我聊啊，我没有手机，我然后我进来我就没那啥，他如果没改没什么没去掉，我就把他移出去了。
1: 嗯，但是监察会要管这么多群，其实挺操心的一个事情，而且是这是得罪人的活啊。
0: 对呀，哎呦，得罪老人了，你给人谁移出去
1: 也好，都得有人去做这个事儿。
0: 对，
1: 所以这是韩明老师平时呢在咱们本地的这个语言艺术协会当中主抓的一个工作，是不是觉得还挺有反差感的？在咱们做一些大型的赛事的时候，现在面临
0: 是现象。

0: 下活动，要集中在哪儿？这样就是线下活动部的部长要带着他的部员、副部长，要去采集地方，就到哪儿去活动啊？一般我们活动都有。然后呢，就是大家是同读一篇文章，还要找这篇文章适合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呢，就是活动的过程当中，这边我们还要找专业的做点评师，就是分成每一次活动都是很复杂的，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
1: 对，最后大家呢可能该看到的啊，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大家就是穿戴的都非常符合自己演绎的这个作品，哎，上来就演出了。但其实后面很多环节是很操心的，
0: 对，
1: 大到场地啊，小到一个配乐，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所以这是真的很操心的一个活儿。韩老师近期有没有推出过结合咱们锦州本地历史啊或者民俗的一些朗诵作品？
0: 锦州我们有从宣传部到什么到教育，那个，
1: 刚才有提到那个白雪生老师的作品，
0: 对，白雪生，李宝新、蔡宝新，张翠、梅园听雪，还有专场的朗诵会，这个朗诵会的规模，都是不小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借用图书馆能够容纳300人的那个剧场，有的，像在线下呀，像建了10几个活动基地，最近就是在陶瓷社区那个会场做的活动比较多，因为比如今天周三，前天那个周一，我们就优秀作业的展示是白雪生老师写的《大凌河赋》。哎呀，老师写的是用文言的形式，展示了锦州几百年的人文历史、人文景观，用文言写的，很
1: 不
0: 好读的。
1: 对对对对，我马上就要说的这个问题。
0: 但是也有几十人交作业，我们评出了10个优秀作业，所以前天就有3组优秀作业，在那个陶瓷社区展示。我们这个活动嘛，就是每周一上课，上2周，然后第3周就是优秀作业展示，下一周就是把这个优秀作业当中选择一些优秀的、声音好的、形象好的啊，做一个视频的公众号。我们之前做了像《醉翁亭记》，欧阳修写那个《醉翁亭记》的优秀作业的视频，我们做了好几个，哎呀，大家都能背下来，就很不容易的，特别下功夫。所以现在看，就喜欢读书的，也非常多，所以，我一直都没放弃。
1: 其实现在也是特别的希望啊，咱们文艺创作者，无论是歌曲创作呀，还是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些创作，能够有更多表达咱们家乡美好愿景的，或者是美好场景的这些作品涌现，能够为锦州呢做一个更好的对外宣传啊。也是感谢所有这方面的文艺工作者过去做出的这些努力。好，接下来呢要和韩老师呢从朗诵跳到您另外的一个爱好当中了，咱们说说京剧啊。当时是京剧和朗诵一起报的名，一起开始学习的
0: 啊，一起报的名。但是京剧吧，我从小就喜欢。
1: 12岁第一次登台
0: 啊，对，60几年那时候，那时候就是特别有灵感。就是凡是京剧那个声音出来，我因为他天天放，天天听，所以就是那些个样板戏呀，无论是老太太唱的、老爷子唱的、小伙唱的，我都会哼。那时候就演过 智取威虎山第三场深山问苦。
1: 嗯，
0: 就是前些年我还找到了演长猎户那个孙玉玺，还演那个那个谁那程长琪，
1: 就当年和您合作的，
0: 对，当年跟我合作，
1: 在一起合作，
0: 对对，我们一个文艺队的，
1: 老友相见啊，还能共同想起这段回忆，
0: 是
1: 这人生的一个幸事啊。那后来呢？您是开始唱这个京剧，京剧您是怎么选择的这个流派啊什么的？
0: 就是、到老干部大学学那个京剧表演班儿，第一堂课我一听，哎呀，这老师不唱老旦呢，唱青衣。我那小的时候，我就是45岁开始，到60多岁这些年我都喜欢老旦，然后

0: 就是像红灯记的李奶奶呀、啊、沙家浜的沙奶奶，那个张大娘，就是那个平原作战里边那个张大娘，还有传统戏里边的李逵探母有两段，还有巡营那个老旦唱的，我都喜欢唱，因为我嗓子挺宽挺厚的，然后在那个京剧班学了两年三年，就是老师教那个青衣我学不进去，我就看手机，老师总搁眼睛标着我啊，你都不好好学啊，大伙还选你当班长呢，你不好好学呀，
1: 对，
0: 然后说
1: 你当年还是一个优秀的班主任
0: 是啊然后后来又班长又升到老高大学京剧班和京剧和朗诵表演班的学生什么的，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老师教一段那个程派的流水，哎呀我挺愿意听，然后那个老师教的时候教完这段就赶上锦州，那是第几届全国的京剧票友节，然后就是我们大学这个京剧班就想在票友节上表演一段京剧联唱，京剧联唱呢就有就是青衣里边，然后老师当时就点你那个张派，你梅派，然后点到我这儿了，他先点一个唱程派的，你唱程派，程派流水啊，然后到我这儿了，我觉得还是老师认为哎呀这班长得给安排一段让他唱啥呢，你程派流水，你俩唱流水，哎呀那年那个片儿节，然后我俩就一起出场，都穿的旗袍一起出场，我俩一起唱，那跟那谁声音一样啊，然后我就从上边我一边唱我一看下边的人指我说话呢，然后课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想学一段程派，然后我想单独
1: 韩老师方便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哼哼一小段吗？因为我们也没有伴奏，这个也不是专业的那种剧院用的麦克风。
0: 哎呀，那我都没准备。
1: 对，我们事先也没有沟通啊。
0: 那个，要不就是我手机里边我有，我放一分钟就行。
1: 好啊，好啊，好啊，啊，好，这个。韩老师呢在做这个准备啊，因为我觉得说了半天大家可能更希望能够直观的去感受，其实我在想啊，我们一生当中应该多给自己留下一些热爱的时间，你就像陈默尔刚才说了自己的爱好，他说呢玩，到处玩，好好玩，吃好喝好的玩，这个算不算爱好？我觉得这当然可以算作是爱好啊。还有这个孟静说了，他说我没有什么高雅的爱好，就平时喜欢养多肉，那这怎么不高雅，怎么不快乐呢？还有这个是陆曼曼说呢，我想一想啊，小时候的一个兴趣爱好是唱摇滚啊，他说可惜没有坚持，也没有什么发展。你急什么，你这一生还唱，我也很喜欢。好，我们来听一小段。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可能声音会更好。

因为我们这个是播放啊，所以可能大家听的时候这个效果是差一点，但是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了

0: 叫的比较准一些。
1: 嗯，
0: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前不久，应该是七月份吧，全国十大朗诵家之一房明镇老师来锦州讲学了，然后哎呀，房老来了。我就坐在比较前面的位置，应该是第三排，因为我坐那位置我选择他有一个桌子，我觉得他在那儿我能听得清。然后他讲学就讲到古代诗词啊、文赋啊，其中他想要起的文章就是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然后他在那一张嘴，我就跟着张嘴。他一看我张嘴了，就点我，你接着背。
1: 嗯
0: 哎呀，我实际这个《岳阳楼记》应该是在15年前，在初三语文的时候我教过，但是呢，当时就是所有的文言文，因为中考都考背诵默写，所以我也都严格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背。所以上课提问的时候，我让学生背的时候，我也基本上背的差不多了。所以房老就让我念，让我背。哎呀，当时我就从头背到好像都要到第三自然段了，然后停下来，就是他和沈阳一个范伟老师和锦州一个名家就在台上表演了。哎呦，特别欣慰。然后底下的人就捅我，哎呀，你咋能背呢？
2: 所以啊，韩老师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呢，其实朗诵这些东西它的益处是多元化的。
0: 对
2: 啊，一方面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提高人生的情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对语文的学习真的是特别有好处。我觉得这一点是送给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好了，感谢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那希望有机会韩老师再来啊，下次咱们主要谈谈您的京剧。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沈晴老师，谢谢你。
2: 好，老师不敢当啊。明天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沈晴访谈。好，今天就到这里。

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当我们在这个平台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像我们图标所说的，预知的也有可能我们就是很懵的那就遇到了，也有的呢在这里面甚至呢我们会无缘无故的，自己可能还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可能就被甚至被一个情境、一句话，甚至呢一阵风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星光夜话的平台呢，我们大家就一起聊一聊，聊一聊呢在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那个人、那个事儿。那么在最近几期的节目呢，我们都在聊了一些和挫折有关的话题，和内耗有关的话题，和配得感有关的话题。那么在这里呢，那么在这里呢，也今年呢也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呢，就是和配话题。当然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和就是父母的内疚感，父母的内疚感对孩子一生有什么样的影响。父母的内疚感程中呢，总是感觉哎呀，我的孩子，我可能我没有给予到孩子所需要的那些那些需要。所以在这里面当然了，就是因素很多，原因也很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家长呢就是对孩子有的真的就有一种愧疚的状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家长可能说哎呀，那我已经对孩子更好更包容，然后呢我目的是什么？其实家长更多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

子呢生活呢更幸福，同时呢其实家长内在的是希望孩子更懂事儿。你给予他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希望呢给予孩子呢更多父母认为就是孩子所需要的，但是呢就是真正的家庭教育，因为在这里面可以说我们很多人都是父母，然后呢就是可以说真正的家庭教育往往恰恰相反，真的恰恰相反。我们这个谦谦君子说了，说的家长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对这一点我真的就是特别的赞成。家长确实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为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就在家里，就是一个他就和父母相处，因为父母是他的重要的也是第一抚养人，最重要的抚养人，从心理学角度说叫重要的他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出生以后孩子怎么去发展，就是会父母会告诉他什么行，什么可做，什么不可以做，各种人生的起步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家庭。而家庭呢最重要的谁在对孩子给予重要的支撑和这个养育呢，家长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是特别重要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父母，就是孩子在家庭中成长的过程中，假如父母呢真的是以一种内疚的方式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往往真的就是他可能就是你在家庭教育所取得的结果和父母所期待的往往恰恰相反。因为为啥说恰恰的相反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看父母吧，就是希望对孩子各种满足，满足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孩子发展的好，是为了用老百姓的话，就让孩子懂事儿呗，对不对呀？发展的好不就是懂事吗？其实孩子的一个懂事，他背后的意义是很多的，意义是非常多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父母的内疚啊，那种愧疚啊，可以说孩子这个状态里面，其实真的他养不出了一个快乐呀松弛的那样的孩子。但他恰恰能因为你是内疚的时候，恰恰养出的什么是那种压抑内耗，然后呢就是内心背负沉重枷锁的孩子，往往会培养这样的孩子。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涉及到什么，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内疚的时候就涉及到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个人他的配得感，一个人的配得感。因为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父母假如有深深的内疚感的时候，往往孩子会就形成一个什么哈，我们谦谦君子说了，就是父母是为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呀，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发展得更好嘛，对不对？而且呢发展呢就是也特别希望呢超出自己的期待值的那么好。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为啥我用那个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做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在做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实际上啊，就是如果父母假如你带着一种内疚感和孩子相处，那么往往真的和你的说期待值正好相反，正好相反。因为这样时候啊，往往孩子会形成一个，就是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在家庭中是否能形成一种要父母用内疚感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笑笑说杨老师晚上好，笑笑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宋佳哈，就是每一次我都见到他的时候，我特别的心里就是每一天就没看到他，说我说一会儿他该来了。确实我们很多很多的听众啊，一般真的是特别感谢。而且每一天都送出爱心，每天都送出爱心，那么多的点赞，特别感谢，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父母定真的是不一定，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位听众谦谦君子说了，孩子会认为呢是理所当然，说的太对了，
如果你要用愧疚感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孩子不会培养出孩子的感恩心，因为感恩呢，实际上是一种能量，是巨大的能量。就父母有特别深的内疚感的时候，那么孩子真的就会往往会形成就深刻的不配得感，因为这是个心理投射呀，它是个心理投射，孩子会有个不配得感。而且吧，有的时候甚至孩子不配得感的时候呢，他认为呢你的付出，他认为你的付出是应该的，你欠我的，你欠我的，我就应该享受这些，是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实际上在这里面给孩子，当一个孩子不能培养出他的感恩心的时候，不能培养孩子感恩心的时候，你就记住，孩子呢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他会消耗很多很多，他就是在这个里面他的消耗是指的什么，他会消耗的很多。

正向的东西，消耗很多他正向的东西。因为一个父母吧，就是他的内疚感，因为他有内疚感的时候，他就总是自我牺牲，总是自我牺牲，甚至反复的会有一种强调，会有一种强调，就认为就是我哪哪什么，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啊，有的呢父母可能离异了，孩子小的时候离异，那么父母可能就认为，因为我的离异可能造成你，在这个你小的时候呢，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家，没有一个完整的父爱，或没有一个完整的母爱，没有一个家的爱的完整性。所以吧，他在这里面，当你传递给孩子这些的时候，那么孩子呢，其实接受的是一种破碎感，孩子接受的是一种破碎感呢。然后呢，当他接受破碎感的时候，你就记住，未来的时候，孩子呢就认为在你这儿就无限索取，他认为你欠我的，无限索取。然后呢，另外一个，他内心有破碎感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呢，就是终身有的时候甚至不敢享受他生活中的美好，他不敢享受。他认为自己在这个里面，他是用潜意识的，你说他就是他潜意识会认为，就是我的生活是能破碎，所以吧，我未来的生活那么也不会有多么好，有多么好。为啥就说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就是长大了以后，就是有很多的孩子就是三十多四十多了，就是还是不搞对象不结婚呢？这个吧，就是和他内心对婚姻的怀疑，对婚姻的那种不配的感都有关系的。这以后给大家讲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银行给银行还不结婚，然后当他说完这以后呢，我感觉当时就是引起了一个共鸣。然后当时大家说是啊，就是他们家还有是男孩，有是女孩的，有的是有的是已经三十五六了，有的是四十一二了，就是然后大家就是我们展开了一个激烈说半个小时的问答，后来持续了一天，用给大家讲了很多，讲了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为大家讲这个部分，但这个部分一定和对婚姻的不信任，环境什么都有关系啊，这是和这个认知啥，对婚姻的认知都是有关系的。另外这个和那个对婚姻的低配得感是有直接关系的，是有直接关系的。另外也有的父母呢，孩子就总是认为呢，就是在孩子面前说，哎呀，我多么辛苦，我为了你我放弃了什么，就是为了你我都没跟你爸离婚，我那么痛苦，因为我。然后呢，他把所有的他会指向自己，孩子会指向自己，他不会因为说的因为我啊你没有离婚然后我要感恩你，他不会的。因为你给孩子传递的是什么，你给孩子传递的是深深的内疚感，你给孩子传递的这是一个心理投射呀，孩子传递是深深的内疚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孩子会有一种固化的认知，他会有一种固化的认知，这认知啥呢，就是我的存在，就是因为啥呢，我的存在是父母，为啥父母那么辛苦啊，为啥起早贪黑的。你看有的就是孩子上学说啊，我都为你什么都补课了，什么钱一天能花多少钱呢，孩子就认为说我让你给我花钱来的。你看孩子很快的，为啥他孩子说出这个，因为孩子这是内心不能承受的重，所以他会顶回去，我让你给我花钱来的吗，因为孩子内心太沉重了，所以他要顶回去。所以吧，他就有的孩子就认为我的存在是父母辛苦的根源，他认为我的存在是父母辛苦的根源，然后就认为如果我过得很快乐，你看父母那么辛辛苦往我过得快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心里就有一种愧疚感，孩子内心就有愧疚感。所以有很多的孩子啊，他内心那种愧疚感往往和什么，和这个家庭所形成真的是有一定的关联，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就是假如父母真的父母的内疚感，他用内疚感和孩子相处，就是用愧疚式的这种方式养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会拧巴，就老百姓讲话就特别拧巴，他会真的他就会特别的拧巴。孩子长大以后，就是他亲子关系拧巴，那么孩子长大以后他的生活也特别很喜欢买了，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但是心里拧巴在哪儿呢，你看我爸爸妈妈那么辛苦，那
那么辛苦，他不是用感恩的心看爸爸妈妈，而是呢以愧疚的心看这个东西。因为同样一个事儿，不同的心态，那么就会有不同的心理的行为的情绪的表现，不同啊，完全会不同的。你比如说孩子假如出去和同学旅游啊玩啊或什么的，那么他在这里面一边玩的时候一边支持，一边玩一边支持，因为本来吧就是出去应该放松吧，放松的，但他会支持。所以在这个里面孩子过得一点都不轻松，然后呢特别的不安，特别的不安。另外呢就是往往孩子也不敢好好的享受生活。为啥？你看有的吧，就是有的人啊，就是他后来经过自己努力取得了挺多的，就是事业生活的一些成就哈、啊、但是呢他就会犯一个特别小的特别愚蠢的错误，然后把

以前的所有的成绩大翻呢。为啥会这样？和这个低配的感有直接的关系，他是潜意识的，不知不觉就走了。甚至有人说，你看吧，你那么咋能犯那么愚蠢的错误呢？为啥犯的愚蠢的错误？哎呀，就是这个，我要讲起来的时候内容真是太多了，但是今天呢，我只是点到为止给大家讲一下子。所以有的孩子吧，就是啥呢，从小的时候吧，就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孩子，那么他就会始终觉得自己不配，不配拥有这样的生活。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你看就是有一些就是这个年龄稍微长的哈，年龄稍微长的人吧，你看吧，就是也有退休啊，房子什么也没有，房贷车贷的哈，但你看吧，他就什么每一天就是过得特别清苦，过得特别的清苦。他不会就本来应该他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他不享受。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东西嘛，他就是他认为自己，他总是想着假如这些东西，那个旧的东西他舍不得扔，然后尽管甚至儿女给他买新衣服了，他也舍不得穿。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总在想，而是穿了新衣服、旧衣服，他也不扔。老人那样，孩子也会这样。所以吧，孩子哪怕经过自己努力拥有的生活，但一想到父母是付出那么多努力的时候，那么他就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生活，这就是低配的感呢。然后总是觉得父母沉甸甸的那种辛苦啊，那种牺牲啊，自己也必须时时刻刻的辛苦。时时刻刻的懂事，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爸爸妈妈，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你看这样的孩子吧，往往习惯有啥呢？压抑，特别的压抑，就是有一天他不干，他都有负罪感；有一天不工作，他都有负罪感。另外一个呢，极度的懂事，过度的体谅他人，在这个体谅他人都没有问题，但是他的问题在哪儿？过度，任何事儿，只要一过度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他的过度，而且呢，他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着，往往这样孩子唯独忘了自己。当然了，在这个里面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现在社会上也有人说啊，我以前都为别人活着，我现在我得为自己，就是什么谁都不顾了，我得先把我自己生活安排好了。这一点呢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呢，我们也要知道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我包括了什么，我包括了什么。因为现在吧，有很多人就把什么，把我就认为呢，啥叫我顾自己，这个不叫活出自我，这个不叫活出自我。因为一个人的我，当你长大以后呢，可以说实际上是以我们的形式存在的。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自我是以我们的形式存在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的就是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如果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在你有能力的前提下把他们也都照顾好了，你就记住，那么你这个我一定活得很好。又关注自我，你就是手里就有10块钱，你拿12块钱买衣服了，那你也不叫关注自我，你那叫那个叫啥呀，可以那讲，那不叫关注自我，那也是啥呢，你给自己陷入到了某一种困境里。你比如说你就挣10块钱，拿12块钱买衣服，甚至拿15块钱去消费去了，那你是给自己陷入某种困境，那不叫关注自我，那不叫。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什么叫自我，什么叫自我。自我不是说仅仅一个生理性的你，而是一个我，自我是什么，是社会性的，是社会性的，你的家人的。一个人内心他没有家人，他怎么能有家国情怀呢？你如果一个人没有家国情怀，为啥就是有人说，那老师你说的是有点太泛了，太大了，不对。在这个里面，为啥我要一再提到家国情怀？因为家国情怀是你自我的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因为你有了。对家人的那种关心，你在这个里面呢，你自己有成就感，
那么这是对自我的最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你对家人都特别的好，那你就记住你是自我的成就感。像有人说的啊，我什么都不顾，尤其现在有一些，我有的时候我经常看各种各样的小视频啥的，有的说啊什么前世今生的，什么重生的，说重生的时候啊父母就是自己的孩子，就是对自己不好，那么重生以后，那么他就抛弃了自己儿女啥的。我特别反对，就有的话就说父母就是儿女对你不孝，你对你不孝，你要从自身应该考虑啥，就是你生的孩子，你养大的孩子为啥对你不孝啊，那是不是你没有做到？因为那是一种传承啊，它是一种传承，而且这个家族的传承不是说硬性的传承，它是潜移默化的传承，潜意识的传承。民族的传承是什么？它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如果你要对自己的

父母好，你假如你对你自己的公婆好，你对你的家人好，你的孩子他不可能看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感觉吧，大家看小视频的时候一定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可能有人说的是就是爱恨呢都要特别鲜明，可以鲜明，但是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家庭，刚才我说就是家庭这部分，那么在这里你要考虑想到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不是你的问题，为啥你的孩子别人带两天反过来不认你呀、啊？是不是你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我看这些东西吧，哎呀，我就是着急，因为在这个里面他渲染的东西吧，就是其实在社会中哈，就是这里面应该渲染的是一种什么，在社会中就是尤其是这个在这里面哈，给到我们整个社会一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其实是一种文化的支撑，那是一种传承。作为父母来讲，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就是更好的培养我们的孩子，所以有真正的什么，我们父母一定要从自身做起，一定要从自身做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父母嘛，就是假如他就是有很多的内大，要么他很任性，特别的任性，要么他会啥呢，特别的就是讨好卑微，他会走两极的。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嘛，就属于啥呢，就是无底线那种，因为他有内疚感呢，所以就对孩子无底线的那种包容啊，纵容啊，然后宠溺呀、啊、补偿啊，有的时候就这反正就是一系列的吧，还有挺多啊，他会直接毁了孩子的成长的边界，他直接毁掉的他成长的边界呀。所以吧，在这个就是啥呢，就按照我的想法走，不按我的想法走我就不行。我记得今天上节目之前那时候还看一个小视频呢，说一个三岁的孩子就是嗷嗷哭，使劲使劲哭，不给他不满足他这个，这孩子就是坐地打滚。我就想三岁的孩子在这个时候一个家庭教养方式都不同，但是这样的孩子如果要再这么去宠溺无限的满足，这样的孩子将来长大呢很难管的，很难管的，该管必须得管。咱中国的古人的老人，就是我们中国的智慧是很厉害的，就是说棍棒之下出孝子，这个棍棒不是说为啥像有人说的，有的人就是那个抬杠说的啊，那不还打死了吗，谁让你把孩子打死了呢，对不对呀？棍棒之下出孝子，其实这是我们中国古老智慧的教育智慧的一个隐喻或者一个比喻而已，也就是说恩威并施，恩威并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根据孩子不同的状态，你真的是需要恩威并施的。家庭教育它就是这样。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一个孩子，因为刚刚我说他，假如一个孩子吧，就是你父母带着愧疚感、内疚感跟孩子相处的，那么孩子呢，就是他没有担当，他就认为你付出的父母付出的一切应该的，应该应分的，你父母就是应该退让，你就是应该牺牲，然后形成习惯了以后，习惯性的父母退让，习惯性的父母的那种牺牲。我记得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个人就给我讲过，父母就给我讲过，有时在学校出来的时候，然后因为父母当时有一个事儿，因为我这个都需要那啥，给他妈两个大嘴巴，他妈居然没有生气，他妈就说，那么他打完我以后，他是不是就是孩子可能情绪就好一些了。所以在这里就父母的牺牲，父母的退让会让孩子失去边界感，真的会失去边界感的。所以吧，就是孩子就是真的不懂得感恩，也不懂得体谅，其实父母的所有的牺牲所有退让为了是啥呀，为了是啥呀，还是不懂，他真的不懂，然后对父母只会索取，都是认为啊，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的，是因为曾经怎么怎么样的，都是稍有一点点的不顺，对父母就是
无端的、无限制的、无底线的那种抱怨，都是父母不够，做的不够。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咋说呢？被愧疚都是父母的事儿。其实有的时候父母用内疚啊，那种溺爱呀、啊，就是往往孩子真的就不懂得去珍惜，不懂得珍惜。但是也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父母的内疚呢，会让孩子呢变得极度上变成讨好，就特别讨好、卑微。另外一个呢，敏感和自卑，敏感和自卑。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这样孩子从小就能捕捉到，因为小孩吧，可以说他的就是感受力是非常强的，我那种无怨无悔呀、啊，他从小就感受到了，然后呢。就是另外父母呢也习惯性压抑自己的需求，就是小心翼翼。

呢看着孩子的脸色，所以孩子就学会了，学会了什么，也是小心翼翼的看着其他人的脸色，他就变得，他就是把父母投射过来的那种卑微和讨好他给内化了，内化了以后他会小心翼翼的看着别人，会小心翼翼的看着别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有的孩子啊，他就是让他说，他也不敢说，就是不敢说，小心谨慎卑微，然后也犯了一个错吧，就是极度的恐慌，犯了错以后极度的恐慌，就是另外一个别人让他做啥不敢拒绝，根本就是不敢拒，永远都是以妥协和别人相处，再妥协再妥协的，往往那样他不太，他不敢去争取，他不敢去争取，不敢争取自己的就是这些应得的利益。另外一个特别害怕麻烦别人，特别害怕，就是总是和孩子相处的孩子就有可能培养出这样的一个孩子来。另外有的时候呢就是孩子也背负沉重的一种情感的包袱，情感的包袱，他会终身内耗的，他会终身内耗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你看比如说的亲子关系，但是被父母的内疚感所裹挟的，就是这种感觉状态下培养的孩子呢，就会变成情感的一种债务关系，情感的债务关系。因为你比如说父母的每次牺牲啊，每次愧疚啊，其实在健康的亲子关系是啥呢，他是感恩父母，父母对他所有的付出他都感激他，所以把他用更好的回报来回报给父母，同样是回报，但不同的心态，那就有不同的情绪情感的方式。所以在这个里面父母啊，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就是就像那个真的就是以内疚的方式和孩子相处，那孩子内心他就不敢活出自己的人生，他不敢，然后他就是另外孩子也不敢远走他乡，不敢走出太远的，这样都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走，就是看父母，看父母给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也就是说他始终都是属于什么，都是给你看着父母，满足父母的要求，而不敢真正的表达自己的要求，不敢表达自己的要求。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会用那个自我牺牲，自我捆绑来干嘛呢，偿还父母的愧疚，父母的付出，他用这个来偿还，但是他这里是一种偿还与还债的方式，而如果要是在愧疚前提下，就是为了还债似的那种方式啥呢，他是还了一点心里能轻松一点，他不会那么多的喜悦，不会有那么多的喜悦。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父母的那，因为父母的内疚感还有啥呢，他会有一个代际传承，他会有个代际传承啊，这代际传承我觉得这是我们特别，各位，我想和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也要了解一部分。因为就是家庭吧，就是那种情绪，他这种有的时候真的遗传这个太厉害了，不仅仅是就是这个遗传嘛，你就记住了，不仅仅是你的相貌啊、长得呀、高矮呀、胖瘦啊、性格啊这方面遗传，你就记住，甚至你的认知、你的思维模式啊，有时候都遗传呢，都有命吧，这就是一个传承。所以这就我感觉这就是一个传承。你看嘛，就很多的家庭里，看着也没有那么多激烈的争吵，对不？但是你看也没有那么多就是特别，针锋相对的那种冲突、那种矛盾，但是他们就活得很压抑，就很辛苦。另外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彼此不松弛、彼此相处的过程中，就觉得这句话可以说，那句话不可以说，就家族之间内部就有很多的，就像防备似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有的家族他就是这样，这就是啥的，代代都是在内耗，都在自我牺牲，也就是其实这就属于是的代际的传承，这就属于代际的一个传承。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也挺想给大家讲讲就些真实的例子啊，真实的例子。这里面呢，你看有的家庭是属于啥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健康的亲子的这种关系里面嘛，他就感觉我的生活他能接纳自己当下的生活，哎，那生活代代祖祖辈辈的，那么就是土里刨食，然后靠天吃饭，然后每一天特别辛辛苦苦的生活和工作，他感觉很开心很快乐，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但有些人就不是，他会抱怨我为啥这么苦呢？为啥别人会比我更好一点点呢？他总是在比较的过程中去内耗自己。有些人他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一个父辈在缺少爱的家庭里，爱的家庭呢，另外被忽视的家庭里长大，那么他的内心呢，就会。

藏着童年的那种遗憾，童年的遗憾，还有童年的委屈，童年的遗憾和委屈，就是有的时候到了祖辈就晚年的时候回望自己的一生，哎呀，回头回望自己的一生的时候，看着孩子那种辛苦啊，那种奔波吧，内心有的时候就充满了对孩子晚辈的那种愧疚，但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不太会表达，也不太就是在这就是默默的隐忍，他就默默的隐忍，就把这份遗憾呢就藏在心里。你看有的时候祖辈有的会这样，你看有的祖辈呢他是把自己呢，你看有的他就把这份愧疚呢藏在心里，说他不是不觉他会传递的，但也有的祖辈呢他然后希望呢孩子呢你能够这么辛苦走下去，能够传承下去，他特别开心，特别的开心。你看就是不一样，同样一个事儿，但是你在不同的，就像我们阴阳两个部分似的，那么这个不同的两个部分呢，你就看你怎么看它，怎么看呢？你是以感恩的心态呢，还是以负罪的心态呢？它就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带着原生家庭的愧疚，有的时候会无意中复刻的。啥叫传承啊？家族的传承，就一步一步的给它复刻下来，无意识的复刻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父母长大了，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又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时候有的时候他们深深自己童年的遗憾，他自己童年遗憾，就是他就心里就发誓，我小时吃够的苦就不能让我的孩子，我孩子的孩子再承受。老人会带着极强的内疚感，就是补偿的心理来养育着，就是来补偿了原生家庭带给自己孩子的那些遗憾，养育着他孩子的孩子。你看在这里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要研究家庭教育是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事儿，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事儿。我曾经就看过一个家庭啊，就是这个家庭是姥姥带孩子，给他姑娘带孩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你看嘛，就是姥姥吧，那对他那姥姥吧，就是一个也是很智慧的一个人啊，也就是在带他这个女儿孩子的过程中，那么他就是啥呢，孩子的所有的真的他就是也说，但是呢也管，但是无限的满足，无限的满足。然后他姑娘说的，那你对我咋不那样呢，妈妈说了，你不是他。那么在这个里面意味着什么，就是后来因为有时候我也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嘛，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有的老人就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在自己孩子那个时候呢，因为自己就是工作起来，生活压力非常大，所以把孩子一下子爱心泛滥了，没有边界了，没有边界。你看，这就是以这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呢，你看还有不同的，你就是补偿也好，或者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怎么是过渡也好，也还和什么有关哈？如果你要是以负罪的方式和孩子相处，你就记住，那么你传递的孩子依然是内疚；但是如果你要是以欣赏的方式，就是进行补偿，你就记住，孩子的培养就非常的积极和正向，他就不一样。他就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被愧疚养大的孩子哈，长大以后你就记住，他像轮回似的，老百姓养成轮回似的，他不断的复制着长辈的这个愧疚的东西，他不断会轮回的。然后为啥说有的家庭说看着父母对自己什么样的时候那样对待自己那么对待，但是呢当他有了孩子的时候，你他不知不觉的，就是自动化的这种东西，不知不觉的又传承了父母的模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不就是一个家族的传承吗？对不？所以吧，就是有的变成三代人的枷锁，就是甚至一代人的内疚，就是一代人内疚，就变成家族代代传承的那种心理的模式，心理的模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吧，这个吧是属于啥呢，是家族母的那种模式，而且重复着原生家庭的那种愧疚和原生家庭的牺牲，他在这里面是这样。

遗憾，这种执念，其实真正是一种这样执念，然后你把这个愧疚变成了一个捆绑，它是一个执念呢，你把你的自我牺牲变成孩子的一个心理负担，一种负罪的那种情感的债务，情感的债务。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也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健康的亲子关系，真正健康的亲子关系，不是父母说我倾其我所有啊，然后我自我牺牲啊，而是父母的坦然的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坦然接纳我们自己的平凡，同时也接受孩子的平凡，孩子的平凡，就是说不把自己的遗憾转嫁给孩子，不把这些转嫁孩子，也不把自己的内疚呢传递给孩子。你传递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你就是和你最初的，因为你传递目的是为了自己孩子好，对不？那么你就记住什么？你传递的过程中，你实际上就违背了你最初的那个目标，你的那种心理目标。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一个家长啥的，就是要知道呢，我自己可以平凡，然后呢，我可以普通，我孩子也可以平坦、平凡，孩子也可以普通。我可以有些事儿呢，我做的，做不到的事儿呢，我也不可能给孩子顶配的人生。就在这里，我们接受这些东西。我们像谁能说不能给孩子顶配的人生？谁也做不到啊，有几个能做到的？但是呢，我不能给孩子那种顶配的那个人生，但我可以给孩子特别松弛的爱，那种坦然的心态，健康的心态，有弹性的心态，给孩子平等和尊重，这是孩子未来他成为他自己，做一个更好成长的他的心理底气。一个人有心理底气的时候，那他干啥啥行。其实我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就是高配的感。明天的，今天周一吧，明天我给大家就讲高配的感。低配的感啥样，高配的感又是啥样。你看吧，就是我记得上周吧给大家讲低配的感，项羽不就是低配的感吗？对不对？刘备他就高配的感。啥叫高配的感呢？你看就是说的那个项羽那个鸿门宴的时候，他可以称霸天下，错失良机，在垓下那时候，那个就是其实他是个战神，他都可以称霸天下的，但他都认为，因为作为项羽来讲，包括就在乌江那块自刎，他感觉我愧对江东父老。你咋就愧对江东父老呢？其实作为项羽来讲，他就啥呢，他是战神，他有绝对的能力，但他的能力配不上他的心态，他的能力配不上他称霸天下的那个心态。他能力够不够，心态不行，心态不行。所以最后项羽为啥败呀？他不就败在这儿呢？败在啥？就是败在了他的低配的感上。你看刘备多厉害呀，刘备你要拿出干啥啥行啊。但是呢，人有高配的感，他心态就配得上称霸天下，他的心态好啊，心态非常好。所以这叫啥的，高配的感。啥叫低配的感，啥叫高配的感？你要高配的感的时候，你就记住，像有一个什么，就是说有一个叫啥来的，那是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就啥，高配的感，你就记住，你吸收的全是成功，全是成功。所以在这里是不一样的，它真的是不一样，高配的感和低配的感。哎呀，其实在讲到这儿时，我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真正的那个所谓的好的，没有最好，只能说相对好一点的家庭教育。好一点家庭教育是啥呢？你就是父母放下自己的内疚，父母放下自己的内疚，活得坦然，活得松弛，活得坦然和松弛，就是这样的孩子就能放下一些枷锁。当孩子放下枷锁的，他就活得自由和舒展。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心理学是特别好玩。这个时间呢，我一边讲到这儿的时候呢，一到五十五的时候我就开始看那个前面的时间了，因为时间嘛，一到九十一到那啥，他就开始标了，就是让你就是这次节目就是几点开始结束，因为他都是有一个点压着一个点的嘛。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就不能说太多了，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些生活的现象。你比如说啊，为啥我们上哪儿去的时候，去的时候就觉得

觉得特别慢，但是回来的时候同样的路程同样的时间段，我们就会感觉它特别快呢。你就记住为啥呢，这就和心里的松弛感有关。等我哪天有时间再为大家讲这个部分，特别好玩。我跟你说心理学要我说好玩的东西真的是好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是讲到这儿的时候，真的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都是普通人，要我们既要懂得父母的那种不容易，也要读懂自己的不容易。但是呢在这个里面不要因为这个不容易有内疚有内耗，没必要。我们从我们当下做起，打破家族那种内耗的轮回，那种模式，就是那种模式，把轻松啊快乐的那种生活底气传承到下一代身上，传承到下一代身上。哎呀，就是那么今天的这个星光夜话节目呢，就是就到这里啊。也特别希望就是这是立秋了以后哈、啊、那种其实就是凉爽的秋风，温柔的夜色呢，让我们治疗所有我们内心的愧疚和不安。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
2: 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又换个戏种啊，咱们一起来听听豫剧。豫剧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高亢明快啊，韵味醇厚，很接地气，很有感染力啊。今天呢，咱们要跟大伙分享的呢是豫剧非常经典的一个喜剧的代表作《抬花轿》啊，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看过这一出戏啊。那么《抬花轿》呢，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桥段啊，就是新娘子坐在花轿之上啊，然后呢这个唢呐齐鸣，哎，这样的一个段落啊，这个是大伙儿很熟悉的，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呢并没有分享过完整的《抬花轿》啊这部戏曲的完整的唱段啊。那今天呢跟大伙儿说到的不是舞台版本，哎，咱们听到的是电影版本。

这部戏曲电影呢是在1986年的时候推出的啊，非常有趣的一部影片啊。这出戏呢也不是那种权谋纷争戏啊，也没有什么催人泪下的悲情的纠葛，它这里面呢是围绕着喜事、误会和成全来展开的，用俏皮灵动的人物、欢快热闹的唱腔，还有温馨圆满的故事，演绎了一段良缘天成、暖心治愈的佳话。整部戏呢故事脉络很清晰啊，然后又很有趣味，说的是明朝永乐年间当朝的四品官周定的女儿周凤莲。哎，这个姑娘性格爽朗俏皮，热心善良啊。那么经人说媒之后呢，跟新科武状元定下了婚约。迎亲的那一天呢，这周府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哎，结果呢又恰巧赶上这个周凤莲的弟弟啊，不是亲弟弟啊，义弟，哎，周进宝高中了新科的文科状元。你看这周府啊，双喜临门，热闹非凡呐。那么到送亲途中呢，周进宝意外发现武状元府的一个丫鬟王定云竟然跟自己早年间跳河身亡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啊。后来呢经过了一系列的探查，哎，才得知原来这个王定云就是自己曾经跳河的那个妻子。哎，中间呢有很多的波折啊，也是因为有波折才会有后来的成全，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听一听豫剧《台花轿》里面的经典唱段。

这故事开篇呢，我们说周凤莲啊，这姑娘待字闺中啊，内心呢是一直想着出嫁这件事儿的啊，有的时候还会埋怨自己的父母亲。你说这姑娘都这么大岁数了哈，你们这个父母亲怎么也不替姑娘终身大事考虑考虑啊，帮我想想啊，哎，内心特别着急啊。那后来呢，这个丫鬟雪红呢来报信儿啊，说让她下楼去啊。下楼去干嘛呢？说的就是她婚事的事情。这周凤莲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特别高兴啊，起身准备啊，就特别期待自己呢坐着花轿上门，然后喜结良缘的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特别欢快的流水板啊，开篇的地方旋律非常的明快灵动，也是那种待嫁少女的欢喜与娇羞。咱们来听到啊，一分多钟，忽听得雪红一声请。

非常直白的一段啊。这个姑娘啊，从楼上听到雪红呼喊的那一声，哎，匆匆忙忙的就下楼来了啊，一路啊脚步飞快呀 啊一边下楼，哎，一边说着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啊，还有对于父母亲的埋怨，但实际上呢，实际上这个周父周母啊是很为自己子女考虑的，他们考虑的特别全面啊，就希望呢孩子能有一门好姻缘好亲事，嫁得如意郎君，怎么着也得是吧，要么得有身份的，要么家里得金贵的，孩子嫁回去受苦可不行啊。那之后呢，跟这个武状元定了亲之后啊，这家里呢为了这个亲事就忙开了啊。周府上下为周凤莲的婚事忙得不可开交，那么周定夫妇呢一边忙着筹备嫁妆打点迎亲，一边呢感慨，哎，这女儿长大成人了，哎，要出嫁了，心里呢有点舍不得，但是呢更多的是对于孩子的欢喜与欣慰。这俩人一边忙碌一边闲聊，哎，就聊着家中的这个喜事啊。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周定夫妇啊有一段小对唱，不长，就一分钟，很亲切，韵味很醇厚，哎，就是父母对于女儿的牵挂啊。那么周定的这个唱词呢沉稳温和，就是对女儿婚事的那种重视和欢喜。周夫人呢又是那种细腻温柔的，对于女儿那种不舍与疼爱的都包含在里面了。咱们来听听这一段啊，就一分钟。

说着说着把腰闪了啊，老两口啊挺有意思啊。饰演这个母亲的呢是高玉秋，高玉秋的唱腔呢就比较温婉细腻，然后呢这个饰演父亲的是王清海啊，两个人呢实际上声音挺互补的啊，也挺搭，哎，确实把那种女儿啊终于亲事定下来之后的这种高兴，哎，温暖演绎的淋漓尽致啊。接下来的这个段子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听过的，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给大伙推过的台花轿当中的最经典的一个唱段了啊。到了迎亲这一天，州府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三声爆响啊，花轿也正式启程。周凤莲呢穿着嫁衣坐在花轿之中，满心欢喜呀，等待着开启人生新篇章嘛。这一路之上鼓乐齐鸣，热闹非凡，这乡亲们呢就驻足围观，对吧，都说一对新人郎才女貌，哎，武状元配上周家的美貌女儿，哎，天作之合呀。这周凤莲呢咱之前说了，她是一个很豪爽的一个女孩子啊，坐在花轿里边呢，自己心中的喜悦啊就掩饰不住，就开始畅想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有的时候呢还偷偷啊掀开轿帘看一眼自己啊未来的夫婿啊。所以接下来这段唱啊是他坐轿启程时候内心特别欢喜的一段直白的情感抒发，也是整出戏最经典最喜庆的一个名场面。

请念心。

情锤缠金衣，不用说就是那个看。

整段的这个唱腔啊特别的明快昂扬，哎，情绪很饱满。然后呢这个鼓乐伴奏啊也非常的欢快，就是把这个出嫁的时候这种喜庆氛围啊，哎，给突出出来。既有周凤莲的这种满心欢喜，也展现了传统婚嫁的这个热闹场景，感染力特别强。所以这一段呢也是到现在为止啊都一直在广为传唱的一段。而且呢有什么喜事儿啊要表演一些戏曲唱段的时候，哎，这个就经常会被拿出来。那么王清芬演唱的这一段也可以说得上是喜庆氛围的极致演绎了啊，就完美展现了那种待嫁少女的欢喜与灵动。嗓音清脆透亮，高亢明快，行腔轻快流畅，收放自如，张力十足啊，满满的都是那种少女的欢喜啊，声音呢也是铿锵有力的，把周凤莲哎坐轿启程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啊演绎得特别到位啊。那么这个花轿啊启程之后，哎，这个周府不是还有别的喜讯吗？对不对？跟着这个花轿的还有谁呀？还有这个文科状元呢啊，周凤莲的弟弟周进宝啊，二老啊，在家里边哎，也是在感慨。你看我们家啊，真是双喜临门啊，嫁了一个女儿，哎，这又有一个文科状元，哎，多好呢，是不是？喜出望外呀。俩人呢在家啊，也是一边聊一边热热闹闹的开心啊。咱们来听一听老夫妻的这一段吉星高照喜迎门。

特别开心的一段唱啊。这个周进宝呢，送姐姐出嫁到了武状元府，哎，刚进庭院呢，就发现府中的一个丫鬟怎么跟我曾经的那个妻子王令云长得一模一样呢？这丫鬟看见周进宝啊，也是哎脸上一惊，实际上是不是呢？还真就是，哎，失散多年的妻子王定云。周进宝呢，最后的记忆就是王定云呢跳河身亡了啊，后面就再也没有见到啊。但是呢，这个王定云是啥情况呢？实际是他被人救了，但现在呀，身份差别过大，哎，阻碍重重，不敢相认。王定云这边是暗自隐忍，那么周进宝那边呢，就掀起了对亡妻的思念，然后越看越疑惑，越看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啊。两个人呢，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各有各的想法啊。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段2分钟的唱啊，一见官人痛难忍，

0: 穷贵人，请如戏永久。穷贵人，
1: 少爷，
2: 小姐，嗯。
3: 哎呀，这个下人呢就过来叫啊，叫周金宝，你得入席了呀，是不是？咋还在这个庭院里站着呢？这王定云都走了一会儿了，周金宝呢自己在带入情绪之后啊就入了神了，仆人怎么喊都没反应，喊来喊去，哎，一抬头，小姐还当是自己妻子在面前呢啊，所以啊场景也挺尴尬啊。这一段戏呢是一个情感转折的一段对唱，旋律啊相对来说比较沉郁婉转啊，情感比较细腻真挚，两个人的唱词呢都是那种深情的内敛的，又带着一些温婉悲切的，诉说着各自的心疼委屈，哎，字字饱含真情，直击人心。那整体的唱腔呢也是情绪内敛，哎，褪去了之前的喜庆热闹，多了几分酸涩与心疼，展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的感情啊，也刻画了身份悬殊带来的这种无奈和苦楚。那么两位演员呢，饰演周进宝的是李广海啊，饰演王定云的是丁兰，这两位演员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微啊，尤其是丁兰的那个唱腔非常的悲切，行腔啊婉转悠扬，把王定云的这种委屈与无奈温柔与心酸全都唱了出来。

见了这一面之后，哎，周进宝这心里啊就放不下了，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这个丫鬟为什么与我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她在状元府里面当丫鬟？怎么会这么的相似呢？没遇见过这种事啊！啊，然后又想起自己的妻子当初呢是跳了河了啊，但是我并未见到尸首啊，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啊，不知道。然后呢，茶饭不思，忧思成疾，心里都是对王定云的牵挂和愧疚，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去诉说，哎，只能暗自神伤。自己呀，就在自己的房中啊，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心里琢磨着这些事儿啊。身上因为不吃饭没劲儿嘛，都开始打吊了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周进宝的一段唱啊，送去送亲回府来，忧思成病。

0: 兄弟，兄弟，
1: 昏昏沉沉，夫妻相会在梦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啊，这周进宝茶不思饭不想啊，说他忧思成疾嘛，所以啊看花眼了，自己就掉入了一个幻境之中，就感觉自己与妻子相见了。而此时门外真的走进来一个人，这是谁呢？姐姐周凤莲回来了，知道弟弟生病了，我回来看看呢。咋回事啊？这怎么给我送完亲回来没两天这就病了呢？进来就开始喊呢，兄弟兄弟你咋了兄弟。哎，这周进宝一抬头又认成自己妻子了。哎，给姐姐也吓一跳啊。这段唱呢也是节奏呢比较舒缓沉郁的啊。李光海呀、啊、这一段演唱情感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微，比较深情动人，就展现了周进宝的那种深情与无奈。嗓音略带沙哑，行腔低回婉转，收放自如。演唱的时候吧，把周进宝的那种思念、牵挂、愧疚和无奈演绎得直击人心。周凤莲回来之后一看自己兄弟变这样了，他就得问啥情况啊，赶紧把兄弟啊给弄醒了。哎，就问你咋的了，怎么没两天就这样了呢？你有啥事儿你跟姐姐说呀。哎呀，周进宝啊，自己可能也是真的啊遇到死胡同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该跟谁说，所以呢姐姐这么一问，他就把过去的这些事儿哎竹筒倒豆子全说出来了啊。开篇呢自我介绍了一下啊，我姓张，原名叫志成啊。哎，我以前叫张志成，我曾经呢是做什么的，然后我与哪家小姐有过这么一段情，我们俩定了终身了，结果后来因为什么这小姐呀投河自尽。哎，就把这个与王定云自幼定下婚约的这个事情跟姐姐呢就说出来了。
2: 姐姐呀，
0: 别哭了，别哭了，奶奶说，

0: 可巧了，俺府那个丫鬟咋也叫个王定云嘞？
1: 他是哪里人士？
0: 听说老家是宁云。
1: 哎呀，他二人相貌相同，名姓一样，又同是宁云人士。可是他
0: 怎么了？
1: 我那妻子他去世了。
0: 啊，他怎么死的？
1: 投河而死。
0: 这么说来，王定云他不是人，他是个鬼。
1: 哎，这青天白日哪里有鬼呀？嗯，姐姐替我问个明白才是啊。
0: 你个人定亲事有啥证物无有？
1: 相当为证。
0: 拿出来叫姐姐看看。
2: 这姐姐呢对弟弟非常关心啊，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呢对弟弟是非常关心的。那么弟弟呢就把自己的身世跟姐姐说了，说来说去呢越说越悲伤啊。这姐姐赶紧问呢，不行，这话呀落没头啊，弟弟你快说说，那你那妻子到底叫啥名啊？弟弟一听啊，叫王定云。哎呦，这怎么跟我府里那丫鬟叫一个名呢？弟弟一听，那他是哪儿人呢？他是宁云人。啊，我妻子也是啊，长得一样，同名，还在一个地方。这高谁都得怀疑一下，对不对？哎，周进宝呢这边就很疑惑，周凤莲呢内心更是画了很多的问号，然后就问呢，说你们当初有没有什么信物在身上啊？周进宝说，我们有一个香囊为凭啊，定终身的时候手里有个香囊。周凤莲说，得，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啊，你交给姐姐，你呢也不要伤心，你不要难过，你呀等我的消息。周凤莲拿着香囊就回府了。干啥去呢？他呀想问一问这个王定云是不是就是弟弟的妻子啊，此王定云是不是彼王定云啊，同时呢手里啊还有这个物件，对吧？有香囊。还不能直接问，你直接问呢有可能啊问不出来结果，万一有顾虑呢，我得想个办法让他老老实实说真话。怎么能说真话呢？如果他真是王定云，他必定是在意弟弟的。那如果我告诉他弟弟生了大病，他必定芳心意乱呢。哎，就这么着了啊。回去之后这周凤莲呢就找王定云聊天去了，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弟弟周进宝的身上，然后就说，哎呀，自从我这弟弟送亲回去之后啊就生了病喽。王定云一听心马上就滴溜起来了，啊，怎么生病了呢？为什么生病啊？哎，想起了自己的已逝的妻子啊，叫王定云，思念成疾，茶饭不思，这人呐眼看就不行喽。自己就开始假装哭，哎呀，给王定云心疼的哟。这可怎么办呢？你说我这夫君因为见了我这一面，茶不思饭不想，这生了大病了，眼看就不行了，这不行啊，这我哪忍心呢？哎，一来二去的，就在周凤莲的这个假哭之下，也是把自己的这番遭遇全说了。当初他确实投河自尽了，可是呢没成功，在河里被人救上来了。 辗转之下呀，就到了这个武状元府做了丫鬟啊。但为什么不跟周进宝相认呢？因为身份悬殊，他现在只是一个府里的丫鬟，他是个奴隶啊。但是周进宝不是，周进宝呢，他现在人家穿衣戴锦了，对不对？哎，人当了状元了，那是文状元呢。我跟人家身份不一样啊，我们能走到一起吗？两个人呢，就这个事儿就说开了啊。王宁云哎，看着周凤莲哭的时候，自己内心呢有一段特别牵肠挂肚的唱啊。咱们来听一听，他那里痛哭流涕，双眉皱。

我觉得周凤莲这个姑娘啊，她是很豪爽、很热情，也很狡诈呀。知道王定云呢不一定能吐露心事，所以呢就假说自己弟弟啊这个病入膏肓，哎，已经要不行了啊，来勾动这王定云内心当中的情绪。这王定云呢还真就上了当啊，内心呢起狂澜。哎呀，王定云在那边琢磨着，然后呢周凤莲啊假哭露着指缝在那看他到底干啥呢啊。后来呢这个周凤莲还真把王定云给说开了啊，这个事儿呢你们俩呀也别这么拧巴，是不是？什么事儿啊咱得往前看，对不对？家中还有长姐我呢吗？对吧？你们俩别太往心里去啊，看看我能不能把这事说成。实际差啥呀，不是差夫妻感情，对吧？两个人都很牵挂对方，差的就是身份悬殊啊。所以呢周凤莲就决定这事儿好办，只要把自己父母说通了就行呗，对吧？不要有门第的偏见嘛，成全一下弟弟与王定云的良缘不就行了吗？周凤莲呢就又回了娘家了，开始啊去说通自己的父母亲。父母亲其实是非常不愿意的，咱家啥门第呀？ 啊咱这高门显户的啊，都有钱人家，你让我儿子娶个丫鬟不干啊，说啥也不干。周凤莲一看不行，我得个个击破呀，先把母亲薅到一边啊，就说这个母亲你为什么不同意呀？哎，母亲就说了啊，门第不同啊，门第不同。那母亲当年嫁与我父亲的时候是什么门第呀？母亲一听，哎，你这坏孩子，那我当初呢出门的时候呢也是哎，有多少人都能给我撑门面呢啊。结果啊说来说去，哎，也不是啥高门显户。那我爹呢？你爹呢当初那也是个官啊。我爹是啥官啊？你爹不让说呀。说来说去到底是啥官啊？你爹是个墨官。墨官那是啥官？拉墨磨面粉的。啊，赶巧了啊，我这父母亲都不是啥高门显户啊，然后现在这弟弟成亲的时候就开始挑人家对方的家境啦。说来说去啊还真给说通了啊，还多亏了周凤莲这种极致这张巧嘴啊啊，最终啊是真的说通了。这一段呢也是非常短的一小段啊，俺爹他硬着脖子不说话，

白花轿啊，经典的唱段挺多，咱们今天呢就听到这儿啊。我们说台花轿啊，之所以一直传唱不衰，就是因为它的这种温暖的内核，哎，打破了门第偏见，成全美好姻缘。要心怀善意，心怀温暖，方能收获圆满幸福。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

0: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的岛人。
5: 看辽西，
2: 看辽西。

欢迎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探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啊，咱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所有的这个学生朋友啊，应该说是新生啊，大学新生，还有家长朋友特别关心的。立秋一过，可以说这个开学脚步又近了，对吧？那么2026级的新生，大家可以注意了，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新增了新生的预约功能。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去操作呢？那在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共同了解一下。
3: 买学生票的有新变化了，哪位同学发现了？8月1号就开始了，到30号结束，在学生预约购票中新增加了
4: 新生预约功能。
3: 马上要去上大学的同学们，咱们在填好各种信息后就进入到了
4: 新生入学。
3: 在开车前的17到20天可以预约8月17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基本涵盖了你要报到的时间点。但你说上学这事儿，那咱也不能自己去啊。
5: 对
3: 啊，所以在预约的时候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咱爸咱妈都能一起约。这一个账号啊，可以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1天在内的5个车次加级别的组合。那1、3、3、2、3，哎呀，反正可全乎了，可选的级别也老多了，硬座、硬卧、2等座、1等座，以及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2: 怎么样？待会儿现在都已经大致的了解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新生预约啊，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信息啊，大家呢也算是了解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也再一次重复一下哈。那么有一些这个细节，我们还是要提前去办理的。包括刚才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并没有包括的内容，比如说你看要进行这个学生的资质核验吧，对吧？那怎么去核验呢？先跟大家说啊，线上线下都是可以办理的。那么线上的话呢，您就可以在这个12306手机客户端的个人信息当中把这个优惠类找学生资质核验这个选项来进行资质核验。那么线下呢，相对来讲就简单一点吧，也是要拿着这个

缴的身份证件啊，还有学生证以及火车票的学生优惠卡，到车站人工售票口或者是这个自动售票机购票人。那么对片在这个兑现成功之后呢，购票人必须在当天的23点之前要把这个票款给支付了。如果说你没有支付的话，那你这个订单可就是自动取消了的。另外呢，有的朋友们说，那我这开学时间不是在这个规定时间段，那咋办啊？我还能不能办这个学生优惠票的话呢？您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那您需要到线下窗口去购买，也就是说在这个 APP 当中就没有办法购买了。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这个新生朋友到新的学校啊，开启新的人生啊。我们这个做家长的也是把心呢都放在肚子里面，孩子们棒棒的啊。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天。
2: 几乎是各地都能够见得到啊，它的这个味道呢，也属实是，各地呢都能够去接受。你看，比如说，我们就即便说到了这个南方去哈，我们看到这个兰州拉面，如果说你去选择的话，那么在这个口味上啊，那它你去吃的话，可能也觉得说，哎，不错，我也是能够接受的。当然，在各地呢，它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做法哈，比如说有的是这个线拉面啊，或者是菜呢，也是开到国外去了。但是呢，最近啊，有这样的一条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说这个兰州拉面已经是在多地试点改名了，叫什么呢？叫青海拉面。有朋友说，这怎么了？这好好的，怎么就非得改成青海拉面？这年的品牌错位，为什么这么讲呢？说这个兰州本地其实并没有兰州拉面这个叫法。我记得前两天为大家介绍这个兰州。

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这个兰州拉面啊，它不是他们本地的啊，也说到了这个就是青海的啊，正宗的本地的面食叫什么呢？叫兰州牛肉面，就是不叫兰州拉面。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青海化隆还有尖扎群众外出谋生，就借用了兰州牛肉面这个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当然了，这个各地门店的工艺啊还有口味也都不太一样啊，那么持续的消耗了这个兰州牛肉面的品牌的口碑，所以说呢这个两地品牌的矛盾也是逐步的凸显了，这味道就是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不一样啊。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天津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这个商标申请都已经被驳回了，商标呢还是处于一个无效的状态。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注册的多枚兰州牛肉拉面的商标是持续有效的。南京一家这个青海拉面的负责人说啊，自己呢是青海人，那么当地政府呢推广这个青海拉面这个品牌，他说我跟合伙人开的这个店原先就叫兰州拉面，那么现在呢改名啊，改成这个青海拉面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另外一家青海拉面的老板说呢，我们是今年刚开业的，青海人开的这个拉面店嘛，咱们就得叫这个青海拉面，地方特色我觉着挺好。那以前呢是叫兰州拉面，我们青海的真是没必要再挂兰州这两个字了，人是青海人，挂兰州牌子不合适，慢慢的咱们得改过来。你看，所以说以后咱们要再吃这个拉面的时候，我们得去真的好好区分一下了啊，是青海拉面，还有就是兰州牛肉面。咱们吃啊也得吃得明明白白的，你说是不是呢？

您看过这样做买卖的吗？有人掏钱买，哎，这个摊主呢就是不卖，就你给钱我也不卖，这是为啥呢？有人讲说这不傻吗？这送上的门，这送上门的生意你也不做吗？近日呢，一位游客在青岛的海边啊，想买一个游泳圈，遭到了拒绝。这个拒绝这个送上门的生意的人叫什么呢？这位摊主叫做新乐，他呢是石老人海水浴场的摊位的工作人员。当天晚上是在7点多钟吧，有一位游客走到摊位前说：“师傅，我想买个游泳圈给孩子下水用。”新乐一瞅，赶紧的摆手拒绝。游客说：“这怎么的？我想买，你咋还不卖我呢？对不对呀？”以为说这个摊主是不是想卖高价呀？新乐非常耐心地跟游客解释说，都这个点儿了，这天黑了，下水是很危险的啊。新大哥说呢，宁可不做生意，咱也得把人给劝住啊。这大家伙啊都为这个新大哥点赞。咱们说这个生意有价，生命无价，就这一句不卖，那是发自心底的善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守护，让游客诚信而来，更要让游客平安而归。我们也为这样的好人点赞。

0: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1: 连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聊西节目啊，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旅行的能力吧。其实呢，这个旅行的能力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能力，可以说呢，它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化的能力。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在下面时间，咱们就来聊一聊。其实咱们说啊，这个旅行它真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光消遣的事儿，它呢是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完成人际协作、规则适应、问题解决还有情绪管理的综合考验。所以说这个一个人的旅行能力从本质上来看的话，决策能力啊，咱们好像在工作当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吧？那没错呀，你看，如果说呢咱们出去游玩的话，像分配开支啊，权衡性价比，规划物资储备，制定游玩攻略，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吧。你看预算是多少，饭店吃什么买什么，这相关的信息太多了吧。哎，你看都需要根据您自身的需求去进行筛选，然后要快速做出决策。另外呢，对这个规则的适应能力的要求也，那么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我们要主动的去遵守，比如说像交通法规、景区制度，还有异地的民俗禁忌、公共礼仪，而且呢还要适配不同的城市、不同民族的差异化的行为准则。你看，比如说习惯于自由出行、独自规划行程的人为，你看，那比如说你到某些国家去，人家就说这个如果说你摸人家的这个头顶啊，就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但是呢，咱们这儿就觉得说，哎，碰了一个小孩真可爱，是吧？咱们上去摸摸人家的这个头发啊，那在人家那儿就是千万不能够做的。那你看这是不是就考验了这个规则的适应能力呢？另外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人际的沟通和协作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比如说像问路啊，协商住宿，对接司机，化解服务矛盾，组队分工，全都要高效的平等沟通，也是懂得共情和分寸的人。在旅途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有些你就本来都已经规划得很好很好了，结果有一个突发事件，就看你的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的了。举例，比如说你看某一次我就曾经买错了车票，是吧？前两天呢，我还看到抖音有两口子想要去出行啊，一不小心把这个上车的地点给看错了，结果呢，这个到了这个车站之后，已经是到了这个开车的时间才发现，那怎么办呢？那就临时决定啊，去一个新选择的地方，马上就出发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能力呀。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像车票改签呢，取舍利弊，承担决策的后果，那么这种临场应变、资源整合还有独立承担事务的这种能力，那么也是成年人立足社会的核心的素质。啊，最后要说到的就是包容啦。其实社会化的一个饮食、方言、生活方式，打破自身固有的认知，你愿意去理解差异、尊重不同的生活模式的旅行者，

嗯，在社会交往当中呢，就更少偏见，更少排他性。那么如果说全程跟团儿，所有事儿呢都是交给他人去办了，你就是说我就负责拍照游玩啊，你不能够提升一个沟通应变和规划的能力。所以说呢，只有这个自主计划、独立处理问题的深度的旅行，才能够完成社会化的打磨。有人讲啊，说啊，喝过不同地方的水，这是一个开智的过程。其实如果要是去讲说它这个是不是真的能开智啊，这个咱不知道。但是多地的水呢，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菌群，它会让一个人的菌群更加的丰富，它也会建立不同的人。还有人讲说走运，走运，你也只有走出去才会有不同的好的运气。您是不是相信这些说法呢？我别的攒后，我再回到这个地方，我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心情真的是开朗了许多啊，也觉得豁达了许多。那你说是不是跟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它是有关联的呢？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歌曲名字叫做《新世界》。

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宇，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药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
1: 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戳，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收听。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能够健康长寿，都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啊，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叫周春娥啊，她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那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他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

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她也不跟儿子讲，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呢，她能够自己心里边隐约的猜测到了，说自己这心脏的问题啊，肯定是越来越重。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她就让保姆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在床头拿得到。儿子平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都会给自己的母亲呢打个电话聊上几句，啊，只要一有时间，买很多好吃的呀，回来来看他母亲。最近这一次回来呀，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速效救心丸了，那想着老妈这肯定是不舒服了。啊，这连哄带骗的就把母亲送到医院了，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啊，又是验血啊，又是彩超啊，又是心电图啊，包括 CT 之类的都做了个遍啊，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波啊她都有。那鉴于当时的情况啊，说这老姐姐的这个血管至少有 70% 都堵了，医生就建议呢说提早支架，要不然随时啊都有心梗的危险。这老姐姐的儿子听了之后呢也吓坏了，托关系说要请一个资深点的专家来做手术啊，但是进一步看壳似的，你这样的血管做支架呢危险太大了，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啊，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这人不就完了吗？你再厉害的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险，可是不支架它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它是容易突发心梗，这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啊。所以说这儿子就犯愁了，带着他母亲的四处求医问药，还托朋友啊从这个国外给带回来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依然是时不时的就犯啊，而且严重的时候啊，疼得他母亲呢都直冒冷汗，嘴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啊，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从小呢我跟我妈相依为命，别看我现在呢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但是我还是特别的依赖我妈妈，我不敢想象如果说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我怎么面对。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还有希望吗？一听这个话，我当场我就跟他说了，我中医药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中国患者的希望，有多少患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的救命稻草指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医药啊。接着我又给他分析他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胃不和啊，平时呢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年纪越大的人，咱这个脾胃的功能就越亏虚啊，上了岁数了嘛，哎，身体逐渐的各个器官都老化了，尤其是像他母亲这个岁数，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这脾胃功能肯定是低下的，消化吸收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了。这样一来，血液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而且这个脾啊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血就不足，气血运行自然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垃圾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检查去了，我肝肾没啥事儿。

这医院要是给你查出来有事儿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事儿。因为什么？西医他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看这个解毒啊，包括咱们绿血的这个能力，它就低下了。血液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这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里边呢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这是一个道理。关键是脏东西多了之后啊，血脉也容易堵，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他怎么走。那我就告诉他儿子，我说这时候吧，想要挽救你母亲的心肌，想要拯救她的血管，那就必须得尽快的一通脾胃，让她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才能保证一劳永逸。而发酵中药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治到了病根上，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也只有这样的药物啊，才能够给我们保命的同时，又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给淼淼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发酵中药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药，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您不是一块钱一片吗？我出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多少钱都行，我就想第一时间给我妈用药，怎么这还没有了呢？”说。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发酵中药药材要求必须是道地的新鲜的药材入药，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李老师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再说这羊毛是不是得出在羊身上啊？那企业也是要生存和发展的，这些支出按说是不是都得加在这个药品的价格上？但是咱国内的患者使用，咱花多少钱？一块钱一片儿，大家说这个价格它怎么把这成本加上去？加不了。所以说发酵中药出口国外，一片它就卖到了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一片50多，咱们说好药它就不便宜啊！我还真就告诉大家伙，即便是这个价格，人家国外那么多的医疗机构还抢着跟厂家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的。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确切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重的就是人命，尤其是李老师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我很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李老师其实也是出身寒门，我也是在苦水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叔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2毛，那家的5毛，那家的1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

0: 李老师的今天。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多少老乡身上的病我给治好了之后，一分钱我都没收过。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罹患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弱势的群体，他们活得有多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我，我都会尽力的。所以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看看哪个省份地区的药品相对的宽裕，给他们先调拨一副药过来。不管怎么说，得先让患者用上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发酵中药。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两副。啊，这不三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哎，他跟儿子啊一起给我打电话来感谢我。啊，就跟我说呀，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啊，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那也能吃进去饭了，身上有劲儿了。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呢，有各项检查都做了，不光是心脏好了，什么血脂血压呀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用的是咱们发酵中药啊。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他居然呢在昨天就跟我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发酵中药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他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呀，我非常的欣慰，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啊都非常好。发酵中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以及包括这位西医大夫的认可，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除了刚才这位周大姐，还有很多，你比如像肾衰的用上之后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多少脑中风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头晕迷糊插满各种管子，那一天就得大几千上万都醒不过来的，用上之后恢复意识了啊，并且重新的生活自理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要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订三副了，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他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弱的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就能够真正的去改写咱们的命运。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打电话进行询问，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好了，先说
1: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山东淄博的。我也用上了发酵中药。
0: 那您是老患者了。
2: 是的，也算是老。

0: 患者嘛，因为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恢复的特别好。这不听到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呢。你说了，碰上个好药确实不容易，吃这一种药治的就是医生的病，多好呀！所以啊，我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想让您啊给我多开上点。
1: 李老师能够保障每一个患者用药的疗效，也能够保障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大家了。所以当地有药的啊，咱们呢还得自个儿去抓紧申请啊，因为现在断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啊，也全国各地呢，咱们这个电台一转播，收听的人群多了，需要的人也多，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它是真治病，所以说呢，一抢定，然后再加上厂家有出口的压力，它就导致这个供不应求了。你这样吧，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0: 好的，李老师啊，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吧，有个快十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我都吃两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10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啊，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啊。然后我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丹参啥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排不定那种感觉，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啊，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颈椎也不好，脖子转动也不灵活，就觉得僵硬的难受，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哎呀，有一天吧，我就想把那个窗帘摘下来洗一洗。结果呢，刚站到那个窗台上，哎呀，头晕的就不行了。
1: 哟，
0: 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
1: 那太危险了，你这一摔倒的话，轻者骨折，这要是真从那上面掉下来之后摔到脑袋，
0: 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
1: 啊，
0: 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又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呢。
1: 哦，就是
0: 块钱一片呀，对吧？我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1: 对，
0: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了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1: 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了，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对不对？哎，您跟我说说咱们现在恢复的情况，老师看看。
0: 好的，老师。我记得我是用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吧，排那个大便就很痛快了。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哦，排完以后可舒服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1: 排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发酵中药见效非常快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干吃不见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关键时刻他能，
0: 我这血压就下来了。
1: 高
0: 压是个140，低压才90。我心里我就想呀，这个药效果太猛了。我之前我不是这个颈椎也不是特别不好嘛，特别僵嘛，现在好像也开始过血了，抹着啊有点热乎气了，反正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呗。我现在手里还有半个病毒啊，好像下去一半一样。现在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呢。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但是我一听啊，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啊，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

0: 要呀。
1: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看似的非常的复杂，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呢，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个脾胃啊，它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开关。啊，你想，你这脾胃要是不通，你吃什么好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通了，因为它是联系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是解毒和代谢。你之前便秘那么厉害啊，其实就是代谢不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血液垃圾它就多了，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儿上，再加上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那为什么说李老师给你们定一副药时间长，让你们用药用的药量大呢？因为咱们呢对付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得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老师能让咱们用上发酵中药，既安全又轻松又彻底的给咱们治好，啊，那一定他得有自己的用药方法和用药剂量，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0: 好的好的，再开两副就行了啊。
1: 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断货的非常多，我就怕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断药，所以说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怕断药，那不我。
2: 自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药买断前，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够认真的收听。今天说实话啊，老师心情呢挺不错的。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了。有个老姐姐叫周春娥，啊，她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啊，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她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啊，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却出现问题了。她的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啊，经常的憋闷，而且上了一阵儿啊，就像这有小刀在这心口窝这块拉肉一样，特别的疼。但是这周大姐呢，刚强了一辈子了，啊，平时要是挨测到了说自己这心脏的问题啊，肯定是越来越重。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在床头啊、卫生间呢、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儿啊，就各摆一瓶。只要一犯病了，心想着我随手啊就能够拿得到。儿子平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都会给自己的母亲呢打个电话聊上几句，啊，只要一有时间，买很多好，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搏啊他都有。那鉴于当时的情况啊，说这老姐姐的这个血管至少有70%都堵了，医生就建议呢说提早支架，啊，要不然随时啊都有心梗的危险。这老姐姐的儿子听了之后呢，也吓坏了，托关系说要请一个资深点的专家来做手术。啊，但是进一步的造影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周大姐这个血管壁太薄了，啊，再加上她，啊，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这人不就完了吗？你再厉害的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险。可是不支架，它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它是容易突发心梗，这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啊。所以说这儿子就犯愁了，带着他母亲的四处求医问药，还托朋友啊从这个国外给带回来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价格特别的昂贵，但始终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该憋气还是憋气，该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啊，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从小呢，我跟我妈相依为命，别看我现在呢，哎，接着孩子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还有希望吗？一听这个话，我当场我就跟他说了，我中医药一直以来指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医药。啊，接着我又给他分析他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胃不和，啊，平时呢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年纪越大，消化吸收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了。这样一来，血液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而且这个脾呀，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血就不足。气血运行自然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垃圾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第一，它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
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里边呢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这是一个道理。关键是脏东西多了之后啊，血脉也容易堵，这就是产生心通脾胃，让它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他这个心脏的危险也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咱得，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也只有这样的药物啊，才能够给我们保命的同时，又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给他分析完他母亲的病情之后啊，我也是着急的跟他说，一定要尽快让你母亲永生。心脏病突发意外，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

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发酵中药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再加上名气越来越大，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各地区呢也是经常的断药。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发酵中药药材要求必须是道地的新鲜的药材入药，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李老师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再说这羊毛是不是得出在羊身上啊？那企业也是要生存和发展的，这些支出按说是不是都得加在这个药品的价格上？但是咱国内的患者使用咱花多少钱？1块钱一片啊！大家说这个价格他怎么把这成本加上去？加不了。所以说发酵中药出口国外一片他就卖到了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一片50多，咱们说好药它就不便宜啊！我还真就告诉大家伙，即便是这个价格，人家国外那么多的医疗机构还抢着跟厂家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的。这里边主要的，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我相信即便是国内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的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重的就是人命。尤其是李老师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我很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李老师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书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2毛，那家的5毛，那家的1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李老师的今天，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罹患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弱势的群体，他们活得有多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我，不管怎么说得先让患者用上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发酵中药。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2副啊。这不3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哎，他跟儿子啊一起给我打电话来感谢我啊，就跟我说呀，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啊，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啊，也能吃进去饭了，身上有劲儿了。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呢，有各项检查都做了，不光是心脏好了，什么血脂血压呀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
说用的是咱们发酵中药啊。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他居然呢在昨天就跟我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发酵中药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他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呀，我非常的欣慰，那并且我们彼此还留了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说呢从昨天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啊都非常好。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以及包括摔的用上之后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多少脑中风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头晕

晕迷糊，插满各种管子，那一天就得大几千上万都醒不过来的，用上之后恢复意识了啊，并且重新的生活自理了。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

0: 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打电话进行询问，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山东淄博的。我也用上了发酵中药。
0: 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的，也算是老患者吧，因为我才用了不到1副药，但是恢复的特别好。这不听到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呢。你说了，碰上个好药确实不容易，吃这一种药治的就是一生的病，多好呀！所以啊，我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想让您啊给我多开上点。
0: 李老师能够保障每一个患者用药的疗效。也能够保障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大家了，所以当地有药的啊，咱们呢还得自个儿去抓紧申请啊，因为现在断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也全国各地呢，咱们这个电台一转播，收听的人群多了，需要的人也多，1块钱1片，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它是真治病，所以说呢，一抢定，然后再加上厂家有出口的压力，它就导致这个供不应求了。你这样吧，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好的，李老师啊，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吧，有个快10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我都吃2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10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哦。 然后我去医院。

0: 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戴森啥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啊排不定那种感觉啊，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啊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颈椎也不好，脖子转动也不灵活，就觉得僵硬的难受。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哎呀，沉的呀，就有时候就好像脑子不够数一样，迷迷糊糊的，说话都是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你看，就好像就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我有一天吧，我就想把那个窗帘摘下来洗一洗，结果呢，刚摘到那个窗台上，哎呀，头晕的就不行了。
1: 有。
0: 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
1: 那太危险了，你这一摔倒的话。轻者骨折，这要是真从那上面掉下来之后摔到脑袋，那就很严重了。
0: 哎呀，就是啊，我也挺害怕，而且啊，我还挺委屈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好老头。哎，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
1: 啊，
0: 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要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呢。
1: 啊，就是大男子主义，不知道疼人，不知道冷热的那种，是吧？
0: 哎，是呀，运气不好遇上这么一个祸。不过老天爷也可能也是可怜我吧，让我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了。哦，
1: 嗯 嗯， 嗯，
0: 知道的咱们这个方呢，一方三通还是发酵重要呢。关键是他才1块钱一片呀，对吧？我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1: 对，
0: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到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1: 嗯，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
0: 嗯，
1: 实践出真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呢，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对不对？
0: 嗯，
1: 哎，您跟我说说咱们现在恢复的情况，老师看看。
0: 嗯，好的，老师。嗯，我记得我是用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吧，排那个大便就很痛快了。
1: 嗯，
0: 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哦，排完以后可舒服了，
1: 嗯，
0: 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1: 排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发酵中药见效非常快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
0: 嗯，
1: 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干吃不见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关键时刻它能救命，
0: 嗯，
1: 然后呢，从根儿上再把我们这个病给我们治好了，从根儿上进行治疗。
0: 对对对，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
1: 嗯，
0: 高压是个140，低压才90。我心里我就想，呀，这个药效果太猛了。我之前我不是这个颈椎也不是特别不好嘛，特别僵嘛，哦。
1: 嗯。
0: 现在好像也开始过血了，摸着啊有点热乎气了，反正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呗。嗯，我现在手里还有半个月的药。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0: 你听我是，我现在说话这嗓门。我感觉我身上可有劲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上那个病毒啊好像下去一半一样，现在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了。
1: 嗯，
0: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但是我一听啊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啊，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药呀？
1: 嗯，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看似的非常的复杂，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呢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个脾胃啊，它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开关啊！你想，你这脾胃要是不通，你吃什么好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那就等于白费功夫。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啊，脾胃它哪有好的，根本就没有 啊，再说这个血脉，血脉呢就必须得通了，因为它是联系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这个血脉，啊，包括你这个颈椎僵痛怎么来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还是堵的事儿。哎，再说肝肾，肝肾主管的是解毒和代谢。你之前便秘那么厉害啊，其实就是代谢不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血液垃圾它就多了，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上，再加上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想要人体三通，必须得下猛药，必须得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它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那你看我们一副药没用完，那改善到这个程度确实非常好。另外老师还得表扬你一点啊，你有一个观点非常正确，就是刚才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的确是任重道远的。啊，不要指望说了这一种药啊三天两头给咱们吃完了之后了把病给彻底治好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快的。那为什么说李老师给你们定一副药时间长，让你们用药用的药量大呢？因为咱们呢对付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的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老师能让咱们用上发酵中药，既安全又轻松又彻底的给咱们治好啊，那一定他得有自己的用药方法和用药剂量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0: 嗯，好的好的，再开两副就行了啊。
1: 嗯，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断货的非常多，我就怕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断药，所以说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怕断药，那不我不打扰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啊。
1: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请问是这个发酵中药是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你好啊，李老师。
1: 哎，
3: 你看我这是啥吧，我的老邻居李长明推荐过来让我找你看病的。
1: 啊啊啊，
3: 哎，他说他吃了三副你的那个药，
1: 嗯，
3: 这现在心脏好了，而且呢他也没有做手术，脸色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红晕了。
1: 嗯嗯，
3: 之前呢紫青色的，而且呢他跟我讲你们这个药是一瓶1块钱。
1: 嗯，
3: 他建议让我呢一吃一点，你看我都想着我打个电话麻烦麻烦你，让你呢也给我看看好吧。
1: 好的，老先生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嗯，
3: 说起来我这个身体啊也没有啥大的毛病，
1: 嗯，
3: 但是呢也是挺遭罪的。你看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尿的次数呢可多了嘞，这一晚上光起夜呀得起夜4-5次左右。
1: 嗯嗯嗯，
3: 但是呢你要是去尿，这有时候吧还尿尿不出来，还得等。
1: 嗯，
3: 这尿吧以后提上裤子以后吧它又出来了一点。
1: 啊啊啊，
3: 这尤其是呀你看呀出门坐个车了，多坐一会儿或者是吃颠簸了一下呀，你看我这都憋不住，都漏出来这个尿了。
1: 那漏尿，
3: 所以说这是身上啊老是呀这个尿骚味挺大的。
1: 嗯嗯嗯，
3: 哎呀不怕你笑话呀李老师。
1: 嗯，
3: 你看我都感觉女人垫着个卫生巾一样似的啊。
1: 哦，
3: 你看我出门我都要带着那个尿不湿。
1: 嗯，
3: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还在这个垫着个垫儿， 那样听起来一下真是呀挺尴尬的，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也是可无奈了的呀。
1: 主要就是排尿啊前列腺这块的问题是吧？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都69了呀。你看我身上这个毛病呢也不少，但我呢都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困扰我呀。最难受的是啥吧，影响到了我这个生活了。哎呀，还是啥吧，还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没有一点那个尊严。你看我呢也听到现在你看得这个前列腺癌的人也不少，所以说呢我还是在呀积极的治疗当中，药呢是基本上都没有断过，但是呢它还是不好啊。
1: 也是走了不少弯路。您听我说啊，
3: 对，
1: 你要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为什么不好治呢？主要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它生理位置就非常的隐蔽，它长在啊咱们生殖器官的中央，尿道、膀胱、精囊给它围绕起来，外边呢还有一个坚硬的叫直指包膜，也叫前列腺包膜，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药物啊连门都进不去啊，你吃了它也是白费，进不去门。而且这个病来讲的话，为什么说咱们老年人得呀，主要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肝肾呢是解毒代谢之气，哎，这两个通道出现淤堵之后，不光是吃不下排不出，而且精气血运行不畅啊。那咱们这个腺体里边的毒素垃圾你排不出去，继而它就会产生痹症啊，我们叫龙痹之症。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腺体肥大了，尿道膀胱给你挤压压扁了，哎，它一压扁了之后，就相当于咱们这自来水管你给它给我掐住了，你想那水还能流出来了吗？咱们这个前列腺把这尿道给压扁了，哎，尿怎么样排不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啊咱得重视，老话讲活人让尿给憋死这么来的啊，尿要畅快，那哩哩啦啦的像我们这种总漏尿的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之后确实容易存在很严重的病变，而且排尿是排毒，排的不畅会影响到肾脏，说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最后还容易导致肾脏的衰竭的病变，还有就是您担心的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病变。
3: 另外呀，李老师，你看我这个颈椎也不行啊，
1: 啊，
3: 你看老师呀，脖子的僵硬还是啥吧，扭头困难，尤其是你看遇到一点这个急事了，或者这个后边有人叫我了，你看我的都不敢扭头快了，都是啥吧，整个人体整个转过来才能跟人说话的。要转的快的话，你看这个眼前呀都是那个发黑的，整天那个脑袋瓜子呀老是呀迷迷糊糊的晕晕等等的，整个人你看丢三落四的。那老伴儿呢让我出去买点东西交代好了，我也记住了，你看我出门的时候记得可好了的，可是等下楼了以后叫买啥的你看都忘了。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呀也真是呀这个有时候也是挺害怕的，如果要这样那这发的
1: 讲啊，颈椎容易引发呢血管性的老年痴呆啊，这是临床上证实的。咱这个颈椎啊它是上连着大脑下通了四肢啊，你看咱得了颈椎病的人，一个是容易发生脑卒中啊，或者说是长期脑供血不足引发这脑萎缩老年痴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呢抓紧时间治，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能告诉你我能给你治好，你就不用担心了啊。但是如果不治，你的担心你的顾虑真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啊。
3: 是是是，还有啊李老师，你说这个人的岁数大了，我都感觉到真的呀都会你看吃毛病的。你看我这吃东西呢也不行，稍微吃多一点都感觉到呀成长的难受，而且在身上呢也没有一点力气，腿脚呢也不灵活了，脸色呢也不好了，你说上个厕所呢都费很大的劲，大便呢也出现了啥吧便秘也不正常，你看再加上人上岁数了需要营养，可是这不能吃那么整了，那咋弄的这？
1: 这么一看的话呢，问题啊出在脾胃啊肝肾呢血脉也都不通了 啊，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任何的这个疾病啊，它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套，它还是现代工艺发酵打造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很大。你别的药没有办法达到的病灶呢，咱们这药都能达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所以说呢，就你这些问题都给你治到病根上了，用上了就能够见到效果，治好就不会再反复，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那从根上来治的，是。
0: 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毛病多啊，但是问题呀、啊、不是特别严重，啊，你都用不上这个三副药，我这儿给你开两副。两副药用下来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呢有没有货，有货抓紧时间订上，订上之后收到货马上就吃，用药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咨询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1: 那好好好，真是啊，谢谢你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赶紧打电话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4秒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是发酵中医李老师吗？辛苦了，尤其是这发酵中医，我感觉效果真是太好了。
0: 您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嗯。
0: 哎，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哦，
4: 哎，李老师啊，哎呀，你真是一名好大夫呀，你看这1块钱一片啊，就让我们用上这么管用的药，要不然呢，我这嘴啊，真不知道能早到啥时候是个头呢。
0: 李老师跟大家伙一直就讲，我说我希望我研发的发酵中药能够真正的成为每一个患者的医疗福利，而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所以说我说到做到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是？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我那个时候啊，发展成肺心病了。哎呀，要不说怎么一上来就感谢您呢？要是没有咱这个方案，我早晚都得憋死，估计都活不了几年。
0: 嗯，
4: 你看我当时啊，整天咳嗽啊，咳得自己都上不来气，有时候嘴唇啊都发黑，胸口啊、心窝这一块儿疼得睡觉都睡不着，晚上睡觉啊，想平躺着都躺不下去，后面呢有时候都靠个枕头、靠个被子，就这样半挺半卧的吧，才能稍微眯一会儿。再就是这个脚丫子、这脚踝这一块儿啊，肿的、胀的呀，一挨一个坑都弹不起来。
0: 那你这已经是慢性心衰了呀。
4: 是啊，你看这些年吧，从得了这个老慢支开始，就没有断过这个吃咳啊、化痰呐、消炎呐，就这种药。
0: 嗯，
4: 结果呀还是到这种程度。你说这吃药住院吧，那钱真是也没少花，都打水漂了。
0: 嗯嗯，啊，当时可以控制住，但是其实它是控制住你的症状，它并没有压制住你的疾病的蔓延，它并没有阻止你疾病的继续恶化，能明白吧？
4: 哦，对对，
0: 嗯，
4: 哎呀，不过这个李老师啊，你说真是能碰上咱去这一块舒服些了，心口啊憋闷的情况也减轻了，
0: 嗯，
4: 用上10来天的时候啊，咳嗽就好多了，哎呀，就连这个到饭点的时候吃饭呢，就感觉有胃口了，吃的也好了，人也感觉也有劲了。这慢慢的晚上睡觉吧，自己能平躺着睡了，也没啥事了。
0: 嗯嗯，
4: 这身上的浮肿吧，一点一点的也消下去了。这最近呢，这一点咳嗽也不咳嗽了。你看我给您打电话吧，这也有这么长时间，你看我

0: 一声也没有咳嗽。
1: 确实一点也没咳嗽，这底气还挺足呢。
0: 嗯，是是，你看现在吧，真是个人感觉啊，这浑身呢哪都是舒服的。
1: 嗯，
0: 不管是吸气也好，出气也好，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不昨天嘛，还跟老伴去了趟超市，这买了点这个他家油啊、水果啦、啊、什么的，反正没少买吧。
1: 嗯嗯。
0: 买回之后啊，都是我领着回去的。
1: 嗯。
0: 只要在以前呢，这从来都不敢想，温玉堂这个发酵中药真是给我延长了寿命啊。
1: 嗯。
0: 所以啊，我就这个想麻烦呢，你给我再开点药，我就想长期一直服用下去。
1: 你的心情呢，李老师理解啊。服用了咱们发酵中药，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自身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0: 嗯、
1: 啊。现在吧，这个情况不允许，为什么呢？各地的药源都太过于紧张，啊，还有很多的患者都等着用咱们发酵中药，这救命排都排不上。啊，所以说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发扬一下风格，别申请太多。同时呢，这也是厂家为什么限购三副的原因，给咱们治好病就行了。啊，那你说这病治好了，以后延年益寿了，啊，我再长时间用啊，保健量用啊，行不行呢？现在是肯定不行的，明白吧？哎，然后再说一下您的病啊。您的这个病情很重，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呢，给您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入手，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那自然而然的就是好了。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都是紧密相连的，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它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说你最初的这个老慢支啊，支气管不好啊，最后呢导致由肺不好啊，心脏不好啊，哎，它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它也是连带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整体治疗才能连根拔起。我们发酵中药的话呢，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的话你吃啥药都白吃啊。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尤其我们发酵中药治好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它能让咱们这个身体的一个良性循环转起来，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但是我们毕竟啊都好几十年了，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啊，这一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就不需要多深。
2: 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
3: 然后我用的，他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的。
1: 对，50多块钱人民币。嗯，
3: 对，而且就是国内李老师是用那个配方技术换来的，说的一片1块钱就能用。
1: 嗯，
3: 而且吧，他说的这个药是发酵的，质大，效果好。哎呀，你看我大姑姐她脑梗，搁床上躺了1年多了，现在吧就吃咱们的药，说的不到两副就能站起来搁屋里头来回溜达了。所以吧，他就说的让我试试，结果我吃完以后真的我感觉轻松多了，这不就麻烦你再给我定点吗？你给我看看您。
1: 我先问问您，这用药20来天了，你这个有什么变化您说一下。
3: 哎呀，你说这20来天我的血压下来了，之前吧我是吃硝苯地平，
1: 嗯，
3: 完了我血压那高压是160，低压是100，最近吧我血压高压是135、140那样，基本上是没超过140。
1: 嗯，
3: 低压反正就是85、90那样。
1: 嗯嗯，
3: 关键啥呀？我那脚后跟那都敢耐地了，走道的时候也能踩实上了，也走的稳当的。因为啥？我之前吧犯过一次腔梗，虽然是没啥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我有时候吧就走道就跟那个踩黏糊似的，踩的也不踏实。
1: 嗯，
3: 你知道我就是不过咋的，这一回我真的好了，这脑袋也清亮了，舒服了。还有就是啥，最主要我那个甲状腺结节，我之前不知道吃多少软件三节的了，哎呀还喝那个中药汤子，
1: 嗯，
3: 又在那医院里头打针，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我就害怕以后吧你说的会有什么恶性病变。
1: 嗯嗯，
3: 但是我现在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3: 哎呀妈，这才20天我摸上去我那结节软和了，还变小了。
1: 摸
3: 哎呀，可不是，这一变小我就明白了，我心里头，
1: 嗯，
3: 那肯定良性的呀。我家老头子还说呢，说这发酵中药那真药
1: 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心态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接听这么多电话，就你给我带来的这种朝气的这种感觉特别好。 啊，我们说人得病了不用太害怕啊，以前治不好那是因为以前咱们遇上发酵中药，现在有发酵中药了，我说做到药到病除，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是发酵中药，这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咱们治疗

0: 疾病就是彻底的。你看咱们脾胃通了之后，不光消化吸收好了，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包括咱这血压能够平稳，而且血脉一通畅了，我们自然它就不担心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了。啊，你说甭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啊，是不是都是堵啊？那么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了，这个堵不就没有了吗？同时血脉通了之后，脾胃化生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给代谢就好了。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就不会滋长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囊肿了，这些都是跟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血液垃圾太多有关的啊。那你肝肾功能增强了，血液垃圾就少了，再加上我们发酵中药863种活性多肽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自然身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你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两副用完差不多了啊，稍后打电话，赶紧再备一备啊！
1: 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我现在打电话去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国，这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
3: 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

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啊，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今天说实话啊，老师心情呢挺不错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了，有个老姐姐。叫周春娥，啊，她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啊，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她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啊，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呀。却出现问题了，他的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啊经常的憋闷，而且上了一阵儿啊，就像这有小刀在这心口窝这块拉肉一样，特别的疼。但是这周大姐呢，刚强了一辈子了，啊平时要是难受了，啊她也不跟儿子讲。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呢，她能够。自己心里边隐约的猜测到了，说自己这些卫生间呢、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儿啊，就各摆一瓶。只要一犯病了，心想着我随手啊就能够拿得到。儿子平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最近这一次回来呀、啊，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速效救心丸了，那想着老妈这肯定是不舒服了，啊，这连哄带骗的，就把母亲送到医院了，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啊，又是验血啊，又是彩超啊，又是心电图啊，包括 CT 之类的都做了个遍，啊，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搏啊，她都有。那鉴于当时的情况啊，说这老姐姐的这个血管至少有70%都堵了，医生就建议呢说提早支架，啊，要不然随时啊都有心梗的危险。这老姐姐的儿子听了之后呢也吓坏了，托关系说要请一个资深点的专家来做手术，啊，但是进一步情况这人不就完了吗？你再厉害的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险，可是不支架，它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它是容易突发心梗，这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啊。所以说这儿子就价格特别的昂贵，但始终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该憋气还是憋气，该上不来气儿上不来气儿，心绞痛依然是时不时的就犯，啊，而且严重的时候吧，疼得他母亲呢都直冒冷汗，嘴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啊，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从小呢，我跟我妈相依为命。别看我现在呢，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还有希望吗？”一听这个话，我当场我就跟他说了：“我中医药一直以来都是咱们药。”啊，接着我又给他分析他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胃不和，啊，平时呢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年纪越大的人，咱这个脾由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了。这样一来，血液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而且这个脾呀，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
很多人说，老师，我检查去了，我肝肾没啥事儿。这医院要是给你查出来有事儿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事儿。因为什么？西医它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看这个解毒啊，包括咱们绿血的这个能力它就低下了，血液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这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里边的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病因。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那我就告诉他儿子，我说这时候吧，想要

挽救你母亲的心肌，想要拯救她的血管，那就必须得尽快的一通脾胃，让她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她这个心脏的危险也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咱得强化他的肝肾功能，才能保证一劳永逸。而发酵中药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治到了病根上，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也只有这样的药啊，才能够给我们保命的同时，又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给他秒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发酵中药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您不是一块钱一片吗？我出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多少钱都行，我就想第一时间给我妈用药，怎么这还没有了呢？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发酵中药药材要求必须是道地的新鲜的药材入药，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出的羊毛，是不是得出在羊身上啊？那企业也是要生存和发展的，这些支出按说是不是都得加在这个药品的价格上？但是咱国内的患者使用，咱花多少钱？一块钱一片啊！大家说这个价格，它怎么把这成本？一片五十多，咱们说好药它就不便宜啊！我还真就告诉大家伙，即便是这个价格，人家国外那么多的医疗机构还抢着跟厂家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呢。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确切疗效。三通疗法，三副药能够让我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西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我相信即便是国内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得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我也是在苦水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书在广播喇叭里头的两毛，那家的五毛，那家的一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李老师的今天。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多少老乡身上的病我给治好了之后，一分钱我都没收过。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直男。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我，我都会尽力的共生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发酵中药。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两副啊。这不三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哎，他可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
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发酵中药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他说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呀，我非常的欣慰，那并且我们彼此还留了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说呢，从昨天到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除了刚才这位周大姐，还有很多，你比如像肾衰的用上之后不用去

0: 透析了，还有多少脑中风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头晕迷糊插满各种管子，那一天就得大几千上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定三副，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它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用上啊，那可以说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吃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最多的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真正的去改写咱们的命运。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还有我不想再当药罐子了，我不想再到医院里三进三出了，说我就想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的再多活上几年，咱们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一片只需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
1: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0: 九四零零六幺五六九七九。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我是山东淄博的。我也用上了花椒中药。
2: 那您是老患者了。
1: 是的，也算是老患者吧，因为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恢复的特别好。这不听到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呢。你说了，碰上个好药确实不容易，吃这一种药治的就是一生的病，多好呀！所以啊，我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想让您啊给我多开上点。
2: 李老师能够保障每一个患者用药的疗效，也能够保障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大家了，所以当地有药的啊，咱们呢还得自个儿去抓紧申请啊，因为现在断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也全国各地呢，咱们这个电台一转播，收听的人群多了，需要的人也多，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它是真治病，所以说呢一抢定，然后再加上厂家有出口的压力，它就导致这个供不应求了。你这样吧，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1: 好的，李老师啊，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吧，有个快十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我都吃两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01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哦。然后我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丹参啥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排不定那种感觉，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啊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好像脑子不够数一样，迷迷糊糊的，说话都是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你看，就好像就不一样。你看我有一天吧，我就想把那个窗帘摘下来洗一洗，结果呢，刚摘到那个窗台上，哎呀，头晕的就不行了。
2: 哟，
1: 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哎呀，就是啊，我也挺害怕，而且啊，我还挺委屈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好老头，哎，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要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呢。
2: 就是大男子主义，不知道疼人，不知道冷热的那种，是吧？
1: 哎，是呀，运气不好遇上这么一个祸，不过老天爷也可能也是可怜我吧，让我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2: 对，
1: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到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2: 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了，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
1: 我大便就很痛快了，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排完以后可舒服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2: 排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发酵中药见效非常快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干吃不见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关键时刻它能救命，然后呢从根儿上再把我们这个病给我们治好了，从根儿上进行治疗。
1: 对对对，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高压现在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了。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 但是我一听哦，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

0: 呀，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药呀？
1: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看似的非常的复杂，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呢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个脾胃啊，它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开关。啊，你想，你这脾胃要是不通，你吃什么好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那就等于白费功夫。由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这个血脉，啊，包括你这个便秘那么厉害啊，其实就是代谢不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血液垃圾它就多了，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儿上，再加上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想要人体三通，必须得下猛药，必须得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它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那你看，我们一副药没用完，那改善到这个程度确实非常好。另外，老师还得表扬你一点啊，你有一个观点非常正确，就是刚才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的确是任重道远的。复药时间长，让你们用药用的药量大呢，因为咱们呢对付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得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0: 好的好的，再开两副就行了啊。
1: 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
0: 好的好
1: 各
0: 的，
1: 地断货的非常……
0: 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新闻而且呢，他也没有做手术，脸色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红晕了。之前呢，紫青色的，而且呢，他跟我讲，你们这个药是1片1块钱。他建议让我呢一吃一点。你看，我都想着我打个电话，麻烦麻烦你，让你呢也给我看看，好吧？
1: 好的，老先生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说起来，我这个身体啊，也没有啥大的毛病，但是呢，也是挺遭罪的。你看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尿的次数呢可多了，在等。这尿。

0: 吧，以后提上裤子以后吧，他又出来了一点儿。
1: 啊啊啊！
0: 这尤其是呀，你看呀，出门坐个车了，多坐一会儿，或者是车颠簸了一下呀，你看我这都憋不住，都露出来这个尿了。
1: 那漏尿。
0: 所以说，这是身上啊，老是呀，这个尿骚味挺大的。
1: 嗯嗯嗯。
0: 哎呀，不怕你笑话呀，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都感觉女人垫着个卫生巾一样似的啊！
1: 哦，
0: 你看我出门，我都要带着那个尿不湿。
1: 嗯，
0: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还在这个垫着个垫儿，那要听起来一下真。
1: 年纪了，
0: 我今年都69了。
1: 嗯嗯，
0: 你看我身上这个毛病呢也不少，但我呢都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困扰我呀。
1: 嗯嗯，
0: 最难受的是啥吧？影响到了我这个生活了。哎呀，还是啥吧？还让我感觉到特别的，你有一点那个尊严。
1: 嗯嗯，
0: 我看我这也听到现在也还得这个前列腺癌的人也不少，所以说呢，我还是在呀积极的治疗当中，药呢是基本上都没有断过，但是呢，它还是不好啊。
1: 嗯，也是走了不少弯路。您听我说啊，
0: 对，
1: 你要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为什么不好治呢？主要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它生理位置就非常的隐蔽，它长在啊咱们生殖器官的中央，尿道、膀胱、精囊给它围绕起来，外边呢还有一个坚硬的叫直指包膜，也叫前列腺。说咱们老年人得呀，主要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肝肾呢是解毒代谢之气。哎，这两个通道出现淤堵之后，不光是吃不下排不出，而且精气血蕴之症。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腺体肥大了，尿道膀胱给你挤压压扁了。哎，它一压扁了之后，就相当于咱们这自来水管你给它给我掐住了，你想那水还能流出来了吗？哎，咱们这个前列腺把这尿道给压扁了，哎，尿怎么样排不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啊，咱得重视。老话讲，活人让尿给憋死，这么来的，啊，尿要畅快，那哩哩啦啦的，像我们这种总漏尿的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之后，确实容易存在很严重的病变，而且排尿是排毒，
0: 嗯，还是啥吧，扭头困难，尤其是你看遇到一点这个急事了，或者这个后边有点叫了，
1: 嗯，
0: 你看我这都不敢扭头快了。都是啥吧，整个人体整个转过来才能跟人说话的。
1: 嗯嗯，
0: 要转得快的话，你看老伴儿呢让我出去买点东西交代好了，我也记住了。你看我出门的时候记得可好了的，可是等下楼了以后叫买啥的，你看都忘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呀，也真是呀，这个有时候也是挺害怕的。如果要这样，那这发展
1: 讲啊，颈椎容易引发呢血管性的老年痴呆，啊，这是临床上证实的。咱这个颈椎啊，它是上连着大脑，下通的四肢啊。你看，咱得了颈椎病的人，一个是容易发生脑卒中，啊，或者说是长期脑供血不足，引发这脑萎缩、老年痴呆。所以说，你这个问顾虑，真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啊。
0: 是是是，还有啊，李老师，你说这个人的岁数大了，我都感觉到真的呀，都会你看出毛病的。
1: 嗯，
0: 你看我这吃东西呢也不行，稍微吃多一点都感觉到呀成长的难受，而且这身上呢也没有一点力气，腿脚呢也不灵活了，脸色呢也不好了。
1: 啊、
0: 你说上个厕所呢都费很大的劲，大便呢也出现了啥吧便秘。你看再还有一个是啥吧？我那个胆儿，你看也不好了，也不敢吃这个鸡蛋了。
1: 哦，胆不好，
0: 我这也不能吃，那也
1: 也出在脾胃呀、啊、肝肾呐、啊、血脉也都不通了。啊，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任何的这个疾病啊，它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别看你毛病不少啊，但是只要这三大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身上的这个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而且咱们不仅仅说是发酵中药，它还是现代工艺发酵打造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很大。你别的药没有办法达到的病灶呢，咱们这药都能达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就你这些问题都给你治到病根上了，用上了就能够见到效果，治好就不会再反

0: 问题呀、啊、不是特别严重啊，你都用不上这个三副药，我这给你开两副，两副药用下来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呢有没有货，有货抓紧时间订上，订上之后收到货马上就吃，用药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咨询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1: 那好好好，真是啊，谢谢你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赶紧打电话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用户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美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哭了。尤其是这发酵中药房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0: 您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嗯。
0: 哎，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哦。
4: 哎，李老师啊，哎呀，你真是一名好大夫呀！你看这1块钱一片啊，就让我们用上这么管用的药，要不然呢，我这嘴啊，真不知道能遭到啥时候是个头呢。
0: 李老师跟大家伙一直就讲，我说我希望我研发的发酵中药能够真正的成为每一个患者的医疗福利，而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所以说我说到做到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是？
4: 好的好的，过不了几年。
0: 嗯，
4: 你看我当时啊，整天咳嗽啊，咳得自己都上不来气，有时候嘴唇啊都发黑，胸口啊心窝这一块儿疼得睡觉都睡不着，晚上睡觉啊想平躺着都躺不下去，后面呢有时候都靠个枕头靠个被子，就这样半停半卧。
0: 是慢性心衰了呀？
4: 是啊，你看这些年吧，从得了这个老慢支开始，就没有断过这个吃咳啊、化痰呐、消炎呐，就这种药。
0: 嗯，
4: 结果呀还是到这种程度，你说这吃药住院吧，那钱真是也没少花，都打水漂了。
0: 嗯嗯，阻止你疾病的继续恶化，能明白吧？
4: 哦，对对，
0: 嗯，
4: 哎呀，不过这个李老师啊，你说真是能碰上咱这个发酵中药啊，也是我的福气啊，也是命不该绝呀。
0: 嗯嗯，
4: 这不是从用上开始啊，真是一天一个变化，逐渐的呀，慢慢就感觉直接穿个到饭点的时候吃饭呢，就感觉有胃口了，吃的也好了，人也感觉有劲了，这慢慢的晚上睡觉吧，直接能平躺着睡了。也没啥事了。
0: 嗯嗯，
4: 这身上的浮肿吧，一点一点的也消下去了。这最近呢，这一点也咳嗽也不咳嗽了。你看我给您打电话吧，这有这浑身呢哪都是舒服的。
0: 嗯，
4: 不管是吸气也好，出气也好，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不昨天嘛，还跟老伴去了趟超市，这买了点这个他家油啊、水果啦、什么的，反正没少买吧。
0: 嗯嗯，
4: 买回之后啊，都是我领着回去的。
0: 嗯。
4: 只要在以前呢，这从来都不敢想。
0: 不仅是感觉病好了，最主要它价格便宜、嗯、啊，一片只卖1块钱，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说长期用下去。但是现在吧，这个情况不允许，为什么呢？各地的药源都太过于紧张，啊，还有很多的患者都等着用咱们发酵中药，这救命排都排不上，啊，所以说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发扬一下风格，别申请太多。同时呢，这也是厂家为什么限购3副的原因，给咱们治好病就行了啊。那你说这病治好了以后延年益寿了， 啊，我在长时间用啊，保健量用啊，行不行呢？现在是肯定不行的，明白吧？哎，然后再说一下您的病啊，您的这个病情很重，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呢，给您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入手，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那自然而然的就是好了。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都是紧，肺不好啊，心脏不好啊。哎，它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它也是连带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整体治疗才能连根拔起。我们发酵中药的话呢，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的话你吃啥药都白吃啊。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尤其我们发酵中药的好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它能让咱们这个身体的个良性循环转起来，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

0: 康复不留根儿。但是我们毕竟啊都好几十年了，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啊，这一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就不需要多申请。
1: 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2: 哎呀，可算是到我了，我就怕我接不进来。
0: 嗯，
2: 我这个发酵中药我才吃不到20天
0: 啊、
2: 我是咋的，从我大姑姐那儿我先拿了2盒，然后我用的，她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的。
0: 对，50多块钱人民币。嗯，
2: 对，而且就是国内李老师是用那个配方技术换来的，说的一片1块钱就能用。
0: 嗯，
2: 而且吧，他说的这个药是发酵的，劲儿大，效果好。哎呀，你看我大姑姐她脑梗，搁床上躺了1年多了，现在吧就吃咱们的药，说的不到2副就能站起来搁屋里头来回溜达了、嗯。所以吧，他就说的让我试试，结果我吃完以后真的，我感觉轻松多了。这不就麻烦你再给我定点吗？你给我看看您。
0: 我先问问您，这用药20来天了，你这个有什么变化？您说一下。
2: 哎呀，你说这20来天，我的血压下来了。之前吧，我是吃硝苯地平。
0: 嗯。
2: 完了，我血压那高压是160，低压是100。最近吧，我血压高压是135、140那样，基本上是没超过140。
0: 嗯。
2: 低压反正就是85、90那样。
0: 嗯嗯。
2: 关键啥呀，我那脚后跟那都敢耐地了，走道的时候也能踩石上了，那些走的会有什么恶性病变。
0: 嗯嗯，
2: 但是我现在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2: 哎呀妈，这才20天我摸上去我那结节软乎了，还变小了。
0: 摸
2: 到了，哎呀，可不是，这一变小我就明白了，我心里头，
0: 嗯，
2: 那肯定良性的呀。哎，我家老头子还说呢，说这发酵中药那真药劲儿太猛了。
0: 嗯，
2: 所以我心里，老师你看我的情况还得几副药呢，我就哎呀你给我开吧，别到时候买不着药啊。
0: 现在我给你开呢，能不能买到也得凭运气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都断药了
2: 啊。
0: 但是有几个事儿啊，首先第一点啊，你能好病跟咱们发酵中药呢，这肯定是脱不开关系的啊、
2: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心态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接听这么多电话，就你给我带来的这种朝气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啊，我们说人得病了不用太害怕啊，以前治不好那是因为以前咱们遇上发酵中药，现在有发酵中药了，我说做到药到病除，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是发酵中药，这是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的啊，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咱们治疗疾病就是彻底的。你看咱们脾胃通了之后，不光消化吸收好了，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包括咱这血压能够平稳，而且血脉一通畅了，我们自然它就不担心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了啊。你说甭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啊，是不是都是堵啊，那么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了，这个堵不就没有了吗？同时血脉通了之后，脾胃化生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泄就好了，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就不会滋长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囊肿了，这些都是跟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血液垃圾太多有关的啊。那你肝肾功能增强了，血液垃圾就少了，再加上我们发酵中药863种活性多肽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再背一背啊。
2: 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嗯、
2: 我现在打电话去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 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0: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中伏第19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市区黑山、北镇、临海多云，易县阴有阵雨，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2度，易县21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市区黑山、北镇、临海多云，易县阴有阵雨，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2度，北镇31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4级，海面5-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2度，易县21度。身体是奋斗的本钱，也是享受生活的底气。忙碌之余，不妨留一点时间给运动，让汗水释放压力，让坚持积蓄力量。愿我们用积极的方式回应生活，用健康的状态迎接每一天。美好一天从运动开始。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2: 于大鹏和金兆雄赶奔葵花岭，郑九臣蛮横无理，整个把俩人给顶回去了。于大鹏张口结舌，无话可说，二寨主金兆雄有点挂不住了，觉着脸皮有点发烧啊，心说话，人家花贤弟对我们挺重视，太平侯对我们也挺信任，我们刚投降，大寨主树地不公，有下情回禀。金寨主有话请讲吧，小可愿闻高论。不谈不到高论。大寨主，现在我们手下这2000多人也算国家的军队了，现在我们要开赴到长城外头，到塞北跟突厥开战。你看这有多好呢？何必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留下千古的骂名？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可你我心里都清楚，我们为什么吃这碗饭呢？还不是逼的吗？尽管原因不同，但是都离不开一个鼻子，否则的话谁愿意十万宁几位啊。我是讲究我们哥们的事情，我们认为当贼的没有好下场，跟官府作对那更没有好下场。因此我奉劝大寨主往开朗的地方想一想，最好弃暗投明，跟我们走一条道，老百姓必定颂扬咱们，何乐而不为呢？何必非得当个臭贼呢？住口！大寨主把桌子一拍，啪，忽而蹦起多高来，本来他就面如重枣，这回都变成了紫色。哼，姓金的，我谢谢你的美意，本寨占山，你们保了隋炀帝了，这杨广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个六短之君，他不是个人呢，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不拉人屎啊！古往今来再混的有他混没有？什么人能保他？要冲这一点来说，咱们就是仇人呐，因为我们是反对朝廷的。二位，我说句不怕你们生气的话，我就应当马上传令把你们推出去，要了你们的命。但是呢，远来者为客，也许你们是出于一片好心，也许是出于无知， 因此我不做计较。二位啊，我们山上的事儿还挺忙，无暇在此陪伴你们。来人，送客。大寨主说到这，啪啪袖子一抖，转身走了。二寨主陆秉章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也走了。四寨主也走了，就剩了个三寨主宋长伦。这宋长伦乐呵呵看着他们俩，一瞅别人都走没了。二位，我大哥的脾气暴躁，可也难怪，你们二位说的话也不着边儿，哪能一见面就劝投降的？投谁呀？保谁呀？隋炀帝如果是个有道的明君，那还有情可原，他是个糊

0: 混蛋，我们能保他吗？因此我大哥才生气，已经下了逐客令了。二位啊，咱们溜达溜达吧，愿意走的话我陪着给你们送出去。
1: 哎呦，于大鹏、金兆雄这脸呐，就像火烧的似的，心气的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一看没法劝了，二人这才站起来。好好好，你就不必送了，我们能走是吗？
0: 那我可就不送了啊！连送都没送。
1: 于大鹏、金兆雄在外边上了马，面溜溜离开葵花岭啊。半天哥俩也没说话，也不知是羞愧呀、啊，也不知是气吧。
2: 元玉，
1: 于大鹏把马带住，回头一看，葵花岭蛟龙山远远被甩在后边了。他才长出了一口气，唉。金兆雄苦笑了一下，大哥，您花贤弟不说了吗，能行则行，不要勉强。那个咱们做到仁至义尽了，他听不进去那怎么办？要依我说，他们是贪的好瞧，那也只好如此了。哥俩互相安慰，回到大营，见着花木兰，一五一十把这事儿一说。木兰一听也怪生气的，但是呢，这俩人也没白去，起码知道这事儿是葵花岭的人干的，而且赵胜、孙清两员大将还没死。木兰赶紧转身到后边禀报太平侯。这会儿韩钦豹，哎，身体好多了，这吊炮踏平他的葵花岭，见骨头不揍他，他难受，就得给他数数皮子。言还未尽，就听见营门的外头，咚啪啪啪啪啪啪，这连珠进了，刀尖点地，报报侯爷，报花将军，大事不好！
2: 什么事儿？
1: 葵花岭那帮山贼杀下山来，已经奔我们大营展开了进攻，请侯爷示下。嘿，我正想揍他呢，他倒先来了啊！穆丽啊，传我的令，两队迎敌，遵令。
0: 事到现在不打不行了。
1: 花木兰代替太平侯传下令箭，点兵，一个个盔明甲亮，手提兵刃，是一字排开。木兰把令子旗摆了三摆，晃了三晃，摆了一座五斗三才阵。这座大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指挥军队以来半天行军，半天训练，这些阵法都是花木兰亲自排练的，因此军兵动作敏捷，摆的这座大阵是风雨不透，阵容。
2: 哎呦，这贼还不少呢，一个两个三个四。
1: 花木兰心说，你真吃饱了撑的，你能数得过来吗？这老头真有意思，老小孩小小孩。侯爷别数了，干脆传令派将吧。
2: 穆丽啊，我肚子还没太好，也动不了这份脑筋，你就代替我指挥吧。
1: 说实话，把令子旗递过去了，花木兰没办法，怀抱令子旗往两旁看了一看。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是我们为朝廷立功的时候来了，希望各位人人奋勇，各个争先，不准畏缩后退。遵令，花将军，你就派将吧。花木兰眼光一闪，落到左侧，有一员副将，姓康，叫康文东，也是一员猛将啊。 唐将军听令斩，我命你攻打这陶一镇，不得有中烈月。
0: 可亮手中使着一对熟铜锤，胯下青鬃马，人欢马炸，像溜烟儿一样就来到两军阵。
1: 元宇，
0: 未曾动手，他先把两柄锤碰了几碰，然后分双锤往对面观看。对面来的是葵花岭的喽啰兵，看骑兵分在两翼，中间还有300名弓箭手射住阵脚。

0: 在彩旗之下并排有四匹战马，为首的这匹马上端坐一人，卧蚕眉，丹凤眼，头顶黄铜盔，披挂金锁连环甲，外边的征袍是半披半挂，手中使着一口青龙偃月刀。挨着他是个黑大个，头顶铁盔，身披铁甲，外罩皂罗袍，这脸这个黑劲儿就甭提了，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们去了尖的钢针相似，用手一拨了，梆啷梆啷都带响的都。看年纪35、36岁，手中提着一条丈八蛇矛点钢枪，在身后还背着一对冰冰狼牙棒。扎金剑袖，手中托着造金枪，鹿皮套装着一对熟铜剪，小黑胡看这样不到30。挨着他是个车轴汉子，小脸不大，两头尖的嘎嘎脑袋，小眉毛，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小耳朵，断梁胡，俩眼是闪闪放光，在手中擎着一对双刀。别看是占山的山王啊，一指腰带，胆大的狂徒，你们是活腻歪了，竟敢劫国家的粮车，捉拿国家的将官，你们有几个脑袋？光天化日之下还敢跟官军挑战，真是死有余辜。哪个不服气的过来跟爷爷大战100合。来的这四个人就是九臣，那个黑脸的像张飞似的就是二寨主陆秉章，那白脸的就是三寨主宋长伦，那五短身材的是四寨主金少宇。爷们这四动要跟隋军决一死拼，把隋军掌握的一些粮食还想得过来，故此才亮队啊。大寨主郑九臣看了看，弟兄们，隋军来势凶猛，看他们摆的是五斗三才阵，阵容整齐，不能轻举妄动。哪位贤弟攻打这头一阵？大哥，我去。三寨主宋长伦头一个逃离，大哥，我去吧。会到这几个鸟人还费什么劲吗？
1: 哎，老三，不可轻敌，听没有？
0: 隋军来势凶猛，绝不能的急言。宋长伦催马到了康文东近前，把马带住，把掌中大枪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对面来将叫什么名字？康文东。什么官？身为参将之职。宋长伦闻听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闹了半天是个无名的小卒啊，姓康的，本寨主枪下不死无名的鬼，你赶紧给我滚回去，叫你家主将亲自出马。康文东闻听大怒，小辈少说大话，你是谁？三寨主宋长伦。哎呀，
1: 我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臭贼，你接锤！呜，锤打优势啊，流星赶月，扑奔宋长龙便砸。宋长龙一看，不能拿枪往外架，因为这个锤的分量比较沉。打仗有个忌讳，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因此只好用巧招迎他。他把马往旁边一拨，锤走空了。宋长伦双把一合，哎，卡了，用枪杆把锤头给挂住了，然后一翻腕子，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哎，双脚往前蹬，身子往后仰，把这一枪给躲过。

二马就一错蹬，啊跑出去50步左右，二马全这对双锤是无动无飞，呼呼山响。但是宋长伦呢，使了个一巧破千斤，根本就不使劲儿，左躲右闪，完全使用缩小绵软巧，用巧招赢对方，打到40个。

0: 利用这个机会把大枪一举，稳住，正好压到康文东的肩头上，咚，我就扎死你。太平侯看在眼里头，把这老侯爷急得往上就闯。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5: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怡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日前，锦州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住宅小区消防通道及周边关键点位，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8月9号，东北超联赛上演焦点对决，沈阳队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激烈角逐的赛场中场，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携精品杂技大武术亮相助威，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体育竞技与传统杂技的跨界碰撞。本次演出的大武术是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原创杂技节目，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创作核心，融合传统杂技技艺与中华武术精髓，打造全新的艺术表达形式。8月9号，由404次研学旅游专列载着598名来自内蒙古新安盟的师生，从黑龙江齐齐哈尔站启程前往北京。这是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研学旅游专列。列车打造草原风情移动课堂，组织开展歌舞互动活动，让孩子们在旅途中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日前，扬名天下欢乐那达慕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第11届那达慕在苏尼特草原上开幕。本次那达慕汇聚民俗竞技、非遗展演、文艺演出等众多特色活动，吸引了30000余名游客齐聚草原，沉浸式感受浓郁的草原文化。近日，一年一度的彝族火把节点燃四川大凉山激情，暑运叠加火把节，大凉山迎来客流大考。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实行一日一图，加开旅客列车 15.5 对，开行夜间动车组 4.5 对，覆盖日间出行、夜间返程等出行时段，兼顾旅游团体、返乡群众不同出行需求。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兴业县一处景区内全新打造的圆锥绣球花海迎来盛花期，满目苍翠之间，3000余株精品圆锥绣球竞相绽放，层叠如云，宛如画卷。相较于常见的圆形绣球，圆锥绣球花穗修长挺拔，层次分明，花色初开青绿，盛放雪白，成为山野间一道别致的夏日景致。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 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6: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3: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7: 好，时间来到了7点06分02秒，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1: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你看昨天啊，在节目当中有一位盲人朋友，他说呀，我这个电话线路啊收听的效果不是很好，已经用了将近20年了、现在啊我想换一部旧的啊能适合我们盲人用的手机，价格呢在200元以内啊。还有的朋友说呢，你看我家呀有一个闲置的小院，是宝地新合城 C 区啊，一楼，而且呢这个院内的环境啊也非常的好，哪位朋友需要的话呢可以和我联系。当然还有的朋友说，我家里面啊有好多闲置的物品，锅碗瓢盆、床上用品，包括小家电，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信息，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7: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1: 此时此刻您不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在智能手机应用商城或者是应用市场直接搜北极海新闻，下载 APP 还可以看见我们的直播。你看今天早上啊，试试感恩他就说了，过去啊是用这个收音机听，后来呢是打开电视听广播，现在呀，用手机就可以看见你们的节目了。这个时代啊真的是变化太快了。
7: 对，只要有手机有网络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用手机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手机视频号怎么来搜索呢？就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在里面搜索8个字
1: 花生总
7: 动员视频号，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视频号了。
1: 有的朋友说是啥声？花生不是发声，你看发在咬嘴唇嘛，这能看见了了哈。花生，锦州盛产花生，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当然你还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搜2个字，钟磊，钟呢是钟表的钟，磊是3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在抖音直接搜钟磊2个字，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7: 对，钟磊的这个抖音号呢是135直播啊，而我们的花生总动员的视频号呢是工作日的时候周一到
1: 周
7: 五，周
1: 一到周五，
7: 对，只要有节目天天都在直播。那么参与节目发布各类信息，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同一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发布一次。
1: 如果您说主持人呢能不能给我这信息多播2天呢，没问题，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7: 对，所谓提前呢一语双关啊，既指这个时间呢需要提前办理，也指呢需要交点费用。但是有的朋友说了，提前那多伤感情啊，对不对？我就不提前了吧，咱不提前呢，咱们来提供点情绪价值，对不对？
1: 有2种方式，一种呢是答题挑战，一种呢是才艺展示。
7: 对，这答题挑战呢叫一问三不知答题挑战环节，出3道问题您都答对了，给您的信息连续免费播5天。
8: 才艺展示调节，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你是演奏一段乐器，表演一段这个笑话，朗诵一首诗，唱段戏曲，来一首歌都可以，我们也可以给你多播几天。
7: 对，同时呢。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

0: 中伏的第十九天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锦州什么情况呢？市区黑山北镇临海多云，易县也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2度，北镇31度。
0: 今天夜间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2度，易县21度，记录一下啊。
2: 福州街大桥南侧，
0: 福州街大桥南侧，
2: 有厂房库房360平方米
0: 啊，厂房库房360平，办公用房56平，30千瓦，
2: 交通便利，
0: 动力电，可以进大车，
2: 交通便利，
0: 交通便利。
1: 这个是紧挨着那个福州街步行桥南头吗？
2: 对，
1: 那就是路
2: 反正那个有个水泥路下来不远的啊，我那个壁挂那个电扇前两天卖的
1: 啊，
0: 好消息。
2: 谢谢主播，谢谢这个，
1: 感谢我们这个新闻媒体集团设了这样一档节目。
2: 这方面的是出售旧物的，有圆桌是新
0: 十，
2: 完了这回有个落地扇
0: 啊，落地电风扇，
2: 55元，有小翼
0: 风扇，售55，可小翼，
2: 完地的这个第三方面还有个这个钢丝床垫，这两个
0: 单人双人的米，
2: 一个30元，一个50元，
0: 售
2: 30到50元，
0: 对，售30到50元，
2: 完第四方面呢，就是有一个就是玻璃拉门，有42。
0: 这玻璃拉门吧，这尺寸型号有的家庭它对应不上，它所以说一直没有成交啊。
2: 对。
0: 玻璃，好的，您这个信息都给您记好了。有点啥才艺没有啊？
2: 才艺没有，要是啥的话呢，我还是答题。
0: 答题。
1: 还想答题是吧？
0: 答题，那咱来吧，现成的。
1: 不是，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厂房一定是厂房和
2: 南侧呢，就稍稍有点就往南下有一段路。
1: 但是我估计我把这个概念可能是理解错了，我以为是福州街步行桥，您说的是福州街大桥对吧？
2: 对，福州街大桥。
1: 那我明白了，
2: 就是这个毕生会的西侧，就是这个
0: 13号台风叫什么名呢？
2: 叫白海豚。
0: 这说明关注气象了是吧？
1: 对，我们现在新闻媒体集团呢有一个 APP
0: 啊，叫什么来着，也是三个字的，
1: 海豚在什么里边。
0: 你这个信息给你播个两三天呢，行吧？
2: 行，好嘞，
1: 好，
0: 那就先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了。再会。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9745，让您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3: 啊，主持人，麻烦您卖一个白酒坛子，就是那种瓷的那种，100斤的，装100斤酒。
0: 好，给您记录一下啊。高度2.23米啊，宽度可调，高度宽度那就是高度不能调节，但是都可以调啊。
3: 多少都可以调一点啊。
0: 好的，宽度可调节。这个售价多少钱呢？
3: 售价这个就面议吧，因为它这不一定多大。
0: 白酒。
3: 19814060
0: 13019814060。好的，您这个信息我们都记好了。还有别的要求吗？
3: 没有了，没有。
0: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会了。
1: 好的。等我回来啊，等我回来就下雨了。
0: 对，快乐行者也是早早的来了，为我们送来了早间的第一声问候啊。感谢
1: 叮咚老爷说我在大连，祝大家早上好。谢谢您，心想事成，海阔天空，雾里看花说我还得呀到两个直播间来回的逛一逛。
0: 好，交易地点在哪里？
4: 还有一台那个自行车。
0: 多大？
4: 二
0: 自行车，
4: 平那叫平刀圈呢，就是三个立柱那样的。变速的
0: 二型号变速自行车。 啊，华光园一期。

0: 一起讲义好，
1: 电话，
0: 您说，
1: 电话150，150-4269，4302，
0: 本机号码哈，150-4269-4302，好，您，
2: 刘丽华小哥哥，
0: 哎，对，
3: 我想发布旧物，那一个自行车直播是慢的，二四的。
0: 出售24型号自行车，几成新呢？
3: 成新，风箱，还有床头柜儿，
0: 好，
3: 这价格也面议，
0: 好，面议都记上了，还有吗？
3: 还出售琉璃瓦，
0: 琉璃瓦啊，三间房的琉璃瓦，
3: 对，
0: 公园附近交易啊。
3: 对，南山公园南侧。
0: 好的，电话是本机号码155-0406，7762，对吗？
3: 对，
0: 155-0406-7762，还有别的要求吗？
2: 我那号到骑驴，都卖什么破烂了？废品站就给100多。这个现在呢，就其实有很多东西啊，你可能觉得没有用，但是呢对别人来说正急需，
0: 对，
2: 这
4: 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好，时间来到了7:27:23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你连机，是吧？还是老年机啊，售价得在200块钱以内的啊，成色新一点，能正常使用的。
5: 我是新手机，200块钱。
0: 哎呀，
2: 太好了！
0: 这估计应该是给我们送个小图片什么的，
2: 对
0: 吧？
2: 对。
0: 但是有一点强调，就是不必给我们送礼物啊。
2: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特约信息。
0: 好，特约信息方面呢，我们604533，对吗？
1: 对。
0: 4260-4533。150-4260的动物搬到北湖公园，
2: 我印象当中是85年，
0: 那大差不差，应该是那时候啊。
2: 对，那个时候就是，85年、84年、86年，那期间，
0: 多数可能都已经搬到北湖公园了。
2: 对，那个时候北湖公园还有什么马戏、杂技团、马戏团的表演，
0: 对，
2: 大棚子封闭的，
0: 对。好，再来看下面这朋友的信息呢，是要出售，可以，然后我们再给您播一下，
2: 对。
0: 这刘大宝说呢，小时候啊，上趟儿童公园那跟旅游的差不多呀。
2: 那当然了，去完儿童公园再到往东来和我们来那个说
0: 一
2: 下，互动一下。
0: 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是关注一下辽宁整体的气象走势啊。程哥他说了，他在长春收看我们的节目呢。
2: 哎呦，在长春呢，我老爸当年在长春念的书，
0: 你看看。
2: 然后长春他们那个
0: 不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139-4166-5218。水的到来呢，也是阻挡了温度上升的脚步了，这暑热感呢不会继续加重，各地的最低气温变化不太大，仍然是在22到26度之间。五
2: 省或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并且未来七天雨水会频繁出现。
0: 对，这白海豚呢直径宫应该是1000公里左右，河谷等一些高风险地区。另外呢，随着雨水的出现，周四开始咱们省内呢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左右，辽宁的暑热将会有明显的缓解。
2: 那么我们锦州今天中伏第19天了啊，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
6: 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想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0日，
0: 值外热的199了，但今天咱们

0: 一共这库存才有100组。
1: 嗯，
0: 100组是什么呢？指的是每一组1990罐。
1: 嗯，
0: 但是这100里面的前30名，
1: 哎，18.8块一瓶，28块8一瓶，10分钟之内，您要是下单周期购买，所谓周期购买就是说按周期买。
2: 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
2: 晚
3: 晴
2: 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4: 乐寿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据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楚老师，你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啊，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
5: 哎，
4: 吐纳六字诀36式的方法，
5: 嗯，
4: 大家在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发现呢，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和方式以后，就是变化非常大，
5: 是不是？这个从我内心而言呢，你看我从来到这儿吧，啊，我还是希望吧，因为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而且我呢，用了近20多年的时间呢，尤其在这个吸清吐浊、呼吸吐纳方面栏目呢，还能挤出时间来做这档栏目。
4: 嗯，
5: 啊，也就是说，我能答应的是什么呢？只要是这个时间方面不是过度紧张的话，啊，我都可能尽可量的把啊你这档节目时间把它留出来，能够一直在这儿呢，给大家宣完全性、公益性的去参与投身老年的福利事业。包括你的一些成长的一些经历的一些过往故事，这个我还是挺了解的啊。
4: 嗯，
5: 哎，尤其是这个，到现在呢，在全国能有很大的一个反响和影响力，这个我感觉呢，我来到你这儿啊，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啊，能跟你在一起做这档栏目。而且你现在也说这个忧虑和担忧，
4: 对，现在都不差吃喝了，
5: 对，不差这个了，
4: 嗯，
5: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哎呀，病症、健康，换句话说呢，能不能实现长寿的愿望，这是任何当今时代所有老年人一个共同的心愿嘛，
4: 对，
5: 对吧？
4: 嗯，
5: 所以说呢，我也见到了这些，这也是我都是很了解的，所以说从这角度呢，我感觉咱们全社会更多的人吧，更应该像您这样的人，多多的去涌现，对吧？然后呢，起到一个带头作用，大家伙都能够共同的去，像这样的人啊，包括你本人在内，大家都能去学习啊，这是很好的机会啊。
4: 周老师，您过奖了
5: 啊，没有，
4: 哎，这个真不敢当啊，只是我个人认为吧，人生最大的福缘和安逸，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5: 那当然了。
4: 那因为只有到了晚年，我们才能卸下肩上的重担嘛。
5: 对，
4: 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应该享受到子女儿孙绕膝的这个天伦之乐。
5: 对，
4: 洒脱和自在。
5: 嗯，
4: 但是我们说，哎呀，被折磨的、被困扰的，本应该我们拥有幸福和安逸的，那我们
5: 都被剥夺了。
4: 哎，都被剥夺了，只是没有办法享受儿孙绕膝的这个快乐。
5: 是，
4: 那更不敢说什么奢望长寿的这个愿望了。
5: 对，那浑身都是病，那怎么敢奢望长寿呢？
4: 嗯，现在生活这么好啊，我们就因为疾病剥夺他们享受乐龄晚年幸福的这个权利，
5: 嗯，
4: 我觉得太可惜了哈。
5: 是是，
4: 所以说我一定是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5: 嗯，
4: 尤其是您的到来哈，我心里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
5: 哎，
4: 嗯，
5: 其实我也是深有同感。哎，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讲呢？叫这个身在宫门好修行啊，解人危难得福报，
4: 得福报
5: 是吧？
4: 嗯，
5: 所以今天我想把这话可以改一改，怎么讲呢？说身在医门好修行。不负病患，对吧？你作为公职人员呢，也当做自己的事儿，你热心的、细致的去给办好，我感觉这都是很大的善举。